0: 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9: 各位听众的收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7: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老爸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4: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4: 干活有力气。

0: 听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可以来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大家可以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啊 ，RMKC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
1: 同时呢，我们在9月20号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向各位发出邀请。我们一块儿去金秋最新疆双飞8日之旅、去到很多好玩又漂亮的地方，世界魔鬼城、喀纳斯还有和睦村，然后赠送大家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同时呢全程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还有全程网评4钻酒店，还有特别多好吃的、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啊、羊肉手抓饭呐、等等，这样的一个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呢，每个人的价格是6980块钱，还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大家如果要报名的话，可以直接拨打电话或者添加微信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发送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账号，可以了解更多详情。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啊、可乐小姨呢说，现在网上都是长袖了，最近网购的变少了、
1: 是最近你别说网购了，你去到线下的门店你去逛一下，你会发现上的全是秋款，夏款已经寥寥无几了。
0: 说昨天摔了一次手机，昨天摔了一次，今天摔了一次，膜终于裂了。
1: 啊，终于嘛，
0: 手机跟着你也是怪遭罪的啊。
1: 但是还好我是爱贴膜的。
0: 然后呢还说9月9号苹果18的这个发布会嘛，是10号啊，准确的说是北京时间的10号，当地时间应该是9号。然后既然说到这儿了，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就是关于苹果的这个明天的发布会，然后外加上呢苹果最近有一些，也不是最近吧，可能很长一段时间都会有一个售后的这个问题被大家所诟病。
1: 行，
0: 我们来关注一下，在北京时间9月10号，也就是明天的凌晨1点，苹果的秋季新品发布会马上就要启幕了。同时呢，这也是库克首次卸任了 CEO， 由新任的 CEO 约翰特努斯首次主持苹果大型新品发布会。那之前呢也有报道，在9月1号的时候，苹果是正式完成了管理层的交接，库克卸任 CEO， 转任董事会执行主席，在苹果任职25年的硬件工程老将特努斯正式接棒，成为了苹果第8任的 CEO。这位特努斯还是很厉害的啊，
1: 很有实力的，
0: 一直从2001年的时候加入苹果，然后从硬件工程团队的一名小员工一路晋升，然后在2021年的时候出任了硬件工程高级副总裁，深度主导了 iPhone、Mac、Apple Watch 还有 AirPods 的这些核心硬件的研发，而且这些产品呢还贡献了苹果大概80%的营收，是一名典型的产品完美主义者的工程师管理者。
1: 是上任首日呢，特努斯还开通了这个微博账号，面向中国的用户问声好，释放出呢非常重视中国市场的一个信号。然后网友的这个把他的评论区呢也成为了消费者诉求跟新机期待的一个许愿池。然后他的这个目标总薪酬折合人民币是3.9亿元，然后高于转岗之后的库克。然后这次发布会会是特努斯的一个公开首秀，然后市场也是比较期待看到他的这个硬件的一个创新思路来落地。
0: 是，而且这次发布会最大的一个看点呢，就是一个是苹果的那个第一款折叠屏，就是 iPhone Ultra， 同时呢也是 iPhone 18 Pro 和 iPhone 18 Pro Max。 这次 iPhone 是没有 iPhone 18的、是没有18的，只有18 Pro 跟 Pro Max，
1: 是18好像要后面再出。
0: 对，然后这个折叠屏 iPhone Ultra 的美版预估起售价大概是2000美元，折过来的话就是13425。那后面再加上关税的话，可能要达到15000左右，15000-16000吧。然后不同地区呢，这个泄露报价也是存在差异，这个价格仅供参考啊，仅供参考。然后另外这款折叠屏折叠后呢，会大概接近护照的一个大小，展开后呢，接近小型的iPad， 搭载的是 A20 Pro 的芯片。 iPhone 18 Pro Max 呢还会配备机械可变光圈来升级续航和散热能力。而且我看了一下它那个参数，就是这次的苹果这几款新手机都是极大的提升了它的一个续航，一个是电池变大了，另外一个就是它那个处理器挑了一个非常 新的处理器，就是处理的那个功耗会变小。
1: 是，我昨天还看到说好像是要也是内部的一个小道消息啊，说

0: 之前因为不是会给那个苹果的充电器嘛，说然后很长时间没有充电器了，说会不会再把充电器给回来，然后下边就有很多年纪偏大的人说，小朋友们不知道吧，以前买苹果手机的时候啊，还会赠你一个耳机呢。
1: 现在买苹果手机好像都不给充电器了，
0: 是充电器没有了，只给一根线儿，更别说耳机了。
1: 好，我们夸夸完了，我们该说说他的这个问题了。
0: 行，
1: 最近呢，消费宝平台发布的苹果品牌投诉分析报告显示呢，从2025年1月1号到2026年8月31号，平台累计受理苹果相关投诉呢，是达到了1.54万件，有效投诉解决率为33.20%。也问一下大家，用这个苹果的朋友们，有没有平常去投诉啊，或者是去这个找客服搞售后，但是却一直没有得到回应的啊？
0: 说实在的，都不知道要去哪里投诉。除非找那个买这个手机的那个平台去稍微的投诉一下。
1: 但实际上，苹果很多它有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绝大部分的门店都是它的一个授权店嘛。就你如果说要去做一些维修售后的话，很多你得去直营店，但是这个直营店全国范围并不多。像整个山东，以山东省为例，就只有2家直营店，一家在济南，一家在青岛。所以说有朋友去买那个什么港版的啊，不买国行，去香港买港版的，那个回来之后
0: 没有售后是吧，
1: 就只有在这些直营店才会能售后。
0: 是
1: 啊，你像平常的我们损坏了，你去到授权店其实也能售后嘛。然后从这个投诉品类来看呢，手机类的投诉占比是高达75.6%，平板占了11.3%，然后耳机和手表是分别占了4.67%和4.39%。这个手机是因为保有量比较高，迭代比较快，也成为了投诉的重灾区。
0: 投诉问题的前三名分别是产品的质量缺陷，这个占了16.4%，还有退款纠纷14.4%，以及售后服务欠缺，这个占了12%。同时呢，还有一些霸王条款、货不对版、客服态度差等等一系列的问题呢，也是非常的突出的。
1: 对，
0: 从涉诉的这个金额来看呢，3000到10000块钱的一个中高阶位产品投诉比呢是62.54%，这个是比较核心的投诉区间。消费者的诉求当中，退款的诉求就是你直接给我退款吧，占了29.24%，位居第一名。其次呢，就是赔偿解释的诉求，反映出了他的这个售后啊等等这些矛盾还是比较集中的。
1: 而且在投诉人群当中呢，女性占比是达到了59.57%，00后90后合计占比是超过了80%，这些是投诉的主力。地域呢是集中在像北京、广州、上海等等这些新一线或者是新一线的城市。根据现实消费案例印证报告反映的痛点呢，我们举个例子啊，有一位消费者于女士，她就投诉说，在今年八月呢，她通过 Apple 产品京东自营旗舰店购入了一款苹果手机，签收激活之后呢，就发现机身出厂出现了掉漆和划痕，同时呢还伴随屏幕异常以及机身发烫卡顿。商家呢就说，你这个手机已经激活了啊，外观问题呢是不退不换，就拒绝退换。消费者认为这个条款就属于是霸王条款，说出厂瑕疵风险呢不应该由消费者承担。那经过沟通之后呢，京东平台是你申请延保或者50块钱的补偿，这个也
0: 50块钱啊，
1: 太有点太高了啊，
0: 我用你赔我50块钱。
1: 截至发稿呢，目前双方还没有达成一致。
0: 是，还有另外一起案例是关于这个手表的，消费者黄先生也是在京东自营购买的 Apple Watch S11，然后使用之后呢，发现游泳运动监测数据严重失准，然后苹果官方呢判定可能属于这个功能性的一个障碍，可以退货，但是呢，京东说硬件没有问题，为由来拖延拒收。经过投诉之后呢，还是把这个京东可能是一个估计又给投诉了还是咋地了的，最后还是完成了退款，
1: 好歹是完成退款了。
0: 是，
1: 但是像很多没有报道出来的，可能大部分的朋友是没有办法去完成自己售后解决的。这个是苹果的一个售后。然后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发来的，风铃呢说，女性用户投诉多，不是因为女性用烂水果用的更多吗？这个
0: 不一定，
1: 比例就不太确定了。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目前用苹果的手机的一个男女比例的数据，所以这个没有办法去确认啊。
0: 是，你只能说有个别的，我觉得有个别的颜色，比如说粉色，那确实男生用的会更少一些，女生用的会更多一些。当然了，我们单位也有同事用的就是粉色的苹果手机啊。
1: 是，
0: 对啊，也不太例外呀。
1: 你像我们部门啊，比如说像

0: 周末呀，你像这个张扬啊，男生用的也都是苹果，
1: 是，
0: 对吧？
1: 这个对，
0: 这个比，所以用使用这个比例，我们暂时不太确定，
1: 对，
0: 但是可能说。有可能是女性用的比较仔细吧，就平常遇到了一些小划痕啊，或者一些小磨损什么的，男性可能没注意，看不出来，然后女性注意到了，然后去进行投诉和反馈，结果投诉无果啊。
1: 然后他们出的这个手机，就是不管是我们刚刚说的小米出的那个新的折叠，
0: 小米那个折叠是真好看，
1: 我看见了，而且还有那个华为出的新折叠，以及 iPhone 这个 Ultra 这个新折叠，他们不约而同的都出了很漂亮的红色，
0: 是的，
1: 对，不知道为什么。你们三个是商量一下吗？还是怎么着？不知道。
0: 而且苹果新出的这款折叠，它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你把这个折叠机折起来的时候，就是盖起来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就是四周的那个边儿都是规规矩矩的那种边儿，就是它折起来之后，它一边是直角边儿，一边是那个圆弧边儿，
1: 是
0: 能理解我的意思吗，朋友们？
1: 要不然的话，它中间没法折呀。
0: 对，
1: 要是圆弧边的话，它中间怎么折呀？
0: 但是把它折起来之后，看那个手机就觉得特别的奇怪，就感觉有点像那个 Switch 的那种感觉。
1: 还行，我没太关注到这个，净看它漂亮的这个红色了。
0: 展开之后确实是漂亮，但是把它折起来之后，就感觉好像两边长得不太对称。
1: 是，反正它这个不是明天才开始发布嘛，这个 Ultra，然后明天的时候我们再拭目以待啊。有不知道有多少朋友准备换这个折叠，然后像 iPhone 呐，还有这个华为呀，以及小米啊，如果换折叠的话，你会换哪一个呢？也欢迎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求求大家了，推荐大家去试试小米啊，那个
1: 真的吗？
0: 那个真的，
1: 小米那个多少钱呀？
0: 看参数还挺牛的，它那个是10000出头。
1: 那跟华为刚才的那个不是价格差不多吗？
0: 但是呢，小米新出的这款折叠屏是小米手机，小米这个品牌历史上啊，第一部它最低的那个配置就超过10000块钱的手机
1: 啊，它的那个最低的那个配置的也是10999，
0: 对，
1: 跟刚刚说的那个华为的价格是一样的。
0: 因为华为和小米它都是属于咱们国产手机嘛，然后正好发布会也都凑在一块儿，肯定是做成一个竞品的，都是折叠屏。但是苹果呢，它涉及到一个从海外过来，它还有加上关税的这么一个问题，所以说它没有办法也设置这样的一个价格。
1: 有什么区别啊？这两款手机，我说实在话，从外观来看，它俩长得一模一样。
0: 说实话，其实这三款长得差别都不是特别大，
1: 都挺一模一样，反正是。
0: 因为它都是来做竞品的，所以可能说他们关于那个铰链的一个设计，就导致外观就必须要做成这个样子。也不太懂啊，也不太清楚，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接下来呢继续关注到其他方面的一个消息。我们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这个转人工啊，转人工。大家平常有去找客服的时候，或者是投诉的时候，经常会遇到那个人工的AI 的那个客服嘛，然后经常找来找去找不到人工，然后点开售后页面呢，反复发转人工，然后得到的还是 AI 的一些固定的话术，比如说我理解您的心情啊，但是呢一直找不到真人。有网友就说这个转人工堪比走迷宫一样，问题没解决，气也没少受。
1: 有的时候本来这件事儿并没有让我有那么生气的，转完人工之后更生气了。
0: 然后在9月1号呢，咱们国家的首个聚焦人工与智能客服协同机制的国家标准，叫做顾客联络服务人工与智能客户服务协同要求，正式开始实施了，就开始直面大家遇到的 AI 客服等等这些消费的痛点，为行业来立下一个服务的标杆。
1: 中消协2026年上半年的投诉数据显示呢，售后服务投诉占全部投诉的26.79%，其中呢 AI 客服的不实承诺、人工接入比较困难以及生成的内容失准这些问题呢是尤为突出的。消费宝平台呢，截至2026年的8月31号统计，累计收到了 AI 客服的相关投诉是6604件，涉诉的总金额达到了15100万元，
0: 1510.28万元。
1: 我刚才说的什么？
0: 15000多块钱？
1: 那不可能啊，1500多万。然后还有就是投诉的解决率只有36.98%，三件事能给你解决一件事就不错了。然后从行业的分布来看呢，电商行业的投诉占比高达45.82%，这个呢也是 AI 客服问题高发的一个领域，包括在线娱乐呀、共享服务也是紧随其后的。其次呢就是快递物流、旅游出行、金融保险等等多个领域也有这个涉及到 AI 客服投诉。

0: 诉的相关问题。
1: 嗯，这个投诉痛点呢高度集中，售后客服联络问题呢也都是排在投诉的首位，占比是16%，包括还有退改业务纠纷、服务不到位，这些是呢分列第二三位。很多消费者反映呢，很多平台刻意隐藏人工客服入口，这个菜单也是层层嵌套，你想要找到人工去转接就跟闯关解谜一样，就完全找不到。
0: 嗯，
1: 有消费者呢为了接通人工客服耗费了1个多小时，切换客服之后才解决问题，而且还有 AI 客服给出口头承诺，然后结果线下或者是人工对接的时候呢，这个承诺就不算数。
0: 嗯，
1: 还有像一些二手车平台的 AI 宣称车款包含过户上牌费用，线下交易额外收取1000元费用，同时还有 AI 客服许诺优惠券的补偿，但是到期呢却没有办法兑现，企业就以这个 AI 的回答不代表公司立场来推卸责任，让消费者的维权呢陷入到一个两难的境地。
0: 是看到一个消费的这个截图，这应该是在二手的这个闲鱼平台，对方买家说这个东西360块钱可以吗？我运费自理。嗯，然后他不是现在闲鱼也有这个智能 AI 回复吗？
1: 嗯，
0: 他说姐妹360还是有点低了呢，我这边可以再让一点，336出，邮费你自理哈。
1: 嗯，
0: 这个价格我也是尽量帮你省了一点，你看你能不能接受？说姐妹你这是认可了，那336成交，邮费自理哈，你拍过来我就发货。
1: 嗯，
0: 这对吗？
1: 然后从投诉画像来看呢，这个纠纷大多都是属于是小额的消费，而且500块钱以内的投诉呢，占比高达65.7%，退款是消费者的一个首要诉求，占比达到了30%，其次呢就是像改善服务、赔偿和解释、精神层面的道歉诉求占比很低，用户呢更看重实际问题能不能落地解决，对吧？你是 AI 客服没关系，你主要是能解决我的问题，那你就是好客服，你如果解决不了，那你就趁早给我转真人，这是大家的一个要求。而且到目前为止呢， AI 客服这么多企业这么多品牌都广泛在普及，背后呢其实是一个关于企业成本考量的问题。你像一套 AI 客服系统的年费呢，其实成本啊远低于真人客服的综合人力成本，也就是说他用这个 AI 来算钱的话，那最后一年下来用 AI 花的钱肯定要比给真人发工资要少很多，而且它能够承担很多的这种海量的咨询，能够帮企业来压缩服务开支。但是呢部分企业就陷入到了这个错误的降本思维当中，把智能客服当成了过滤投诉的工具，通过 AI 客服的循环话术就说一些没有用的废话来消耗消费者的耐心。很多用户反复沟通无果之后呢，精力耗尽就选择放弃维权，算了吧啊，算了吧，我不再维权了，而且我也不会再用你这个品牌的东西了。那以这个方式去压低账面投诉数据，看似节省了人力成本，但实则呢是一直在消耗自己的品牌信任，也催生了更多次的投诉纠纷，也损失了自己的很多的用户啊。那这次落地的国家标准呢，也是直面三个问题，一个就是破除转人工隐蔽壁垒，就是能让大家很方便的就找到转真实人工的入口。然后第二点呢，就是破除 AI 甩锅责任啊，你 AI 说的事儿，那你企业就必须按照 AI 给客户的答复去做，不能说AI 给你的承诺，我们企业不能给你相应的一个补偿。然后呢，第三点就是破除片面追求降本的认知，就是你在用 AI 你当然可以用了，但是你不能说用 AI 之后呢就完全不管大家的一个正常的诉求啊，不行，这必须都是要来解决的。然后呢，同时在标准当中也明确了智能客服呢必须优先承接标准化常规问题啊，有一些普通的问题你AI 客服解决就解决了，那人工客服呢优先来处理这些比较复杂的纠纷，涉及到安全风险的业务，这个人机呢切换必须要设置到非常便捷的入口，一下就能找到，转接之后呢会同步全部的聊天信息，比如说你前半个小时是在跟 AI 去沟通，然后后半个小时转到人工之后，那这个人工必须要能看到你之前跟 AI 说到的所有的内容，这样他才能明白你到底要干嘛啊。而且针对 AI 乱承诺的这个痛点呢，新国标也确认了，一旦涉及到像价格、折扣、退款、赔偿、合同变更等等这些跟钱挂钩的事项， AI 可以来干嘛呢？可以来解释规则啊，可以来收集材料，可以生成工单，但是最后的这个确认包括该怎么办

啊，以及规范化的流程是要由人工客服来亲自确认的。这个企业要对智能客服输出的内容来承担责任，不能说拿我们是 AI 回复的 ，AI 回复的不作数，不代表我们这个品牌的一个立场，不能以这个理由去搪塞消费者啊。热风吹呢说到投诉啊，就吐槽一下某软件哈、啊，某软件我们就不提了。说最近申请换证提交材料审核的时候呢，材料缺失没有通过，但是没通过的回函，他直接很官方的说，根据规定哪一条不能通过，就不能告诉我缺了什么了？缺了什么吗？我还得去查这一条内容到底是什么。是你说的这个软件，我之前也有遇到过，好多要什么线上办理的时候，往里头要加照片啊，或者是要提交一些什么材料的时候，他那个材料要求的规格特别的严格，就光那个照片要求具体的尺寸，那个尺寸还特别非人类啊，不是大家常用的那种照片尺寸，你要去到很多的那些转照片格式或者转照片尺寸的那个网站去转，然后转完了之后再出来。他也又不行，说这不行那不行的，反正很难搞。反正在线上去弄这些材料提交，我就没有成功过啊。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早班号角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来啦，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8:36，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来看到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留言，热风吹呢说，宋宋你看我们家小猫满月了啊，可爱吗？
0: 我看看，我点开看一下啊。这一碗碗小奶茶是怎么回事啊？为什么还没有送到我的家门口啊？
1: 怎么哥仨玩的这么开心，还有一个在那睡大觉的呢？
0: 为什么他们长得能够一模一样呢？那个不是在睡觉，那个感觉是在看热闹，反正是
1: 3D打印出来的。
0: 那你这个是怎么弄啊？自全。

0: 钱自己养吗？
1: 睡觉在后面呢。
0: 啊，嗯，还是说要那个什么呀？还是要把它送给不同的人呢？
1: 嗯，
0: 不行的话送我一个。
1: 来吧，我们也继续关注到其他的一些新消息。既然说到宠物，我们也关注一下宠物啊。
0: 嗯，
1: 最近呢，北京有了一个非常新的生活方式。北京真是个好地方啊！
0: 哦，
1: 进入这座城市之后呢，几乎都会在海淀和朝阳长出两个截然不同的版本。
0: 嗯，
1: 我们拿鸡娃来举例啊，海淀的朋友们呢，可能会鸡娃比较严重一点，卷孩子。
0: 嗯，
1: 去海淀人家里做客呢，你就会发现他们的孩子啊，左手弹钢琴，右手做奥数题，饭桌上顺便还能跟你说两句英语口语。
0: 这样吗？
1: 啊，但是朝阳这边呢就不太一样了，他们这边呢大概率啊是没有孩子，但是呢有猫狗，而且他们家的猫狗啊已经学会了出门拿快递，还能帮主人关灯，完成任务之后呢还能顺手做个后空翻热热身。
0: 哇哦！
1: 甚至这个鸡宠这个事儿啊，已经都不是北京中产的一个地域癖好。
0: 嗯，
1: 在很多的一线城市当中呢，很多不养娃的年轻人就把曾经用来陪孩子的时间、金钱和期待全部都投向了宠物。中产的猫猫狗狗呢，不仅是要可爱，还得学习，还得考试，还得拿奖状，既要聪明懂事，还得情绪稳定，最好呢还能顺手做点家务。
0: 天哪，我们家猫确实也会后空翻。
1: 嗯，
0: 然后之前养狗的那个时候，那个狗会确实会稍微帮你做一点点的家务啊。
1: 嗯，
0: 然后还有就是关于这个望宠成龙这件事情，
1: 嗯，
0: 包括我们海口有很多的这个宠物店啊，还有那个什么狗狗学校，海口也是有的，它可以每天上门去接，然后学会一个，比方说学会一个转圈，然后你给它付多少钱，
1: 嗯，
0: 这种形式的，有非常多的这个技能，然后帮你拿纸，帮你开门，分别对应的都是多少钱，你可以给他报不同的这个科目。
1: 嗯，
0: 然后这个鸡娃的擂台赛呢，阶级是非常的森严的，比赛会按照年龄段分为不同的量级，小学跟高中不能跨级挑战，小测跟奥数没有办法同台竞技，但是呢无论家里的孩子多大岁数，一张三好学生的奖状都是鸡娃擂台的一个硬通或入场券，但是宠物界也是如此。
1: 嗯，
0: 在很多的宠物友好街区当中呢，可以看到有很多的咖啡厅里边，就是能去的有很多的宠物也是穿着一身的名牌。
1: 嗯，
0: 甚至有的他们那个牵他们的那个牵引绳也是 LV 的等等等等，昂贵的一些宠物用品呢成为了一些标配，单纯的靠消费已经很难拉开身份的差距了，所以奖项呢就成了新的筹码，只要说这个主人轻轻的说一句，哦，我们家的这个宝贝呀获得过国际宠物的奖项，就能拿到宠物社交局的一个上桌资格，下一秒呢主人和爱宠就会从围观群众跃成为现场的这个焦点，关于他们的血统训练和参赛经历的话题也会自动的围过来。
1: 嗯，而且现在的宠物界呢不光有各种的奖项，而且他们大多还能够被全球来承认。
0: 嗯，
1: 其中最权威数量最多的两种比赛呢，就是选美赛跟敏捷赛，这个大家应该也都在视频上刷到过。
0: 嗯，
1: 就是宠物的这个艺术特长生的考试跟体育特长生的考试。
0: 嗯，
1: 选美比赛的评价标准呢看起来是很简单，就是把所有的参赛的宠物聚在一块儿，然后比谁的毛孩子更好看，体态更好，但是真正去到比赛现场才知道它的这个好看啊严格的要求很多，除了宠物的五官以及它的毛皮颜色的美观程度之外呢，还要去评判宠物的骨骼、体态、步态、气质还有姿势，包括宠物的血统是否纯正，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
0: 嗯，
1: 评委会呢会拿着宠物品种的教科书来判断这个毛孩子是不是有一些所谓的皇家血脉啊，包括检查宠物的手法呢也很严格，望闻问切等等，而且看这个宠物后背弓起的角度，包括身上斑点的位置，这些细节呢都需要经过尺规级别的精确测量，就算是一些硬件数值也非常出众，有的时候呢这个猫猫狗狗要被摆弄来摆弄去，然后还要保持一个很稳定的情绪才能通过一系列的测试。
0: 对，这个我们也是在网上看到过相应的视频。
1: 嗯，
0: 就是一会儿捏捏这儿一会儿捏捏那儿，然后还摸摸身体，可能估计是在摸骨头，我感觉是啊，看看他的这个骨骼情况。然后我们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宠妈霍思燕，前两年的时候呢就带着他的霍香香和霍蜜辣拿下了 FCI 国际全展选美赛的亚军和冠军。
1: 嗯，
0: 然后这个这 他好像也是他跟那个他们两口子他们一家人都特别喜欢这个小宠物。然后看完选美赛之后呢，要说敏捷赛了。跟选美赛不太一样的话，是敏捷赛不管你的这个宠物血统够不够纯正。

0: 啊，是对绝对的这个服从性跟野性的双重考验。比如说有什么跨栏啊、轮胎跳、长远跳、开放式隧道、封闭隧道、S 杆 A 字板等等等等，这就是宠物界的军训。相信大家也看到过这样的视频。
1: 嗯，
0: 然后基本上拿冠军的什么的，我看也都是边牧，他们好像确实是非常的聪明。
1: 嗯，
0: 然后他们光跑得快是没有用的，他们要按照这个顺序通过障碍，同时做到不犯规。所以说是。一个是考验自己的这个毛孩子本身的身体素质，也考验宠物跟主人之间的一个默契。
1: 嗯，
0: 我觉得就是我们平时普通家里养的这些小狗，他们如果带过去的话，能完成这个比赛就已经非常不错了。
1: 嗯，
0: 然后个人参赛者呢，还要跟各种这个专业的猫舍、犬舍同台竞技。如果能获得名次的话，估计这些狗狗们也是经过长期又刻苦的训练的。
1: 是，而且呢，还有宠物主人带着他们平常非常聪明的这个宝贝儿们来现场尝试。
0: 嗯，
1: 场面不仅是非常混乱，而且还很搞笑啊。而宠物呢，可能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
0: 是，
1: 然后你平常可能训练的比较好，但是到了赛场上的时候，可能是因为那个环境不是特别熟，然后你给他做一些指令，他会
0: 不听，
1: 或者是做一些其他的行为啊。
0: 嗯，
1: 然后呢，还有的小狗就是比较聪明，以这个边牧等等这些中型犬为主，都是光吃奖励，但是不干活。
0: 嗯，
1: 比如说在某宠物综艺啊，叫这个《加油汪汪》里边呢，刘涛指导的小狗就在第一个杆子还没过的时候，就把那个饭都吃饱了，
0: 啊，
1: 你就没有办法用食物去引诱它来完成下面的任务了。
0: 嗯，
1: 虽然说这个训练过程特别的辛苦，报名费用也比较贵，但是呢，也有很多的主人带着宠物争相来参赛。爱好是一方面，但更现实的话呢，还是有其他动力的，就是这些宠物比赛给奖励，而且这个参赛带来的附加收益呢，往往都是比较诱人的。
0: 是，有很多朋友会说，那参加这个宠物比赛是不是能挣很多钱呢？其实不是的。拿狗狗来举例，在 FCI 中国官方的敏捷赛体系当中呢，普通分站夺得一次冠军只有1000块钱左右的奖金。
1: 嗯，
0: 就算是中国犬敏捷锦标赛的年度总决赛，你获得这个单场冠军，这个奖金只有3000块钱。
1: 嗯，
0: 绝大多数的这个商业比赛呢，都是用宠物用品作为奖励，别说准备参赛的培训花费了，就连这几个月的毛孩子的吃饭的钱都覆盖不了。
1: 嗯，
0: 而猫猫比赛呢，更是主打一个入不敷出，中国 WCF 的常规巡回猫展当中几乎是不提供任何奖金的，但是单只猫咪的报名费普遍在400到1200之间。那如果要参赛的话呢，还需要全国甚至全球的去追赛。
1: 嗯，
0: 单趟就是几千块钱的一个开销，比跨省旅游还贵，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奖金覆盖成本。
1: 嗯，
0: 那么就有朋友问了，那也不赚钱，奖金这么少，为什么还是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的参加这种宠物比赛呢？
1: 最简单来说，就是为了最终比赛的一个奖状跟头衔去的。
0: 嗯，
1: 因为中国最权威的几个犬类比赛呢，都不是本土办的，而是全球最大的纯种犬国际权威机构，叫做世界犬业联盟，简称 FCI 来授权举办的。而且这个联盟呢，不仅是有90多个国家地区的会员和签约，还有官方认定的364个犬种的标准，而且每个犬种都有原产国，由原产国起草标准，然后由这个联盟来发布全球通用版本，这个规模是特别大的，几乎可以称为是狗狗联合国。而猫猫这边的比赛呢，是来自一个德国的非盈利国际纯猫联合会，叫做 WCF 来授权举办的。虽然说这个机构呢比狗的那个稍微小一点，但是也是全球前三的国际性猫咪组织。国际组织办赛奖金，虽然说比较难给吧，但是好处也特别明显，就是你只要获奖，就有机会载入世界宠物史。
0: 嗯，
1: 当你的宠物在单场比赛获胜之后呢，主办方会给你发一张挑战资质卡，然后当你连续获奖，攒够了几张卡之后，并且获得了大赛冠军，这个国际组织呢，就能给你的宠物头衔登录证书。那如果是冠军外加上登录证书，那这个就是宠物界里最高的荣誉之一了。一旦发放的话，你的宠物就可以驰名全球，而且不光在这个组织的全球官网里可以查到你们家狗的猫的名字和血统证，甚至连你们家毛孩子的后代都是全球认证的这个贵族血统啊。
0: 是，而且这个宠物的血统一旦在这些就是非常大的国际组织里边得到认证之后呢，那后面就会有一些赚钱的方式。目前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关于这个配种费，一旦宠物获奖呢，就会有各大的犬舍、猫舍博主或

0: 或者个人玩家邀请你的毛孩子去城里办事儿、在国内完成登陆的一些热门犬种单次的受邀配种费达到3500到6000块钱、而如果拿到了国际的这个登陆冠军呢，单次配种的价格就能上升到8000到15000元、宠物只需要每周出一次短差啊、月薪大概率就能超过主人了。而毛孩子生了这个小小毛孩子之后呢，更是可以靠血统来提升晚辈的身价。比如说一些热门冠军犬种，然后开放繁育权的幼崽，一只能卖到16000到30000块钱。那如果有一些高赛或者是稀有的颜色，30000块钱以上仍然是非常抢手的。再加上狗狗们一窝平均能生6只，所以说在不影响健康的情况之下呢，每年一个小结果也是预期之内的收益。
1: 所以说后面的一个收益呢，并不只是靠他给的奖金，而是靠后续的一些其他的这个附加的收益。所以说呢，不养娃的这个很多北上广的中产朋友们都开始望宠成龙了。而在东亚家庭当中呢，只有2种娃可以免于家长的严格期待。一种就是从学生时代啊，有特别优异的成绩，获得各种奖项，学业仕途一派顺利的啊，这个模范儿女。还有的就是养到这个，养到虽然说成绩和荣誉不是特别突出，但是从小就特别懂事儿，
0: 是
1: 上能照顾父母，下能操持姐妹，甚至还有办法缓解家中的经济困难。养到这样的这个孩子家庭呢，虽然说在外人面前会谦虚几句说哎孩子学习不行，但是关起门来呢还是比较甜的。
0: 然后这个用在宠物身上也是非常的适用啊。有很多的，刚刚不是说你要不参加选美，要么参加那个敏捷赛，你自身的那个条件非常的过硬。或者呢，有的这个宠物已经是坚持父母在不远游的一个观念，不出门打拼，但是可以料理各种的内务。比如说菜可以他叼一个小篮子去买，他还可以给你开门，然后快递他还可以拿，等等等等。然后呢，这个时候有很多的网友们刷完视频之后，又回头看看趴在自己家地上的这个小宠物啊，就有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情绪出来，
1: 懒蛋。然后呢，目前鸡宠也是在不仅是在北上广，在全球也是一种新趋势。从这两年很多的一些训宠的综艺节目能看得出来，像韩国的、日本的、中国的啊，各种各样的这个宠物的综艺，再加上国内这两个月才开始播的一个叫做《加油旺旺》啊，节目上的猫狗们呢都特别聪明，而且服从度特别好。我来跟大家看一个数据，在2025年的城镇宠物以犬猫为主啊，消费市场规模呢是达到了3126亿元，比2024年呢是增长了大概 4.1%， 预计28年市场规模会达到4050亿，然后25年到28年的复合增速大概是达到了 9%， 而且这还只是在中国城镇养宠家庭渗透率只有在22到24的一个前提之下。你像美国的话，美国成熟市场的渗透率是已经达到了70%了。所以相比之下呢，中国的这个宠物发展空间还是有特别巨大的。
0: 是，而且宠物的细分赛道的增长潜力也是非常大的。2020年的时候，宠物保险保费只有0.5亿元，到了2025年的时候呢，保费的规模突破了30亿，短短5年的时间增长了60倍。然后还有很多的宠物明星啊、宠物博主啊、宠物模特、宠物主播等等等等，网络上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宠物明星，还有很多的家长们会望宠成龙。包括平台还会提供很多的流量嘛，机构也会提供训练，赛事会提供奖项，产业呢不断发明新的选拔标准，每一只会走秀、会做家务，甚至能够接广告赚钱的猫猫狗狗，都在向主人证明，宠物不只能被饲养，也可以被培养、被展示，甚至被包装成一个成功的项目。所以那些舍不得花在自己身上的钱，还有无处安放的业余时间，以及难以坦然承认的虚荣心，都有了新的去处。过去呢，人们把这些期待寄托在孩子身上，如今他们也可以被投射到宠物身上。
1: 所以现代人看待宠物的方式呢，每天都在发生新变化。有的朋友仍然觉得宠物是家人啊，但是却越来越觉得宠物开始像主人的一个作品，一张社交名片，或者是个人成就的一个延伸。而且像现在宠物经济、宠物工业这么发达呢，还是因为它里边的流量和利润还是太高了。但是 是呢，也只有真正关心宠物的人才会追问，在被训练、选拔和展示的过程当中，孩子们啊，宠物们是否感到快乐？
0: 嗯、
1: 其实也是跟养娃一样吧，就是在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天天逼着孩子去做卷子，逼着孩子去学习，去上补习，各种各样的补习班。

0: 兴趣班，啊，最后去到一个很高的平台上展示，但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家长们就不会去问孩子自己是不是真的快乐的。
1: 问题是他还没法说话，
0: 嗯，
1: 他没有办法告诉你他是快乐不快乐，他想参加或不想参加。
0: 孩子还能拒绝，孩子还能跟你急，孩子还能跟你吵两句，但是猫猫狗狗他没有办法去跟你做这些互动。当然了，这个训练本领啊，参加比赛呢，也并不意味着说就是对他们的一个伤害，它也可以成为宠物释放天性的一种方式，也可以成为主人跟宠物共同度过的一段特别珍贵的经历嘛。
1: 嗯。
0: 但是真正的界限呢，我觉得还是不在于该不该练，该不该参赛，而在于主人能否接受啊，我投入的时间和金钱也未必换来一个成功的结果，就是我给你花了钱了，你一定要在这些国际赛事上去拿到所谓的奖项。
1: 嗯，
0: 啊，这个是一个要素吧。
1: 是，反正整篇文章看完之后，可能因为我们没有处在就是北上广那么大的那个城市啊，
0: 嗯，
1: 所以我们本身也不是很卷，所以对于这些宠物来说也并不是很卷。我觉得对于你像我们家里有这个毛孩子的家长们就觉得，
0: 嗯，
1: 什么那个参不参赛，你的那个血统纯不纯正，你的骨骼，你的啥了，你会不会给我做家务了啥的了，
0: 嗯，
1: 我觉得还是他们生活的开心就好了。你每天愿意吃点吃点，愿意喝点喝点，你乐意吃虾我给你煮点，喜欢吃什么零食我多给你买点，
0: 嗯，
1: 你开心开开心心的过完你的猫生，过完你的狗生，我觉得就是很幸福的一件事情。
0: 嗯，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大家发来的。热风吹说精爷们生活好的都开始卷宠物了。
1: 对呀，
0: 啊，这也是一个生育观念的变化吧，可能有朋友就不愿意生孩子的话，
1: 嗯，
0: 就是会把寄托和希望放在自己的宠物身上。
1: 是
0: 大哥不能说看一看啊，我们家的这是
1: 柴
0: 来财是冠军的三代，
1: 嗯，
0: 这是他叫来财，
1: 他的名字叫来，这是你家的吗？
0: 啊，
1: 我从来不知道你还养了一只小狗，
0: 嗯，
1: 那你就给人家关在笼子里啊？
0: 这小狗长得还挺像表情包的，啊，
1: 是，他这个小狗其实长得还挺标志的。
0: 给你发个表情包，你看长得像不像？
1: 你不行的话，你要不想养的话，你可以放我们家来养两天，我帮你养两天可以啊。
0: 还有孤独的展望呢，说小马，你周末哥给你们的工作只打了七比五是什么意思？
1: 七比五啥意思啊？
0: 他们是七，我们是五。
1: 七比五，
0: 七点五吧？
1: 只给我们打了7.5分。
0: 七点五啊？这么高呢？
1: 凭什么用他给我们打分啊？
0: 这么高啊？哇，这给我们能打7.5，怪高的了啊！
1: 为什么要给我们打分啊？很奇怪呀。
0: 来吧，我们今天的节目也差不多结束了啊。
1: 嗯，我们今天的最后呢，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曲吧。然后，这首歌曲结束之后，我们也结束今天的节目了。最后呢，还是希望大家度过美好的、
0: 愉快的
1: 一天。
0: 拜拜了，
1: 拜拜。

0: people watch you
1: work。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2: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3: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4: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5: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6: 正装又安着红袍帽，穿红花袍啊，好好新鲜呐、
7: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8: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9: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7: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10: 大姐，一起呀！
11: 哎呀，胡大姐的这。

0: 这衣服可真好看，
1: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2: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去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婆娑，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汉坊兄弟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1: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十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

0: 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1: 听说这个盘周边要开发新商圈了，
2: 真的假的呀？
3: 这套看着还行，但税费到底多少？会不会被坑呢？
2: 心累。
4: 咱刚需买西海岸还是江东啊？好纠结呀！
2: 哎呀，
5: 我太难了。
0: 海量信息中。

0: 如何辨别真伪，找到最值得托付的未来。听听探房兄弟怎么说，深入一线探访楼盘真相，汇聚权威专家带来政策分析。
1: 如何穿透表象，洞察房地产的真正价值，海口房产交易的头疼事儿，统统交给探房兄弟。
0: 买房卖房找兄弟，

早间的9:08，欢迎各位呢在这一时段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101.8 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91.6 来收听我们在这一时段开启播出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本栏目呢是由贝克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大家好，我是杨

那么早间的节目直播开始，我们的服务也开始了哈，依然是在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节目直播的时间段，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一同交流有关于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的一些问题。互动方式呢也非常的简单，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在微信里搜索关注之后呢，发送私信啊，不管是文字语音图片也好，我们都可以看到之后回复大家的一些消息。同时如果想要有更多的交流互动，直接来进行这个咨询了解的话，也可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来跟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欢迎大家能够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哈，贝壳找房 APP， 相信大家如果有买房卖房包括租房需求的已经都下载到这个贝壳找房了啊。那么贝壳相比于其他的这个平台的话，它的数据可能会更多一点，因为目前我们看到海口几乎60%到70%以上的这个房源的信息和交易的这个信息都在贝壳手中啊，所以说呢再加上线下的这个门店和线下的房产经纪人啊，在目前海口一共是有300多家的门店。很多朋友可能会觉得这个贝壳的门店好像也没有建太多呀啊，其实这个德佑还有乐远、21世纪等等的这一些这个房产的中介品牌都是属于贝壳旗下的啊。贝壳它指的是贝壳APP 啊，这个交易平台，它呢会有一些数据的这个产生，包括大数据的一些汇总分析，然后呢这些门店它使用的是这个贝壳品牌，所以说就是大家都属于这个贝壳旗下的门店啊。然后目前海口整个的300多家门店，平均下来吧，每个店有这个几个人，10个人左右，大概是有3000多位房产经纪人服务着我们广大的椰城市民哈。那么大家也可以去到我们的贝壳门店哈，德佑乐园21世纪去咨询更多的买房卖房，包括租房方面的一些信息内容。同时贝壳在整个二手房交易的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尽可能的把二手房的交易变得更加的简单哈，像新房一样简单。那么首先呢会根据大家的需求来匹配房源的信息啊，目前还是存量市场，那么整个的市场库存还是比较多的啊，所以说大家在选择房源的这个信息当中，二手房比较复杂或者说比较难的一点就是在于房源信息的匹配。那么这个房源是否是符合我们的购买需求，购买的金额预算之内，这第一点哈。那么同时他这个房主啊是不是真心想卖的，这个价格是否是符合市场的预期的啊，或者还有多少谈判的这个利润空间的，这个可能是比较复杂的。大家呢就可以先在这个贝壳找房的 APP 上来看一看，各个小区的户型有多少，成交的这个价格有多少，周边片区新房的这个价格有多少，做一下对比。那么通常呢，像以前这个二手房价格倒挂这个情况已经是逐渐的在进行。

行调整了，除了这个个别片区可能还存在一些就是二手房的价格会比新房贵的这种情况，那么大多数的话都会以新房的这个价格作为一个参考啊。那么通常如果不是这个小区有太多的这个价格锚点啊，这个价格锚点就是支持它价格比较高的这个因素，比如说它有特别好的开发商，它有特别好的品质啊，或者它有特别好的教育资源学区来进行加持的话，往往会比新房的这个价格大概便宜几千块钱啊不等。当然我们不同片区来不同的这个了解，或者不同的小区我们不同的来进行这个看待这个价格哈。那么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都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么最近呢，海南的房地产的这个购房新规政策呢也是不断的进行调整哈，应该说是对于九月、十月、十一月未来几个月的这个时间会有更多的强有力的啊这样的一个政策方面的一个支持和扶持的力度啊。那么大家呢刚才也说到了互动方式有多种多样的，首先呢可以来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哈，6623-9916跟我们进行咨询了解，也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来进行留言，或者啊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的小助手的微信哈，如果有更多线下带看或者说是想要谈判价格的需求，也可以跟我们进行留言和互动。

0: 看到后来的朋友给我们留言问翟弟去哪儿了啊？翟弟去结婚了吗？啊，翟弟结婚了，他自己在节目当中已经跟大家说他要结婚了吗？他是休假去了啊，他是有22天的探亲假啊，应该还是让很多人羡慕的哈、啊。22天之后再回到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啊。但是这个微信里能找到他，如果有需求找翟弟的话也可以继续留言啊，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添加我们探访出去的小助手微信去获取更多的服务内容。
1: 楼市风云一听即知，
2: 宏观经济微观市场，
1: 政策解读项目规划，
2: 未来走势兄弟帮办，
1: 探访兄弟专业视角获取全面认知，轻松跨越置业障碍，
2: 精选好房触手可及，
1: 买房卖房找兄弟。
2: 今天听节目我只办三件事，找兄弟，找兄弟，还是找兄弟。在海口买房卖房就找探房兄弟。本栏目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
0: 9:16，这里依然是正在播出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啊。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呢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啊。本栏目呢是由贝壳海口站独家冠名播出的。那么在下面的时间段先来跟大家聊一聊这个房产的新政吧啊。这个前两天9月5号啊，因为最近这个新政相对人还比较多哈、啊、是调整了几波了。那么其中9月5号这一波应该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也是最近刚刚出台的一个新政，我们把它叫做95新政，主要是针对这个限购方面做出了一些调整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

看到这个新政，如果有看到有了解的话哈，可以去分析分析它这个新政之后会对目前的这个海口市的市场造成什么样的一些冲击和影响。那么如果说没有看到的话，也不要着急，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来好好说一说，目前的这个新政有哪些。其实这个新政出台之后，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大家也都在进行讨论哈，包括在这个后台，包括我们平时日常做节目的时候，也跟大家去做了一些分析。那么大家这个问的比较多的就是这个政策它到底是为什么调整，或者说这个政策能不能全面的解读一下，让朋友们能够更简单易懂的去了解到这个新政的一个变化啊。其实总而言之，言而总之吧，这一次的这个新政，就9月5号出台的这个新政呢，其实更多的啊是对限购的政策进行了一波新的调整啊。那么第一条，它一共是有7条新规啊，我们一个一个的跟大家说。第一条是对已经落户我省的人员，那么自落户之日起就可以享受本省居民同等的购买住房的这个待遇。其实这条政策我看完这7条政策之后觉得又熟悉又陌生哈。其实这些政策有的一些已经是在之前就已经开始实施了，那么这一次呢，也是把已经实施的一些政策，包括一些动态调整的一些政策重新进行了整理，重新进行了发布哈，能够更系统的针对限购这样的一个内容，相应的这种政策调整统一来进行了发布。那么刚才所说的第一条，其实从2024年就已经开始实际执行了啊，只是一直没有出台过明确的一个相关条文。这一次呢，应该是更加明确了哈，落户之后啊，就可以按照本地居民的购房标准来进行购房啊。本地居民是什么标准呢？大家知道吗？啊，海南本地居民家庭啊，一般是可以购2套房的啊，也就是目前是，本土居民想要购房最多购2套啊。这个话题其实延伸一下啊，这条政策的上游政策啊，也就是说落户的这个政策条款并没有进行调整啊。政策的落户啊，并没有像这个调整这个限购政策一样完全松绑，后续应该会有相应的这个配套政策的一些落地哈，对于落户的一些政策。那么目前海南落户的这个政策得看你是什么情况，你是工作落户还是什么随迁落户，还是哪种情况，如果说有落户需求的话，也可以来给我们咨询一下。因为像这个商品房的话，它相对而言这个要求比较简单哈，只要你有购房资格就可以了。但是买这个安居房，因为安居房是这几个月成交的数量非常高啊，不管是这个贵府家、院星高、理想城，还是这个梧桐里，大家所咨询这个安居房的问题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安居房的话，就要涉及到落户和社保的这个缴纳的一些问题了哈。根据不同的这个人群的实际情况，来判定一下您是否是达到了购买安居房的这样的一个要求和标准。继续来看第二条，是对我省服役的现役军人哈，他不是退役军人，是现役军人，包含了有士官啊、军官、义务兵，那么也是享受本省居民同等的这个购买商品住房的这个待遇，也是可以同等的享受购买2套房这样的一个待遇啊。那么海口之前呢，也是针对现役军人的这个购房政策里是排除了义务兵的啊。那么新政之后是把这个义务兵也加入到了这个范畴之内，而且对于户籍社保也没有相应的限制，只要是属于现役军人啊，就可以进行购买了。第三条是为了促进招商引资，来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发展，在我省注册的企业啊，以及在海南实际工作生活的员工，这个不是购买2套，是可以购买1套商品住房啊，跟本省住房的这个购买的限制还是有一定的要求啊。这一条相对而言会比较的实用啊，也能够满足更多想要在海南购房人群的一些需求啊，也是非常实在的，放宽了这个未落户、非本地户籍但是在海南实际工作的一些人群的购房的限制。那么之前的话，他这个如果不是
海南的户籍，或者说没有缴纳够这个相应的这种社保的话，必须有这个人才资格的相应的认定哈，是否人才引进，达到有没有这 ABCDE 的这个人才的资格。那么这一次他的这个人才的这个资格已经扩展到了普通企业的员工了啊。那么此前未落户的员工购房，通常是需要提供12个月以及以上的个税社保。

缴纳的证明。那么现在只需要企业在海南注册，员工实际在海南工作，即使未落户、未缴满社保，也可以去购买房产了。那么大幅度的降低了企业引进人才的购房门槛，也激活了一些购房的需求。延伸一句吧，那么其实这个政策之前在去年年底的时候也是开始逐步的进行尝试和试点了，有很多这种来海南工作的刚刚来海南的一些新闯海人哈，已经是通过这样的一些政策实际买到了这个房子了啊。再来说到啊，这个第四条，刚才一度说七条新规嘛，第四条新规呢是针对多孩家庭的啊，这个多孩家庭指的是二孩以上啊，二孩三孩的这些家庭，哎，如果想做一些房产的改善啊，或者觉得这个三世同堂四世同堂家里的这个房子实在是住不开了啊，有更多房产购买的需求的，那么目前是针对海南本土居民购买两套房产的这个要求之下哈，再来额外的增加一套的购买权利。以前就是海南的家庭，不管是多孩还是单孩，只要是你海南户籍的，是可以买两套啊。那么现在是允许再买一套，也就是三套，就是手头有两套房，现在政策一出可以再买一套了啊。但是有一点啊，要求就是孩子必须是未成年，成年的孩子是不占用购房条件里的孩子数量的。第五点是这个鼓励以旧换新啊，以旧换新指的是满足改善购房需求的，凡挂牌出售本人或家庭成员在我省的住房，均可以在海口市换购一套商品住房。这条的话其实是大家咨询最多也是疑问最多的一个问题啊。什么叫做以旧换新？什么叫做满足改善性购房需求呢？简单理解啊，就是你手中有两套房，手中有三套房啊，只要挂牌一套就可以再买一套了，而且是全省范围内的房子都可以挂牌，都算作数啊。也就是说你在有很多这个这个想要购房的一些人群啊，他可能不一定是在海口有房，有可能在市县也有房啊，有可能在三亚也有房。那么之前我们所有的这个房产的信息是全省来共同结算的啊，也就是说，哎，我要买房了，即便是三孩家庭、二孩家庭，我可以有三套房，但是这个房子是在海口可能有两套啊，我在文昌有一套，那么三套房，我再想买第四套，不可以啊，不能买了。但是现在的话，你只要是挂牌一套，不管你是挂海口的这一套还是挂文昌的这一套，那么都是可以再来享受额外买一套这样的一个需求的啊。这个只是针对挂牌啊，我们看朋友问说是不是要卖掉啊，不是卖掉，只是挂牌就可以了啊。只要在这个不管是哪个中介或者说哪一个这个交易的网站上挂牌，就可以来进行新房的购买了啊。不一定是海口市的啊，不一定是海口市的，只要是海南的任意一套的房产都是可以的。你看这样的一个政策其实是又对刚才我们所说到的原本的三房有更就是一个新的调整，也就是说如果这样的话，你可以实际在手中拥有的这个房产是达到了四套房产啊，四套房产了。再来看到第六条啊，第六条呢主要是为了满足居民的就业、求学、康养等等的住房需求啊。购房的人如果拥有的这个住房套数的这个计算范围从全省改为了本市啊，这条也是非常重要的。之前一直以来我们这个所有的海南的房产都是在全省范围内来进行统一的进行核算的啊，套数认定从全省的范围缩小到海口的本市。比如说你的条件只能够买一套，但是你在这个城外已经购买了，那么未来能够在海口额外再买一套啊。但是需要跟大家说明的就是这个第六点哈，就额外再买一套，或者刚才我们所说到前五点额外再买一套、额外再买两套这种情况，它指的是购买资格的认定哈，就是你购买房屋资格的认定，并不是跟这个贷款什么首套二套一样哈，就是你如果说是买的这个二套房产、三套房产的话，它这个

0: 贷款肯定不会按照首套或者说额外一套这个原本的标准再来进行这个贷款了啊。最后一点，第七点哈，车位数量超过了物业管理区域内的房屋套数以及竣工验收满一年且整体车位公开出售满半年的商品住房的项目，在确保每户业主可以购买或者租用一个车位的前提之下，剩余可售的车位向本物业管理区域内的业主开放购买，每套业主累计购买的这个车位数量不能够超过两个。那么这一条主要也是针对车位方面的一些调整。车位其实也是限购的啊。那么如果说之前在一个小区里买多个车位的话，可能会买不到啊。那么总的来看，这次的政策虽然说没有像大家期待那样完全放开随便买，但是已经是最近几年海南海口限购政策最宽松的一次了哈，也就是在持续释放这改善的需求，也给旅居需求开了一个口子。那么如果大家对于其他的一些政策有疑问的话，也欢迎大家能够在我们刚才所说到的互动方式里进行留言哈，我们稍后呢也会来解答大家的一些问题。我们看到在后台已经是有朋友给我们留言了一些信息了，我们再说一下互动的方式。第一呢，就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发送私信，不管你是发送文字、语音、图片都是可以的。第二种呢是这个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啊，6623-9916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都是可以的。那么同时，如果你有更多的需求，想要有线下带看或者说有具体的房源的一些信息的获取的话，可以在这个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我们看到信息之后也都会回复大家。节目是9点到10点的一个小时直播，但是我们的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啊，只要能够看到大家的信息，在微信里都会回复各位的一些信息内容的。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4: 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至高10大安心服务承诺，让您买房无忧。海口300多家贝壳合作门店，3000多名专业房产经纪人，为您的找房之路保驾护航。买房、卖房、租房，马上下载贝壳找房。

9:31，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 FM101.8 海口综合广播以及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来收听我们此刻正在直播当中的探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好，我是杨哥，海口找好房，贝壳真保障，大家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贝壳找房 APP， 让您买房无忧。我现在心跳多快，恋爱卷毛都忘了拿下，一首徐怀钰的叮咚送给大家啊。最近总听这个徐怀钰的歌，发现这个他的声音非常的清

春又活力啊，给我们原本的这个工作带来了一丝别样的感觉。而且他最近好像在开演唱会啊，在这个抖音里已经彩排了很久了，听他的这个歌发现哎确实挺好听的啊。大家也可以在早间这个九点到十点有想听的歌曲哈，来给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互动方式哈，首先呢是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后台可以来发送私信，文字和语音都是可以的。第二种呢是拨打电话0898-6623-9916啊，6623-9916啊，来跟我们进行电波的连线。对哪一个新房哈、啊、有价格咨询的，二手房想要咨询一些问题的，都可以来跟我们在线连线。我们不定期啊，在每天早间九点到十点会邀请到贝壳房产经纪人来到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帮助大家进行房源的匹配以及市场的一个真实价格的一个分析了解啊。同时也可以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啊，18003438191，这个是我们探房兄弟小助手的微信啊。我们节目是一个小时直播，但是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啊。虽然说宅地也休假了，但是宅地呢看到信息也回复大家，包括有更多的线下带看的服务都可以跟我们在微信里取得联系。我们也会把在节目当中筛选到的一些优质好房的房源发送到群中哈，供大家来进行筛选和评鉴。

刚才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到了95海南的房地产新政，9月5号刚刚出台的7条新政哈，主要呢也是针对限购啊这样的一个话题所提出的。其实限购一直以来对于海南的这个房地产市场来说是一个比较敏感的话题哈，这个因为从这个历史以来吧，就海南这么多年的这个发展以来，其实在房地产市场上它吃过几次亏啊，所以说对于这个房价，对于房市的这个政策调整一直都是非常的谨慎的。那么主要呢也是希望从这个全国的角度叫做房住不炒啊，给我们更多的人群能够买到好房子啊，这样的一个初心，然后呢进行政策方面的这种调整啊。目前这7条新政出台之后，我们看到在评论区里有很多朋友给我们发来了一些自己的理解。这个叫做待定哈，IP 是内蒙古啊，我们节目都已经在内蒙古能听到了吗？他说现在的年轻人月薪3500，每月剩1000啊，按照这样的标准来算，一年12000，需要20年才能够攒到首付，没有家里人帮，真的是缺钱哈。月薪3500，这个我觉得是网络上的一句话，现实当中年轻人努努力我觉得不止3500吧啊，我觉得平均能到4000左右，平均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薪资待遇哈。然后你这3500，然后每个月按1000来算，要花2500也挺多的花的啊，我觉得你可以算到一个月攒2000块钱，你这样的话一年是24000啊，你10年就24万，你即便是5年12万，在海口也能够买到一套商品房或者说是安居房的首付的这个价格了啊。相对而言比较合理的购房的这个价格，指的是我们一年的净收入的存下来的钱的10年的付首付的这个价格。5年的话可以买车啊，10年的话是买房，这样的话相对而言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投资哈。当然现在在这个很多的短视频平台上哈，包括现在这个当下的价值观，其实感觉这个钱哈，可能大家这个没有太多的这个金钱的这个意识，觉得这个几万十几万好像也就这么回事儿哈，在这个很多短视频平台上，觉得这个好像随便就可以拿出来，但是从真实的这个角度来说啊，或者说实际的这个生活来说，其实还是更多的人是以这个比较实在的这个购房需求来进行选房和看房的啊。这位叫做蒋开心给我们留言，感觉是从桌底下放到台面上了。他不是桌底下放到台面上，就之前我们这个政策是试运行的一些阶段，就是在政策调控它是逐步的进行放开，然后它去试运行一段，然后看一看这个效果怎么样，能否是满足大家的一些需求，或者说能够在当下这个政策当中进行一些调控。

0: 然后再来进行正式条文的一个发布哈。那么刚才9月5号所发布的这七条，刚才已经跟大家解释过了，其实很多都是已经在从有的24年开始，有的是去年年底开始就已经进行调整的了，现在只不过是更完善更准确的进行了发布啊。我看到了很多大家所发布的一些信息和观点哈。这位叫做布衣大使留言说应该直接取消限购哈。还有这位叫做星河少微，他说想要去看一看有更多的库存有多少，然后才出这样的一个政策。目前来说海口的一个二手房它的库存的数量大概是在6万套左右吧啊，6万套左右这个数据。每个月大概能够成交1000套左右啊，算一算要多少年才能够把目前这个库存的这个消化掉。而且刚才我们说到这个9月5号的这个新政之后，如果你有购房需求的话，把原本已经这个购房满的额度的一套房子挂牌之后，就可以新买一套房了，其实也是会促进更多的一个库存来在这个数字上进行体现啊。但是总的来说这个数字大概就是6万套左右啊。那么像2021年、2020年那会儿价格比较往高走的这几年的这个趋势来看，当时的这个库房的数量是3-4千套啊，3-4千套，所以说它这个价格走的这个上升的也是比较快。那么现在有这个挂牌的数量有4万多套啊，但实际还有一些未挂牌的，还有一些没有统计来的这个数据，大概是在6万套左右。那么也就是说到1万多套的时候，可能会达到一个比较正常的交易的这样的一个比例吧。那么现在还是属于这个买方的市场，买方你可以去更好的去价格的评估，你可以去更好的去挑户型挑楼层啊。现在你如果想要买或者说想要看的话，可以去多看一看多选一选哈，相信一定能够买到你心意当中的好房子的。
1: 当全球目光聚焦自贸港，海口的居住价值正在被重新定义，是机遇也是挑战。
2: 如何在一片火热中保持冷静的洞察？海口探房兄弟立足于全球宜居城市的高度，为您提供前瞻性的市场观察。
1: 我们解读宏观政策对微观市场的影响，探寻真正具有长期价值的潜力板块。
2: 在这里，房产不只是家，更是您参与城市发展的智慧投资，提升您的房产认知维度。
1: 敬请锁定海口探房兄弟，
3: 买卖无忧，安居海口。

早间的9:46，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海口综合广播 FM 101.8以及海口音乐广播 FM 91.6来收听我们在此刻依然正在直播当中的探房兄弟，买房卖房找兄弟哈。大家好，我是杨哥。

刚才聊完这个9月5号的房产新政之后哈，大家这个讨论度还比较高啊。我们在这个评论当中看到有位朋友想问一下，目前海口哪些是属于专梯入户的房子啊？我觉得这个专梯入户目前在很多这种就是新规产品，包括四代产品当中，还有以前的一些三代产品当中，是会有一些的哈，也是现在很多改善或者说刚改的一些人群他们的一个核心的需求，就起码是私密性啊，或者说是你这一个房子它的舒适度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提升哈。之前我们也讨论过，有一期话题是说到了业主在这个住房子的时候的一些糟心事儿哈，大家会说这个楼道里堆满杂物、废旧纸壳、闲置家具，包括还有一些自行车啊，感觉很杂乱哈，进家都要穿过重重的障碍。然后很多人还发来了一些这个图片，让人感觉很不舒服哈。那么这种邻里之间的琐事入住后确实会比较影响心情，还很容易造成邻里之间的一些隔阂。那么就说到了这个私梯入户哈，一梯一户这样的一些房子，能够解决这样的一个痛点和需求，就门口就是你家的，你甭管咋摆，或者说你想摆什么，你在门口吃火锅都行哈，这是你自己的事儿。目前我们看到真正能够做到专梯入户、私梯入户的这种小区并不是特别多哈。什么叫做真正做到呢？就是属于比如说两梯一户啊，这两个电梯都是属于你家，你家门前的这个电梯非常的大啊，非常的舒服。这种相对而言在海口的话很少啊。海口目前做的它是这种其实就是以前的这种两梯四户的这种户型哈，两梯四户的这种楼梯还有电梯的这个梯户比。那么它能够做到什么呢？就比如说这个两梯它是双开门的两梯，就前面后面都可以开门，然后你上来之后一开门，这边是一家，这边是一家，然后也是能够做到开门的这一边是完全属于你家的啊。这是第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呢，指的是一梯两户的这种情况，也是一个电梯双开门，然后开了之后两边各回一家啊。这种情况相对而言在海口目前的新的一些市场当中是比较多见的啊。那么不管是哪一种吧，其实也是最大程度的满足了大家对于这个有一个私家入户或者说一梯一户这样比较私密性购房的一个需求的一个点啊。我们也筛选了一下目前在这个新房市场当中就是可以做到这个一梯一户啊，或者说是刚才我们所说到这种伪一梯一户这种情况的一些房子。第一呢，就是中铁的西派国际啊，这个西派国际其中有一个它最小的那个88平的这个户型，88平的两房一厅啊，但是这个厅比较大，你如果想改的话，也可以把它再改成一房。就是这个88平的小户型也能够做到这个专梯入户哈，就是一梯一户的这个私厅。然后它呢，就是属于刚才我说的这个两梯四户，然后它一边朝一边开啊，这样的一个小区的设计。然后第二个就是目前的大华星宇啊，大华星宇它本身包括星耀也是，它属于相对而言是带点改善的这个属性的哈，刚改这样的一个属性的，而且它是属于比大华星耀更高一层，是台板式的这个四代宅，完全实现了机动车人电动车的一个完全分流的一个布局，整个的通风采光的效果也是比较好的。然后这个它有一个143平的户型，就是纯纯的一梯一户哈，143平，但它相对而言的这个价格也会比较贵哈，也就是说大概要将近300万你才能够买到这套房子啊。纯一梯一户，但是它其实这种比较小的这个户型，比如说星耀有一个99平的这个户型，也是能够做到一梯一户的，而且它的这个新规产品还有它这个四代这个产品，它的得房率会比较高啊。即便是小户型的话，也是能够做到比较标准的三房两厅两卫这样的一个户型啊。还有像西海岸啊，有一个仁恒的云起西岸啊，云起西岸也是西海岸这边可以说是目前来看到打着改善盘的唯一的一套啊，这个小区云起西岸可以去看一下仁恒的项目。它这个价格的话目前应该是在18000出头这样的一个价格，最小的是125平、145平、180平，然后它这个最小的是在中间户，然后145平、180平的话是在两边的这个打边户，它采光会更好一些。但是不论是最小的125平还是最高的180平

啊，都是能够做到大概有10平方米左右的独立电梯厅的啊，就是再加上仁恒整个的这种品质和调性，其实还没有进小区，你光看外立面就已经觉得这个小区应该是住的比较舒服的了啊。还有像这个中交蓝色港湾是在新不岛片区啊，这个它的小区的面积会比较大，是有700亩的这个大盘哈，多期慢慢开发的。那么很多人觉得中交蓝色港湾不是交付了吗？啊，它还有23期、24期，会有更多的一个多期开发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也是划入到了北师大的新部校区的学校啊，未来的这个孩子上学的这个问题也是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托底和解决。然后最新推出的2期叫做招录组团哈，中交的招录组团。有139平、166平的四房，也是能够真正做到纯粹的这个独梯入户，就是我说的这个，它不是2梯4户然后对开门的，或者说1梯2户对开门的，它是纯纯的1梯1户啊，也就是说，你家门口的这个思想它入户的电梯厅是非常大的面积啊。还有相当于算刚需啊，带一点刚改的这个嘉禾郡城西片区哈，最近他也是在做这个年终下半年的一些活动，叫做书中自有黄金屋啊，买房可以送黄金，当然这个羊毛出在羊身上，他能够给大家更多的一个优惠也是实实在在的啊，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边的这个110平到165平这个面积段也是比较多，3房到4房，然后2梯2户的这个纯板楼的一个设计，但是2梯2户他做的这个独立电梯厅的话，相对而言比这个2梯4户或者说1梯2户的话，它的面积就会更大一些啊。还有像这个国兴的豪庭名苑啊，这个就是比较改善性的了啊，国兴大道 CBD， 然后它正好面对的是国兴大道，还有这个海航大厦啊，整个的这个城市都市的这个景观面会比较好，然后建筑面积的是245平到289平，全部都是大平层的现房，那么既然都已经到这么大的这个面积了，那么相对而言的话标配的这个独立电梯厅就已经是太正常不过了啊，那如果说这么大面积还做不到独立电梯厅的话，确实它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可购买的这个需求度啊，或者说你想要去买它的这个信心就会少很多了啊。还有像在西海岸还有长天云厅，也是仁恒的项目啊，1.01的容积率，那么在这个长天路这边的话应该说是非常低的一个低密的项目，然后再加上它虽然说是高层的这个低密度哈，但是能够堪比洋房的这样的一个居住体验，然后主推的面积是155平、180平的大四房，也是能够享受独立的电梯厅的啊。那么目前这些是属于在海口可以说是新房当中能够做到1梯1户或者思想电梯厅的几个比较热门的楼盘哈，当然也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楼盘可能没有说到，那么相对而言它的这个成交的数量或者说是它的这个关注度不是特别的高，还有想要去看二手房的一些业主们也可以去看一看，有些二手房的像很多以前3代住宅的一些房子也是可以享受到专题入户的。最近在看这个碧桂园的剑桥郡啊，碧桂园剑桥郡其中126平以上的这几个户型还有几栋楼它也是能够做到专题入户的，包括还有像在紫园片区的这个几个户型还有几个小区也是能够做到的，因为二手房它的这个选择面太多了哈，我们没有做太多的一个总结，如果大家想要去问一问二手房哪些是可以做到专题入户的，也可以给我们进行留言，我们筛选完之后呢也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做更多的分享啊。那么最后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几套房源吧。我们之前有一套房子啊，目前在这个挂牌调整，然后它的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哈，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来跟我们取得联系。那么这一套房子呢是在圣贤景都的一套房子啊，二手房。它是盛达景都对面，就在这个梭罗湾啊，国兴这个片区梭罗湾，然后它的这个面积比较小，是属于想要来海南作为新闯海人啊，或者说是只是在这边工作并没有太长居住，或者说太一步到位这样需求的一些人群来进行选择的。总的建筑面积是67.21平方米啊，67.21平方米，然后。

然后目前的挂牌价是73万啊，挂牌的价格单价合到了11000，但是呢，这个价格还可以再谈，可以最后我们目前聊到的这个价格是65万的底价啊，65万的底价，也就是说9000出头的这个价格就可以在国新核心的这个 CBD 圣贤景都拿到这一套两室一厅的这个房子。2015年建成的哈，整个的房子因为是一直是往外租的，所以说它这个房况不是特别的好。如果说您拿来住的话，可能得重新装修一下，但如果说您还是想租的话，哎，可以稍微的翻新一下啊，做一些局部的打扫卫生调整，就可以继续往外租了。为什么跟大家推荐这一套房子呢？首先啊，67平，65万，单价合到了9000多，在这个小区和这个片区当中是非常低的，非常有性价比的一套房子。然后呢，它的首付也是比较低的啊，按照15%、20%，啊。只要付到9万多的最低首付就可以买到这一套房子，而且它这个国新周边的这个租房的市场比较好，两房的怎么着也能租到个2000以内啊，2000块钱左右这样的一个价格，几乎是可以覆盖掉你这个，如果首付比较高的话，完全可以覆盖掉你的这个月供了哈。相对而言，我们都说这个房住不炒哈，就是你，但是这一套房子的话，它可以达到一个比较好的租售比这样的一个房型。和户型啊，如果想要投资的话，也可以来选择这一套房子。还有其他的几套哈，它相对而言价格就会比较高了。我们今天就在节目当中不这么给大家做推荐了，我们也会同步的把这些房源的信息发送到我们这个探房兄弟的粉丝群当中。如果大家有需求的话，欢迎各位能够在微信里添加18003438191哈，18003438191来添加我们探房兄弟的小助手的微信。虽然说节目只有一个小时的直播，但是我们的服务是24小时不停歇的，看到信息就会回复大家。那么到这里，9:59，我们的节目也进入到了尾声。再次感谢各位在今天早间的持续收听和陪伴，更多精彩呢，我们在明早的同一时间再会。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

0: 还甚笨拙。
1: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2: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3: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4: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2: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上海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爷爷，您又在发朋友圈呢，这一次又晒什么呀？
1: 你猜，我刚参加了社区那个老年智能手机班，刚学会发九宫格。这张啊是社区食堂的红烧肉，这张是老张头教我打太极拳。
0: 哟，您这退休生活比我还丰富呢。
1: 哎，那可不，以前总觉得老了没用啊，现在啊国家给咱涨了养老金，社区有日间照料中心，出门刷医保卡，还有长户险兜底。来，孙女儿，给我和这盘红烧肉啊合个影，我再发一条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这才是咱中国老人的幸福生活呀。
2: 关心今天的老人，就是关心明天的自己。养老金年年涨，社区服务送到家，让每一位长者活得安心，笑得开心。
3: 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提醒您，人口老龄化国情教育，你我共同关注。
1: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4: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5: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6: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颂颂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1: 再次感谢。
0: 在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聊健康养生、民政政策解读、智慧助老、旅居康养、老年文化，大家也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海口音乐广播一起来跟潇潇和宋宋聊聊天吧。
1: 是，先来听听小鱼同志。小鱼同志今天是为我们发来了一条五秒钟的典藏版语音消息，一起听听看。
0: 来听听。
1: 上午好呀。
0: 啊，
1: 得你放，我这放歌呢。啊，
0: 得我放。
1: 怎么认识这么长时间了，配合还是这么不默契的？
0: 哎呀，那让我来听听。
1: 上午好，
2: 宋宋潇潇，上午好。
0: 上午好，小鱼。
1: 上午好，后边好像还有一句话没说完，你给他拉了。
0: 啊啊，是吗？是吗？我再听听看呢。
2: 宋宋潇潇，上午好，我来打卡了。
1: 嗯，你看，还是我了解他，来打卡了。潇潇说：“这个推子终于派上用场了。”
0: 哎呀妈呀，这你还是你了解他，因为我对于这个五，他发了一个五秒的没什么概念，你听了一点就知道没放完。
1: 对，我听了，因为如果只是来打个招呼的话，大概两三秒钟；如果五秒钟的话，到后面必还有一句话。
0: 对不起，
1: 是欢迎欢迎欢迎，以后都拿这个语音来跟我们问一句上午好啊，这样我们也能增加一下，哎，潇潇同学的工作量。
0: 啊，是，完了之后也增加一下我们节目的这个内容，让内容更加的丰富。
1: 是，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有这个老龄动态板块、健康板块啊，跟着各位一块儿听健康、懂政策、享服务、乐生活。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就先来进入到今天的老龄动态板块。今天我们跟各位分享到的是海口市民政局深入秀英区、美兰区的养老机构来调研消防安全工作。
0: 是的，为了深刻汲取安全事故教训，坚决筑牢养老机构消防安全防线，切实保障老年人生命财产安全。9月4号到5号，海口市民政局相关负责人深入秀英区、美兰区养老机构调研消防安全工作。调研组一行先后前往了秀英区的石山镇敬老院、金福园老年公寓、西海岸院区、美兰区衍丰镇敬老院、还有椰岛之家衍丰分院和三江镇敬老院等养老机构，重点对消防安全责任制、值班值守制度、日常防火巡查记录等制度落实情况，以及消防设施设备是否完好有效、疏散通道是否畅通、电线线路、燃气设施是否存在安全隐患等方面开展了调研，压紧压实安全责任，为入住老人筑牢平安宜居的养老环境。
1: 同时呢，相关负责人强调，各养老机构要始终把老人的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一呢，是要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深刻汲取事故的教训，举一反三，警钟长鸣。二呢，是要严格落实消防安全的主体责任，把责任落实到每个岗位和每名员工当中去。第三个是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常态化开展消防培训和应急疏散演练，让每名工作人员都能成为老人身边的安全员。下一步呢，市民政局将持续加大工作力度，健全养老机构的安全管理长效机制，会同消防、应急等部门常态化的来开展联合检查和回头看行动，届时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这个责任感，牢牢地守住养老机构的安全底线，为入住老人营造安全、舒适、放心的居住环境。
0: 嗯，这个也是我们今天在老龄动态首先和大家关注到的海口市民政局关于进入养老机构调研消防安全工作相关的内容哈。
1: 嗯，
0: 那接下来的这一条老龄动态呢，看完之后让我俩非常的惭愧，
1: 非常的惭愧。
0: 除了惭愧之外，还要给这位大爷竖一个大拇指，点赞点赞点赞，因为他真的太棒了。
1: 是，这是什么事儿呢？我们来关注到一位气血特别足的大爷啊。在这个2026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当中，有一个90年龄组啊，这个词好像陌生一些。我们之前可能看都是什么U12，是12岁的U14、14U18啊，就是没有说这个什么M90
0: 也就是说90岁年龄的啊。
1: 对，
0: 90岁年龄组的跳远，那90岁还跳远。
1: 是，而且这个比赛呢是在韩国举办的。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国家的运动员，就是包括90多岁的大爷，是要远赴韩国去参加这个世界大师的田径锦标赛。
0: 嗯，
1: 来自济南的大爷吕大爷是跳出了2米05的好成绩。
0: 嗯，
1: 将金牌收入囊中。大家可能觉得2米05啊，你什么？有的朋友觉得自己别说助跑跳了，立定跳就能跳到2米05，可是这是 M90 年龄组啊。
0: 这位大爷92岁了呀，
1: 92岁了，跳了2米05。
0: 对，这位。

0: 吕明普大爷，吕大爷哈，在这次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上，他总共斩获了2金1银1铜、
1: 哦，
0: 不仅为国争光，还让很多人受到鼓舞。
1: 嗯，
0: 很多朋友都说呀，看到大爷的成绩，我们的气血都足了呢。
1: 真的是这样。
0: 我看这个大爷他比赛的这个画面哇，真的很厉害，因为他助跑跑得非常的灵活，
1: 嗯，
0: 而且我看他的这个拿着奖杯的照片完全不像92岁的，看着大概就是60多70岁左右的一个年纪哈。
1: 是70多岁，应该是看起来不到80岁啊。
0: 嗯，
1: 然后呢就有这个新华社的记者近日来到了吕明普家中，就是这个吕大爷见到了这位超高龄的选手，他虽然有些耳背了，但是中气十足。他说呢，自己年轻的时候其实跑的并不算很快，百米成绩13秒，他说这个成绩在班里都排不上号，但是呢他一直坚持跑步还有打羽毛球、游泳等等运动，直到他71岁的时候，
0: 嗯，
1: 第一次参加了全国田径比赛，拿到了1枚铜牌。从那之后呢，他就开始全身心地投入到田径训练当中，无论是寒冬酷暑还是天特别热的时候，训练从来没有停止过。
0: 嗯，
1: 身体也会有酸痛的时候，但是咬咬牙做好热身就不痛了。
0: 是的，这一次去到韩国的大邱哈，也是吕明普第一次参加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他呢总共报了6个项目。其实一开始心里呢也就是有点没底，
1: 嗯，
0: 啊，不知道会取得什么成绩，就想着能够体验一下大赛的氛围。结果呢有100米、200米、4×100米接力，还有这个跳远3级跳远、400米跑6个项目，4块奖牌，这个是让吕大爷高兴的啊。
1: 嗯，
0: 而且呢还有就是200米项目的铜牌，这个铜牌呢得的也是来之不易。
1: 是为啥来之不易呢？因为他当时他这个不是拿了一个铜牌吗，快到终点线的时候差点被一个意大利的选手给追上，他想着呢我不管怎么样你不能超过我，你不能被超过，所以就奋力的往前跑，
0: 嗯，
1: 最终呢跟第三名最终以与第三名0.5秒的差距位列第四。本来以为跟这个奖牌这不就失之交臂了吗，这不就第四拿不到奖牌了吗，但是呢第三名因为犯规所以被取消资格，所以这枚铜牌还是最后来到了他的手中。
0: 是的是的，嗯，他也说呀其他几块奖牌呢就是他的正常水平，
1: 嗯，
0: 200米呢如果他不努力跑到第四就没有机会递补奖牌了，
1: 嗯，
0: 所以他感觉这是一份意外惊喜，
1: 是
0: 也很有纪念意义。
1: 是同时呢在他的心中呢，成绩不是一个人的功劳，而是一群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吕明普所在的济南大师田径队是一个由民间田径爱好者组成的队伍，最小的年龄只有35岁，然后最大的有92岁，年龄差还是非常大的。他说我们是一个非常和谐的集体，队友们热心的指导我帮助我，我的成绩其实也是他们的成绩。
0: 是的，比起待在家里啊他更喜欢训练场。
1: 嗯，
0: 他说呢在家里有的时候带着看电视玩手机这个习惯不好，
1: 嗯，
0: 在队里啊和队友们有说有笑，他心情很愉悦，而且大家还会在运动场上给他过生日。
1: 嗯，
0: 那种开心是没有办法形容的，世界上也很少有人在运动场上过生日吧。他还非常高兴的就是这么给记者说。
1: 对啊，92岁的吕明普当然知道自己的这个身体可能是一年不如一年啊，这个是不太能改变的一个自然规律，但是他说呢我自己从来没有想过要停下来，我要一直比到100岁，
0: 而且他也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够带动更多的同龄人，
1: 嗯，
0: 参加体育运动不是年轻人的专利，老年人一样可以有运动爱好，关键是量力而行，
1: 嗯，
0: 要坚持哈。
1: 是，但是这个呢我们还是说那个要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来。
0: 对，肯定的，
1: 并不是说你那个80岁了70岁了你要就又要参加体育训练了。
0: 嗯，
1: 这个吕大爷虽然说他年轻的时候100米只能跑13秒，我们听起来不是很快啊，但是他这么多年来一直在
0: 坚持。
1: 对，而且他还是各种各样的，有这个练爆发的，有练耐力的等等。你看游泳不就是练耐力吗，然后像羽毛球短跑这一类是练那个爆发力的，所以人家是一直有在训练的啊。
0: 嗯，
1: 然后下一届的这个世界大师田径锦标赛呢将会在2028年的荷兰举办啊。说到这儿呢，吕明普大爷也是两眼发光，跃跃欲试，岁月不饶人，但是他用长久的坚持和热爱证明了生命不息，运动不止。90多岁也是能打的年纪，中国大爷也能飞。
0: 是，这不仅是激励了像他一样的同龄人，
1: 嗯，
0: 同样也激励了我们年轻人。
1: 我们现在说实在话，跑个200米呼哧带喘的，
0: 哎呀
1: 又上个楼

0: 踢13楼上个厕所，上到14楼，累得够呛，上来还得喘两口气，这可不行啊！在这个工作确实比较繁忙之余，我们要向吕大爷来看齐。
1: 是一个是学习他的这种坚持不懈的精神，
0: 对，
1: 还有就是像平时呢坚持运动锻炼啊，确实能够让我们的身体更好。
0: 而且说白了，运动能让人年轻，你瞅这吕大爷多年轻啊！
1: 对，而且像之前我们还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聊过，包括一会儿我们在健康环节也会跟大家来说一说就是运动方面的好处嘛，因为我们现在是说为了自己以后的养老着想，不仅仅是要存钱，还有就是提前
0: 对
1: 锻炼自己的身体，
0: 要存肌肉。我们接下来就跟大家来分享这个强大强壮这件事情啊。因为之前也经常会有朋友就是会说那个什么你好壮啊，我说给你一圈你就知道我壮不壮了。
1: 你知道我这样得多厉害，得多强壮吗？
0: 对呀、啊，你知道不是？你知道我这样，我也付出了很大的努力，我也咬着牙练，每天练的自己哭，知道什么呀你？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来聊一个关于强壮的话题啊。强壮的大腿约等于清醒的大脑。
1: 哎，这个大腿粗，其实它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好处的，而且还有就是像你说的、哎、啊，这个身上长点肌肉，它真的是我们强壮的表现，而且对身体有很多好处。你看，为什么我们一直要说存点肌肉呢？存点肌肉有什么好处呢？如果说啊，你的这个身上有肌肉，它不仅仅是美观，因为看起来你的确会更健康嘛，它更是一种健康投资，真的是一种健康投资。为什么说强壮的大腿约等于清醒的大脑呢？练肌肉它是能够增强记忆和注意力。有哈佛大学神经科学研究团队就发现，你进行阻力训练之后，比如说举哑铃、深蹲，你大脑当中和记忆还有学习相关的叫做 BDNF 水平，它就会显著上升。它这个水平就是叫做脑源性神经营养因子。
0: 对，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来说啊，保持一定的肌肉量呢，还有助于预防这个阿尔兹海默病。这个也非常重要。
1: 是的，锻炼肌肉，而且还能够合成长寿因子，真的有这样的一种说法啊。如果每周能够进行规律的锻炼，身体它就会变成一座叫什么微型药厂，当然这个是打引号的哈。它就会分泌被叫做肌肉因子的小蛋白质，这个蛋白质呢不仅能够促进脂肪燃烧，提高我们的代谢，还能够增强对慢性病的预防和辅助治疗呢。
0: 你看看啊，比如说它可以通过调节胰岛素的敏感性来对抗糖尿病，还可以有效对抗由脂肪引发的一些炎症，来降低你慢性病的风险，还能提升人的认知功能，让人可以保持心情的愉悦。那么练肌肉的孩子会长不高，我们之前经常听说过这种想法。
1: 是的是的，
0: 还有说女生会练出肌肉腿。
1: 对，就觉得就是那个小腿全是肌肉腿，就觉得不好看嘛。
0: 我告诉你，真的可能一脚把你蹬飞了。
1: 告诉大家，人的肌肉量其实在30岁以后就开始自然下降了。每10年大约减少3%到8%。你肌肉练得越早，收获受益就越多。
0: 在2022年的一项分析当中显示呢，每周进行30到60分钟肌肉训练的人呢，全因死亡率和心血管疾病和癌症的风险大概下降了10%到20%。那么我们刚刚说到的很多家长呢，担心这个青少年小朋友进行过早的进行这个肌肉训练会出现长不高的一个情况。其实呢，儿童进行适度的抗阻训练，比如说自身的一个体重训练，反而是能够促进骨骼发育的，还能提升孩子的协调性、专注力，甚至能降低儿童多动症的一个风险。
1: 是是是，这个就是说进行肌肉训练不是说让孩子拿多重的东西，
0: 但是对，并不是说让从小去
1: 负重
0: 去干嘛。这个可能确实有点过分了、啊、
1: 是的是的，就是他自己做个什么俯卧撑啊，对吧，自己做一些抗阻力的训练啊，这个对于孩子来说还是没问题啊。
0: 是
1: 那还有就是像我们刚刚说的啊、女生锻炼呢确实会担心练成金刚芭比。
0: 我说实在话，每天练着那个林黛玉的量，你能变成金刚芭比吗？举着那个小哑铃一共2.5公斤，哪辈子能变成金刚芭比去啊。
1: 所以每周1到2次的力量训练不仅不会让女性变壮，反而能够提升线条感和自信心。
0: 这个是的，
1: 并且随着年龄增长，女性更容易流失钙质嘛，那进行力量训练就可以预防骨质疏松 啊，所以还是

0: 很多很多好处的。
1: 是，有朋友说了，肌肉这么好，怎么练呢？只能说是报课报班去训练吗
0: ？No，
1: 对，这样的话，你要是就非要这样练的话，花出去的钱呢，不一定能变成肌肉，可能还会提高你的这个什么皮质醇等等等等，让你晚上根本就睡不着觉啊。
0: 我这钱花的心痛了，
1: 是花的心疼。但是其实呢，可以从一些非常简单的动作来做起，主要是要培养一个运动习惯，这个才是最重要的。有多少朋友就是属于很讨厌运动的那个类型，
0: 就是生活当中完全没有主动的去动一动啊，
1: 对
0: 干啥的哈。
1: 嗯，腿，
0: 其实就是有很多的一些这个锻炼呢，它可以融入到我们的生活。你比如说像腿部肌肉占全身肌肉的65%以上，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该如何开始锻炼，不妨你从深蹲还有这个弓箭步开始练起。你这样的话就随时随地大小练了，
1: 是，
0: 而且对新手更友好的就是通过抵抗自身的重量使肌肉收缩的自重训练，比如说俯卧撑啊和卷腹啊，它这些都是没有限制任何训练场地的。你在家里边玩手机或者是看个电视什么的就能练了呀，
1: 是啊。然后还有朋友问说有没有更容易然后还不太限制这个训练场地的一些训练呢？其实是可以在工位上偷偷长肌肉的啊。
0: 太卷了，
1: 首先是可以选择一个拳头大小的有弹性的物品，你想象这是你所有的这个烦恼，然后五指可以缓慢的逐渐用力的把这个球类的东西尽可能的去抓扁，然后缓慢的去放松，这样重复练习就可以增加你的这个握力嘛，还有包括你的小臂的力都能够锻炼得到。
0: 有一些捏捏乐，
1: 哎，捏乐很容易就捏爆了，你更是悠着点捏
0: 啊。甚至第二个还有就是可以叫做踢走不顺心啊。你坐在椅子上，单侧小腿放松，自然向上抬起，再缓慢的落下踢一踢。你去感受大腿前侧发力，左右腿交替重复练习。这老年人而且更应该注意下肢肌肉的锻炼，它就是增强身体的稳定性平衡性，不容易摔倒吗？
1: 是，还有一个是站姿的侧踢跟后踢啊，首先扶稳了这个墙面或者扶一个稳定的地方，保持身体的稳定，然后向身体的侧向或者后向缓慢的来抬腿，踢到舒适的位置就可以了，缓慢放下，左右腿交替重复练习。这个动作的重点是髋不能歪，髋得是完全正的啊。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坐姿提踵，练完大腿就可以练练小腿了，选择脚能完全落地，坐下之后大腿能跟地面平行的椅子，坐稳之后呢，脚跟缓慢的抬起，再缓慢的落下。
0: 我已经练起来了。
1: 练起来了吗？注意小腿后侧的发力。
0: 好的，
1: 这些动作其实我刚才看了一下啊，就是对于不常运动的朋友来说，你要是常去运动还经常去健身房，这些运动对于你来说说白了没用。因为这些运动的话跟你那个平时的那些运动量相比没有什么用，就如果你有坚持去锻炼的习惯，那平时就可能会好一些。但是你如果平时不怎么运动，我们刚刚说到的那些简单的动作呢，你也可以长期的去坚持一下，可能会给你带来很大的改变。
0: 是的，像这些运动可以融入到生活当中，你们就知道这个想让以后啊自己年龄大了生活质量更好，你就现在开始存肌肉吧，朋友们。
1: 存肌肉，因为练肌肉是为数不多能够对抗衰老进程的一个方式啊。反正就是不管是男生也好还是女生也好，不管你是现在处在哪个年龄段，建议大家呢都把自己的这个肌肉多多的给存起来。
0: 是的，
1: 没准老了有用呢。
0: 那必须有用啊。朋友们，
1: 是，没准老了真有用啊。我们先来进入到一小段的半点宣传，然后宣传回来之后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和健康有关的新鲜事儿要跟各位来持续的分享。不要走开哦，稍后的节目更加精彩，
0: 一会儿回来。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4: 灯装又安着红桃帽，插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5: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6: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7: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5: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8: 大姐，请呀！
9: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10: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7: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3: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敬老爱老是椰城最美的风尚，
1: 陪伴守护是岁月最长的温暖。多一份关怀，多一份体谅，善待老人，温暖同行。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温馨提醒，
0: 弘扬尊老美德，共建和谐海口，让每一位长者都被温柔以待。
2: 这新买的手机怎么用啊？滑来滑去就是点不对。
3: 最新的养老补贴又出新政策了，跑了几趟社区了，还是没弄明白。
4: 哎，早上出门前那杯养生茶我喝了吗？
5: 别急，您的生活小百科上线啦。这里是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的海岛欢乐颂，小棉袄潇潇守护您的所有温暖，开心果送送承包你的所有笑点，海岛欢乐颂，日子乐融融。

0: 来吧，海岛欢乐颂，
1: 日子乐融融。
0: 北京时间的上午10:37了，此刻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116.8 海口综合广播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为您双频率同步播出的
1: 《海岛欢乐颂》。半年宣传之后，欢迎继续回来，我依然是潇潇，
0: 我是宋宋。
1: 本节目由海口市老龄工作事务中心指导播出，
0: 再次感谢。
1: 我们也来看一看各位听友的留言。热风吹，他说都知道运动对身体好呀，可是、哎呀，真是懒。死了，
0: 懒到死。
1: 大部分来说，躺平刷手机才是快乐的。
0: 是。

0: 那个不是懒，那个是人类的惰性，人其实都是这样的，谁都知道这个躺着是舒服的，但是就看你有没有动力去做这件事情了。你以为我们每天去运动去什么是步伐很轻盈的过去的吗？当然了，
1: 练完第二天全是那个肌肉非常的酸疼。
0: 是，咱们从心理层面来说，确实一个月会有那么很多天是去健身房的路上步伐非常轻盈，心里也非常愿意的。但是也步伐确实有那么些个日子是真的懒得去，饶是我如此喜欢运动的一个人，我也会懒得去。
1: 我是属于一般爱运动的人，但是为什么我每次要在我教练那儿上课呢？他起到一个非常强的督促作用
0: 啊，还会给你一些情绪价值吧。
1: 我觉得如果说没有人督促我，我可能就真的不去了。然后他就我过几天没去，就会说你怎么又不来了？你快点来，你这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没用。然后他每次一发，我就不好意思吧，然后就去了。
0: 是，所以能选对一个就是对于你来说比较好的一个方式也行。你看像我们跟那个搭子一起练，我最近不是一直都没有练吗？然后我搭子，我们俩天天那个发消息分享一些搞笑视频。我说哎呦，看到你给我发的这些就是锻炼的视频非常的惭愧，哎呀已经很久没有练了，看到你的消息已经不敢点开了，十分愧疚，感觉愧对自己。我说我都已经掉肌肉了，然后我的大字回了我一句，他说肌肉你有吗？就是这种方式其实也是刺激我的一种方式。
1: 是热风吹，所以你就应该找到一个什么呢，
0: 适合你的方式。
1: 对，完了之后找到一个鞭策你的人，
0: 对
1: 也行。
0: 然后或者找到一个真的要是自己动的话，找到一个什么特别大的动力，比如说你有一件什么特别瘦的衣服或者怎么着的，特别显身子。哦，你是男生是吧？不好意思了。比方说你有那个你 crush 说喜欢那个双开门啊，你 crush 说喜欢那种高壮男，喜欢那个大肌肉啊，然后你就练啊，这不就是动力之一吗？
1: 是，赶紧去找找动力。我觉得比起锻炼这件事情啊，
0: 是。
1: 来，风铃，我听听他说啥来着？上午好。
2: 这里是什么节目来着？
1: 再见，再见。然后他还发了一个。
2: 哦，海岛欢乐颂，
1: 好开心呢！
0: 是他本来想那个模仿我的开场白
1: 来啦，
0: 是，然后结果自己说的什么，自己话都不知道了。
1: 那个、
0: 昨天晚上酒醒了吗？风铃，
1: 那个假粉丝，
0: 一个假粉丝。我们这个是在上个时间段说到的跟这个健康相关的啊，强壮的大脑，强壮的大腿约等于清醒的大脑，
1: 强壮的大脑强壮也行，
0: 都行，反正这个身体强壮，我觉得总是。会比较好的，而且
1: 然而大脑强壮也很重要。
0: 对，大脑强壮那是当然更加重要的事情了，
1: 相当重要了啊！这接下来呢，告诉大家这么一个事儿啊，也算是跟大家提个醒，想先问问大家，你的手机蓝牙有多久没有关了呢？
0: 啊，
1: 我的手机蓝牙从来没关过，因为咱俩应该
0: 要开车呀，
1: 对，因为咱俩得连着那个车嘛，你把那个蓝牙关了，
0: 啊、
1: 你就不甚至不能伸手就把车门打开了。不方便吗？
0: 是啊，是啊，是啊。
1: 为什么要问大家这个问题呢？最近呀，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了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
0: 我这么多年，我用手机20年以来，从来没有关闭过这个蓝牙。
1: 你这么厉害吗？用手机20年了？
0: 咱们就是一个夸张的说法。然后这个手机蓝牙一直不关呢，是什么意思呢？等于给陌生人留了一扇后门。国安部呢，也提示大家。不法分子可能会用蓝牙技术的漏洞来非法窃取你的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的行为，既威胁到公民的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
1: 是的，此外不法分子他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大家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可能就会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
0: 哎呀，
1: 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性信息就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0: 是，那么他们是如何把这个手机的借助蓝牙变成一个窃取你手机数据的这么一个工具呢？我们先来看看网络安全专家的一个解读啊，这个是中国计算机学会啊，计算机的一个安全专委委员会的一个会员来介绍的。如果你的手机或者是耳机呢存在这个蓝牙的 bug， 那么攻击者几秒之内就可以完成静默配对，就是无需你在手机上有任何的操作，你也不用点同意什么的，这个时候呢，激活者可以 以攻击者啊可以激活你的手机或者耳机上的这个麦克风，就可以监听你的对话了。这个是一

0: 个比较典型且比较常见的攻击手段。
1: 是的。
0: 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之后会持续向外广播信号嘛，不法分子呢就可以凭借这个信号判断你是否出现在了他附近，以此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
1: 还有第三类就是钓鱼窃取。
0: 好恐怖啊。
1: 嗯，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
0: 嗯，
1: 如果说你不小心哎点击同意配对了，
0: 嗯，
1: 对方可能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文件捆绑有木马程序，
0: 嗯，
1: 一旦点开手机就可能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呀，手机里的重要个人信息都存在被盗取的风险。
0: 这个我经历过，这个在就是在我们这边还不太常见啊，比如说在一些有地铁的城市啊，像我在北京的时候经历过这个事情，就是在北京坐地铁的时候，那个地铁上不是人很多吗，嗯，然后我们这个手机它不是有那个可以接收别人发来的，就是
1: 蓝牙配对请求，
0: 还不是蓝牙的功能，是 AirDrops
1: 哦 AirDrop 的这个功能，
0: 对，
1: 啊，
0: 然后有的时候
1: 隔空投送的，
0: 它是可以选那个所有人嘛，
1: 嗯，
0: 选完所有人之后你坐地铁的时候当当当当，就是谁想要给你共享一个什么东西
1: 啊，
0: 然后我不知道那天是有人要找对象还是有人要干什么哈，啊，给我弹过来一个二维码，就是那个二维码一看就是说，嗯，要加他，但是你并不知道是谁，你就抬眼看了一下周围的人，我现在我一看也没有帅哥，快拉倒吧，然后我就点了那个拒绝，我就没有接收，
1: 啊，
0: 但是他这个你看上去可能是一个普通的二维码，
1: 嗯，
0: 但是你要是真的接收了之后，或者你真的接收了，哎呀你又想着又加人家微信，你又拿微信一扫，
1: 那可能你就被植入木马病毒了，
0: 对，你就不一定是咋回事了。
1: 是的，
0: 嗯，
1: 哎，这个蓝牙还有就是刚刚你这个也是跟大家提个醒，就是那个隔空投送的嘛，
0: 对，
1: 用那个水果手机的那个隔空投送的那个，你也要关闭所有人，
0: 对，可以点那个什么仅限联系人，或者平时的时候点关闭，
1: 嗯，
0: 然后跟你的朋友要确实要传一些照片的时候你再打开个十分钟二十分钟。
1: 是的，是的。那我们怎么正确防范蓝牙隐患呢？
0: 嗯，
1: 抵御蓝牙攻击可以采取的就是不用蓝牙的时候立刻关闭，平时不连耳机呀手环呀车载设备的时候你就给它关了，
0: 嗯，
1: 从根源上就可以杜绝。还有就是拒绝陌生设备的配对啊，反正遇到一些这个陌生的你不知道的蓝牙配对请求果断拒绝，不要因为好奇你点同意。
0: 是，
1: 如果不慎在公共场所你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
0: 嗯，
1: 你一定要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
0: 哦，
1: 给它彻底的消除。
0: 是，还要定期清理已经配对的设备，定期检查一下你这个已配对这个设备列表，清理陌生或者不太常用的一些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安全风险。还有就是要及时更新你的系统，及时更新系统呢就可以修补一些安全漏洞了，可以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
1: 对，
0: 那么确实我们有时候觉得哎呦平时连车连什么的一直用的这个蓝牙开一关的也不是特别的方便啊，但是大家的这个安全使用包括防范意识还是要提高上去的。
1: 嗯，是啊，你看风铃他说了，他说我一个游戏手机一个专门听歌的手机一直开着，
0: 嗯，
1: 但是都没有放那个
0: SIM 卡，
1: 哎，然后这也不行吗？
0: 这也不有钱没钱让人家骗没关系，老铁，再说一遍没事，他们哪有钱给人家骗呢？
1: 是啊，反正上面如果说有你之前用的一些那个个人信息啊，或者是你之前保存过什么银行卡密码啊什么，反正还是提高警惕啊，
0: 嗯，
1: 虽然没多少钱但是被骗了也是很心痛哦。
0: 哎，你游戏手机里边不放 SIM 卡怎么连呀？连其他手机给开的热点吗？
1: 它是连蓝牙呀，哦，不是连蓝牙，连 WiFi 呀。
0: 那他平时那你平时开车的时候怎么办呢？
1: 连自己
0: 只在家里
1: 另外一个手机的热点，啊，
0: 那多卡，打游戏怪不得队友老骂你要团了你不上，
1: 说了还有连那个 WiFi 也是，
0: 嗯，
1: 出门的时候像那些来路不明的一些免费 WiFi 大家也要警惕哈。
0: 是，
1: 这种免费的 WiFi 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
0: 一个是风险，二个是信息泄露啊，因为它不是有很多的这个 WiFi 是不设密码的吗？
1: 是，
0: 不设密码，但是你要登录啊，你登录，
1: 嗯，
0: 比方说你进了一个什么店，你连了人家的 WiFi 然后提交了你的什么手机号之类，你就会发现他们后期就会一直给你打电话。
1: 嗯呐，小鱼他说了，哎呀，手机蓝牙几乎不关的呀，因为我要连接蓝牙耳机或者电动车。
0: 对，大家好像生活当中都是这样的。蓝牙
1: 电动车也可以连蓝牙了吗？
0: 电动车，
1: 嗯，
0: 可以连蓝牙吗？
1: 现在蓝电动车已经这么高级吗？
0: 我觉得是可以的。你想一想呀，
1: 哦，
0: 因为要不然的话，你还老要拿钥匙，我们都可以，他们一定也可
1: 以
0: 的。以
1: 前这个反正买电动车的时候，
0: 电动车挺贵一个呢，不便宜。
1: 是，现在电动车反正那个，我看我那天路过一个电动车店，我看到生产的电动车，
0: 嗯，
1: 我看都心动了，你知道吗？
0: 是，我也是。

0: 好漂亮啊，生产的电动车。
1: 对对对，而且但是我觉得就是价格什么的会稍微的偏高一点点。
0: 那、
1: 嗯、
0: 怎么聊到这个了？
1: 哎，是不是？对对对我们聊的刚刚说那个蓝牙啊，大家记得那个手机蓝牙不用的时候，还有那个隔空投送 AirDrop 什么都给关一下。
0: 嗯，
1: 我们接下来来关注一条和健康相关的消息。我们上个时间段不是说了那个健康的健壮的大腿吗？我们接下来看看健壮的脖子。
0: 其实这个呢，也主要就是告诉大家如何把一些训练呀什么的融入到生活的日常，因为的确很多人呢平时没有专门的时间去锻炼。尤其是你在工位上坐了一天，你就想伸个懒腰啊、
1: 嗯、
0: 或者是动一动。但是这个说实话哈，有的它确实会有一些误区。你比如说脖子这件事情，有的人就是放松脖子，怎么放松啊？转一转，对不对？
1: 是，
0: 左转转右转转。但是呢，有些方法它其实是不对的。
1: 嗯，
0: 我们前后左右转一转，让脖子活动起来，但是这个方法可能有很多人之前都是做错了。基本上有的人他会怎么转呢？转一个大旋转，对吧？
1: 而且有朋友他那个脖子一转他会响
0: 啊，
1: 咔叽咔叽的响，像变形金刚一样，
0: 就觉得这样非常非常舒服。但是告诉大家这个方法不建议大家做啊、
1: 嗯、
0: 不建议大家怎么绕一个圈圈。因为从生理解剖的角度来看，我们的颈椎只能朝六个方向运动
1: 哦，
0: 就是仰头、低头、左旋、右旋，然后呢就是还有就是往左偏，
1: 嗯，
0: 还有往右偏，
1: 嗯，
0: 就只能是这几个动作。任意两个动作连在一起做，或者直接用脖子做转圈运动，其实都是违背颈椎生理结构的
1: 啊。
0: 它这个就会导致颈椎小关节囊过度紧张。在转圈的过程当中呢，你有一些特定的角度，比如说你斜后方这么去转，它会大限度的压迫到你的椎间孔。
1: 我说实话好荒谬啊。
0: 因为那个椎间孔它是有神经根通过的、
1: 嗯、
0: 它可能会由此压迫到神经。所以你看为什么你还记得就是每次我们上体育课的时候、
1: 嗯、
0: 老师他会给我们做热身运动，热身运动它都是让我们左右这么去偏一偏头，前后仰，不会让我们去大幅度的去转脖子，你还记得吗、
1: 嗯、
0: 对吧？其实大幅度的这样转圈转脖子是错误的，错误的啊！大家一定不要去学这个动作来放松我们的脖子。
1: 嗯、是，还有一个呢，就是可以靠墙站一站，锻炼一下脖子上的肌肉。脖子上也是有肌肉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尤其是我们上班的时候，而且现在很多的青少年，我发现他们的这个体态呢，都是脖子往前倾的，
0: 嗯、
1: 就是那个脖子，我也不知道是看平板还是看电脑，还是
0: 有没有可能人家写作业呢？
1: 我告诉你，没可能，因为我们小时候没有那个平板，没有什么，我们单纯写。写作业脖子是根本不会往前倾的、没有这么多这种像什么、像那个虾米一样的那种体态，反正
0: 就是、
1: 啊、
0: 往前伸是
1: 对，就是脖子往前伸，就是看屏幕看的。然后脖子往前伸呢，受伤很大的就是有两个颈部的伸肌，一个叫头夹肌，一个叫颈夹肌。锻炼这部分肌肉比较推荐的就是颈部伸肌等等一些长抗阻，反正听不懂也没关系，教大家两个方法，一个是贴墙站。
0: 哎，贴墙站，这个贴墙站你别看着简单，站一会儿可累了。
1: 是，
0: 那贴墙站反正就是两脚和肩同宽嘛，
1: 嗯，
0: 后背两肩后脑勺靠在墙上，坚持5分钟。除了这个贴墙站之外，还有一个抱头对抗，
1: 嗯，
0: 两个手交叉放在后脑勺的最高点，头用力往后靠，保持身体是直的，肩背是紧的，持续5秒，不断循环。
1: 嗯，
0: 反正这个动作做一做很舒服啊。
1: 是，然后做这个姿势的话，就是可以感受一下，虽然没有特别过度的拉伸，但是呢，你会觉得这个脖子反正就非常的舒服，感觉有被撑到。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方法叫抬头看手背，可以同时锻炼脖子和肩背。很多朋友坐久了之后呢，也是脖子疼，除了跟颈部肌肉相关之外呢，可能还跟肩部的肌肉量不够有关。
0: 斜方肌嘛，
1: 比如说斜方肌，但是这个斜方肌我们不是单纯的就是你脖子连肩膀的那个斜方肌，斜方肌它是分为上斜方、中斜方跟下斜方的，它很大一块，整个一个斜方肌其实是连到你的后背肩胛骨的那个上面那个附近啊。我们就是平时锻炼的时候觉得不漂亮的那个是啊，当然我说的是女生觉得不漂亮的是那个上斜方，但是我们日常下斜方跟中斜方是一定要练的、
0: 啊、
1: 要不然的话后背的力量是不均匀的、
0: 啊、宋老师好懂啊。
1: 哎呀，马上要转行了，说实在话
0: 你快教教我吧。
1: 对。

0: 它是从这个头枕部延伸到胸椎，如果这个斜方肌无力的话，脖子的支撑力就会下降，所以可以做一些动作同时来锻炼一下脖子跟你肩背的一个肌肉。一个就是双手上举，举过头顶，潇潇同学有没有在做
1: 啊？我有在做。
0: 好，双手上举，掌心向上，抬头后仰，同时眼睛看手背，保持五秒钟，五四三，抬头啊，抬头啊，二一，双手从两侧缓缓放下，重复8到10次。节目不要上来，上一边坐去吧。
1: 感觉做这个动作的时候，你手放下的时候，它是有一股热流的，然后有一股那个热流顺着你的手缓缓往下。大家一会儿休息的时候可以做一做这个动作。
0: 对，因为你的血液上去又下来了嘛。
1: 你别看只是抬个头啊，仰个手啊，拉伸的肌肉非常非常多，它不仅拉伸到你的肩，还能够拉伸到你背部的一些肌肉。拉完之后你就觉得，哎呀，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呢。
0: 是，然后有很多其实身上的肌肉，比如说你那个肩胛骨缝疼，它不一定是肩胛骨缝那块肌肉疼，它有可能是其他的肌肉你弄得怎么着不对了，连带着它疼，
1: 牵扯到了。
0: 对，然后有朋友觉得那个斜方肌疼，或者有的时候觉得那个肩膀疼，然后有的时候就可能是，你看我们这个图示不是有一个叫胸锁乳突肌吗？这个地方有的时候弄不对了，它会牵扯的你其他的地方疼。反正这些肌肉我们还是平时要多多的锻炼一下。
1: 是是是，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平时可以背靠墙壁，然后背靠墙，你手掌往下滑动嘛，这样来做一个开肩的动作哈，它也是可以练到我们肩部和颈部的肌肉。还有一个动作我经常做，就是反手拉伸肩部，就是双手在背后交叉，然后用力给手拉直。我觉得这个动作特别舒服，它能够加到我们背部的肌肉。
0: 对，而且这个动作可以开肩，尤其是我们的肩前束，有很多朋友就日常经常手往前面拿的话，就会非常的紧张嘛。肩膀，这不光是女生要开肩哦，男生也是要开肩的，要不然时间久了你们的那个肩膀容易抬不起来，
1: 而且还有内扣也不好看啊。
0: 对，你们抬不起来的话就会肩膀疼，肩膀疼时间长了又肩周炎又这个那个了的。反正除了这个锻炼肌肉之外呢，颈椎是我们非常身体非常重要的一个零部件，脖子疼了有的时候会连带着脑袋也疼，这儿也疼那儿也疼。
1: 对对对，
0: 日常的时候还是要维护一下。然后你比如说上班的时候，面前不是有一个电脑吗？电脑我们前两天也说了啊，保持视线视平线在显示器的1/3左右啊，就是这个电脑的视平线不要就是太低了，也不要太高了，底下你可以稍微垫。你看我就说咱俩面前的这个电脑低吧，它不对我们的颈椎友好
1: 啊。那我们
0: 这个没办法，这个调不了。
1: 要不咱们把凳子降低一点
0: 我一会儿就研究研究后面那个架子，看能不能给它垫高一些。
1: 还有就是像平时看手机呀，反正手机和视线保持平行，不要离得太近哈。平时睡觉的时候也注意枕头的高度，它就是通过生活当中的一些小细节去保护我们的脖子。反正脖子啊，身体哪样都挺重要的哈，
0: 是非常的重要。然后如果说这个脖子不太舒服，颈椎不太好，伴随着你有点恶心眩晕，同时有很多人脖子疼，手臂是麻的，以及这个手指尖是麻的，反正这么跟大家说，只要你身体有一点点的麻，你就赶紧去看，因为你的这个麻一定是怎么着，哪儿又压迫了或者咋地了，上厕所蹲麻的不算啊，就是正常你躺着睡着睡着觉，哎呦突然咋地给麻醒了，或者白天你也会觉得手指尖麻，什么大腿旁侧麻，反正这些地方我偶尔也会麻一下，先去看看专业的这个医生怎么说，然后再配合一些锻炼呀，或者配合一些改善。
1: 是的，我们来看看微信公众平台各位听友的留言。小鱼啊，他说他用的那个电动车就可以蓝牙启动
0: 啊，
1: 或者直接用手机的 NFC 启动啊。
0: 啊，现在9号已经进化到这种程度了吗？
1: 啊，好高级，但9号也挺贵的，也不便宜。
0: 我就是觉得9号很贵，但是除此之外没有什么其他的太好看的。
1: 还有那个风铃，他说他的手机就是连热点呀，比家里的 WiFi 快多了、毕竟相当于用热点手机的网络。
0: 是，
1: 他只玩那种收菜游戏。
0: 嗨，那没事了，
1: 已经过了那种对抗的年龄了。
0: 我说实话，那快不快又有什么意义呢？你也不是很着急、
1: 养成类的嘛，慢慢在那收菜。然后还有这个大哥哥，他说了叫你别练了，再练就是增重了。
0: 等我下了节目给你一拳你就知道我的厉害，让你知道我的厉害啊。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关于健康、关于老龄动态的全部内容了。

0: 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节目听个乐呵的同时呢，同样也是有许多收获的。
1: 是的，
0: 我们最后呢还是有两分钟的时间能跟大家分享一首好听的歌曲，然后歌曲回来之后呢，我们就明天呢同一时间，北京时间的上午10点到11点钟，在两个频率再跟大家不见不散咯。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它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

0: 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3: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

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灯。DJ。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只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那有没有人想我们俩呀？也不知道，
1: 这首歌叫什么、
0: 啊？《猪之歌》呀，哦、很老的一首歌了啊。然后在中午的11:3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我们俩回来了。其实就昨天消失了一下下而已。昨天呢，我们是去做了一个线下的活动啊，所以暂时就稍微消失了一下。然后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到的第一首歌曲就是叫做《猪之歌》，之前特别火的一首歌，刚好最近大家可能也都发现了一些事情跟这个猪有关的。
1: 哎，
0: 什么事儿呢？就是最近我发现就有很多朋友在问，包括之前我也问你这个问题，你有吃过猪尾巴吗？
1: 没有，完全没有，因为我觉得吃那个东西会不会没有什么味道呢？
0: 你小时候没有听说过那种就是流口水吃个猪尾巴嗦了两口就好了这个说法，你没有听过吗？
1: 没有，完全没有。
0: 我从小就是，如果比如说那个小孩，有的小孩不是会流口水吗？然后就会给小孩就弄一个猪尾巴，让他去那个就是一边抱着啃一边舔之类的，然后就会有好转，也不知道是啥原理，也可能是一些玄学之类的。类的啊，所以就是
1: 说的流口水了。
0: 哎呀，我都要流口水了。但是说实话，这个猪尾巴我是真的我没有吃过，因为我觉得那个应该都是油。但其实它不是油啊，但是具体都是什么，待会儿再说。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以前，就大家都很喜欢吃的这个猪尾巴，现在没有了。你去卖，以前都是在卖那个卤肉的那个熟食店卖的嘛。
1: 我是真的好像没有吃过，还没有关注这么一件事儿。但是我觉得你说了，我就信了。
0: 哎呀，你看这信任度真的是拉满了都。
1: 因为这个猪尾巴，它好像在就像你说卤味当中会经常见到，包括好像在很早以前那种什么老北京的文学当中也会说，切一块什么猪尾巴啊，然后再配上一些酒啊等等之类的。
0: 那二两牛肉。
1: 对，但一直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吃过。当然了，为什么最近这个所谓的猪尾巴没有了？
0: 猪尾巴，对，以前的时候就经常吃，但是莫名其妙，就最近你去市场上。你基本上很少能买到猪尾巴，尤其是卤好的猪尾巴。然后有的人可能前两天像我看了一个博主，他自己就是也是无意间刷到的，就是也跟猪尾巴有关的嘛。他就是说也很长时间没有吃过这个猪尾巴了，突然想起来，发现根本买不着，就去市场兜兜转转逛了好多摊位，终于买了几根，买了4根回来。但是以前的一根猪尾巴可能就还挺长的，比现在那个鸭脖都要再长一些，还挺大一根的。但是现在这猪尾巴就很小一小根那种的，就整个完全跟以前是不一样的啊。那具体是为什么呢？为什么以前经常吃的猪尾巴现在就没有了呢？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事儿呢？哎，
1: 这是一个好问题。
0: 对，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关于这个猪尾巴背后的一些事情啊。大中午的真的要流口水了。当然今天的话呢，我们同样还是这个，大家如果想听的歌曲的话也可以来告诉我们，直接发送歌手以及歌曲的名字过来就行了。同时呢也可以来说一说曾经你最喜欢吃的一些好吃的东西，但现在基本上好像很难买到了。就以前你觉得你特别喜欢吃，但现在就莫名其妙的发现好像就没有了。有没有哪些东西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接下来这首歌曲同样跟猪有关啊，就是这一首了。

0: 猪猪侠的主题曲，
1: 而且猪猪侠到现在还都很火哟。
0: 你看过吗？
1: 我经常会看到他一些周边，包括我对他了解都是来自于碎片的，
0: 就切片一些、是吧？
1: 短视频的碎片。
0: 对，好像没有说就真的去看过，完全就把这个动画片看过，好像也没有，因为我们那个年代好像没有这个动画片，有这个动画片的时候已经过了看动画片的年纪了啊。来看一下这个小鱼已经来了，说我来了，中午好。还有大胳膊说你的猪之哥跟我的秋秋爱比一下子呢，你的秋秋爱，你的秋秋爱，那反正都是一个人唱的嘛，都是那个香香唱的嘛，都一个人的啊，就不说那么多了。今天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以前你吃过的一些好吃的，但现在好像基本上很少见了，有哪些东西呢？也可以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
1: 说到吃的话，好像在海南啊，你看这个除了
0: 有很多人喜欢吃我们海南本地的一些美食之类的，尤其
1: 包括糟粕醋，我觉得，哎，不知道这个如果真的喜欢吃猪尾巴的朋友，就是有没有用猪尾巴煮过糟粕醋煮过猪尾巴？因为他们说这个糟粕醋可以煮万物。
0: 对，糟粕醋，反正我知道就是煮海鲜是特别好吃的。有没有去煮个猪尾巴的？然后或者就是咱们海南本地有没有一些就是特别好吃的东西？你以前经常吃，现在可能很少会吃到，或者说中间它消失了一段时间，然后现在它又突然冒出来的一些吃的、
1: 反正我知道，就是好像最近哈、这个海口国宾馆他们是有一个叫做琼州糟粕醋的联名主题，好像要在这个周五跟大家见面，就是好像、
0: 周五，
1: 对，就是里面有非常多的这个美味，而且是他们的一些自助晚餐哈。原本想邀请这个嘉宾上线，但是因为说之前要准备非常多的内容，可能的话为了给我们所有的食客消费者一个更好的展现，但是我觉得既然能够付出这么大的努力，我相信在周末的时候去品尝一下应该问题不大、
0: 对，然后他这个自助餐的话呢，他除了你像平时你去一些餐厅去吃自助餐可能就是单纯吃而已，但是他这个的话呢，我们也了解了一下，就是说现场的话还有一些精彩的表演之类的啊，比如说有一个这个开鱼秀的表演呢，还有现场开这个金枪鱼呀、有些朋友可能吃过金枪鱼，但是现场开金枪鱼应该很少有人会见到。
1: 我觉得现在这个自助餐行业真的很卷、
0: 太卷了，
1: 就是你不仅要做的好吃，你这个还得说我有一些花活啊，我有这个很多东西
0: 玩起来，
1: 否则的话就好像我吃的话，哎呀，光吃你好吃也不行，我得有各种主题呀、包括我有一些甚至

0: 是，他有一些自助餐还带抽奖的，你知道吗？
1: 哦，哎，那他周五那个好像也有，
0: 也有，
1: 而且他除了有抽奖之外，好像啊，就说还说有那个，如果你穿了，哎，咱俩导服又可以穿上了，
0: 嗯，
1: 就是穿导服的话，可以领取到一份精美礼品。
0: 所以大家如果真的是
1: 咱俩在穿导服，
0: 在这个周末哈，有想出去玩的话，也想去给大家推荐一下这个美食。既然说到这个吃，刚好也说到这个糟粕醋的海鲜，
1: 哎，
0: 你可以来试一试。我觉得你可以看一看奢华酒店他们的这个糟粕醋，有海南在地的元素的同时，那么还有哪些不一样的内容等着大家？价格也不太贵，
1: 嗯，
0: 你可以去到他们的官网或者去到大众点评，有的人有券你也可以买哈。
1: 对，
0: 我发现到里面很好用。当然，大众点评大家可以试一下，就是你要多写点点评。
1: 啊，
0: 到 LV 几，我身边有那种 LV 八、LV 九的，他们好像就可以抽那种所谓的免费体验霸王餐，
1: 啊，免单，
0: 甚至有一些餐厅他做活动的时候，就是可能你 LV 五你只能获得一杯咖啡，但是你 LV 八你是。甚至可以获得一道菜这种的，就是蛮厉害的。
1: 哦，
0: 截止到目前是蛮厉害的了。
1: 哎呀，确实，因为我平时用这个一般都是只去看一下。
0: 嗯
1: 啊，对，一般
0: 不点评。
1: 对，就是看一下，就是比如说我到了一个地方，我看这附近有没有啥好吃的，然后上去看一下，就很少会去说点评啊。不过按照你说的，既然有羊毛可以薅，大家也可以来薅一下啊。同时说到在这个海口国宾馆的话呢，还有一些它最近还有一些活动啊，大家也可以有需要的话可以去关注一下。包括如果有一些这个商务宴请啊，或者是亲友家宴呐，啊，家庭聚餐，或者是私人的一些聚会之类的，
0: 嗯，
1: 然后在这边的话，它有一楼这边有一个中餐厅，然后有可以定制一些就属于咱们海岛风味的一些东西。因为之前的时候，确实我自己也经历过这个事情啊，就是外地有朋友来找我玩，
0: 哦，
1: 然后说，对我说，那第一顿肯定得给人安排的特别特别的，就是你不能说豪华吧，至少你得让人家吃饱吃好吧。
0: 对，
1: 然后我就给他找了一家店，就是也是吃海南菜的。吃的时候呢，有一个广西的啊，就是南宁台的某一位姐姐就跟我说了一句，嗯，哎呀，感觉我们好像吃席
0: 哦。
1: 我说啊，她说我们那儿吃席面就这样。我说因为都属于岭南嘛，所以吃的东西可能大差不差的。而且我说我给你找这个地方呢，其实它因为每一种海南特色的美食都有啊，所以说就说那来这儿来尝一下。然后当然了，因为如果是哎下次的话，就可以选择去到这个海口国宾馆，然后去那儿的话，因为它是可以私人定制的，就是有很多东西可能会根据大家口味再来调整一下之类的。
0: 嗯，没错哈，啊。其实说到吃的话，大家也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今天刚好借着这个吃的这么一件事儿哈，
1: 哎，
0: 跟大家说了这么多。
1: 是的，
0: 也欢迎大家可以持续的来参与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的互动分享当中。昨天也说到了，我们的这个复联活动是在持续进行当中哈，
1: 嗯。
0: 昨天是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选手的选拔和培训环节，大家可以来看到我们的视频号，刚刚视频号已经上新了，大家可以去到视频号里点赞分享来看一看我们这些优秀的选手在第二期活动当中他们有哪些期待啊，又有哪些想要来跟大家展示的女性力量呢？
1: 对，可以看一下他们都在哪些行业正在这个发光发热，或者说看有没有你感兴趣的行业啊，也可以来跟他们来联系一下。然后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赵雷《小心机》。

0: 哎，这首歌听起来有点想出去玩的那种感觉啊！你看歌词里边写着数着飞机飞毁的日子，然后你的旅行还剩多少天之类的。哎呀，嗯，可以去到不同的地方去品看不一样的风景，品尝不一样的美食。
1: 还有这个14天半个月之后，其实就到我们的中秋假期了。
0: 啊，对啊，就到中秋假期，包括中秋上完3天之后，然后又到11假期。当然也提醒大家，好像在中秋假期前边有一天需要补班啊，
1: 哎，不要忘了啊。
0: 对，我给大家来瞅一眼，就是在9月20号那一天啊，就是中秋节不是周五嘛，
1: 嗯，
0: 然后那周就是他往前一周的周日那天是需要补班的，包括。在国庆回来之后上2天不就到周六了吗？那个周六也是需要补班的，有2天需要补班啊，到时候大家记得把这个闹钟赶紧给调回来，上班别迟到了。当然但今天的话呢，还是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就是你以前吃过的一些美食现在突然没有了或者很少见了，有没有？嗯，我最近特别馋一个东西，
1: 哎，
0: 老式鸡蛋糕。
1: 但是这个老式鸡蛋糕好像有地方有卖的。
0: 但是它卖的跟以前那个还是稍微有一些不一样。你比如我们台这个咖啡厅，它也有卖的，
1: 也有。
0: 它是包装好的，但是包装也是那种短保的嘛，那种的。所以就是整个味道的话，我感觉还挺好吃的，但是就感觉没有以前的那种
1: 味道。就老式鸡蛋糕也不得不说哈，因为你想想以前可能就是选择的一些。它的佐料，它的原材料，甚至是这个所谓鸡蛋糕的鸡蛋那你鸡可能经过了一代的繁衍演化
0: 也不太一样了啊。
1: 对，就是可能它也不太一样，所以这个味道不一样，我觉得是正常的，真的
0: 也是正常的啊。
1: 嗯，
0: 反正就是大家最近有没有一些，最近好像还有很多人喜欢去吃那个蜂蜜小面包那个。
1: 哦，那个蜂蜜小面包的味道也不一样了，朋友。
0: 对，但是我觉得那个是稍微哎，反正不是特别合我胃口啊，所以我一般很少会主动去买那个。
1: 但以前真的很好吃，
0: 对，
1: 觉得好吃又便宜。
0: 哎，那你现在喜欢吃桃酥吗？
1: 桃酥油太多了，我今天早上还看到一个人说啊，这个他把他奶奶给他的桃酥放在了一张纸巾上，晚上忘吃了，早上就发现啊，这纸巾就被桃酥的油都占满了，甚至桃酥的油还渗过了纸巾，渗到了桌面。虽然说他有这个夸张的嫌疑哈，但是我身边真的有人，就是说他这个一个月，基本上每周都会吃桃酥，然后就长胖了5斤。所以他表示还在运动的情况下，他就说一定要把桃酥戒掉。
0: 还好，就是因为我对桃酥这个东西从小我就不喜欢吃，到
1: 挺好吃的。
0: 到现在30多岁，我你要这么说的话，说明你到年龄了。
1: 也还行，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0: 一般到年龄之后会自动觉醒桃酥技能啊，就是包括我问那个佳丽老师也是
1: 也喜欢吃桃酥。
0: 对，我说你喜欢吃桃酥吗？他说喜欢。我说你到年龄了。

0: 桃酥不得不说哈、啊，因为它的油大，再加上它甜，真的很好吃。
1: 嗯，香香的是吧？
0: 对啊。
1: 好吧，来稍微休息一下，先进入到十二点钟的宣传时间。稍后的时间呢，我们回来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最近为什么大家都买不着猪尾巴了？哎，为啥呢？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恭喜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7: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鲜，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派对里面有什么？
1: 有什么？
0: 彩灯。
2: DJ
3: 舞蹈。
4: 舞蹈。
0: 快乐。
1: 快乐。
0: 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
1: 音乐派对，
0: 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
2: Let's party.

0: 中午12:1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雨飞。
0: 是的啊，今天中午呢和大家一起来聊点好玩的，聊一聊吃的呀，然后聊一聊就是以前你经常吃到但现在好像连见都很少见到的东西，比如说猪尾巴。哎呀，猪尾巴这个东西啊，其实你别看它就是貌不惊人啊，当然这个是我找的资料，因为我自己我确实从小我们那会儿其实吃的挺多，但是我一直对这个东西不感冒。就是这个东西它这个尾巴里头它是有骨头的，骨头多肉少，但是它是有这个胶原蛋白的，就整个口感的话有点像吃啃猪蹄儿一样。
1: 因为它这个尾巴好像经常是摆动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猪啊可能经常不爱动，但是它这个尾巴经常动，就是可能就所谓的是我们说到这个活肉。
0: 活肉啊，所以你看一说到这个活肉，你要想自己身上有点活肉你就得动起来。
1: 哎，得动一动啊。
0: 你就得去运动起来。然后说到运动的话，其实这两天我一直有一个小小的但是这两天没有啊，这两天就是有点犯懒，就是最近骑自行车嘛，就沿着海边骑自行车嘛。然后呢有的朋友可能就说，那如果他有没自行车的话能不能也去海边，其实海边跑步的人也很多，
1: 包括在海边做这个 HYROX 大家可以体验一下，因为现在都说哈，这个 HYROX 成为了全新的一种社交和运动模式。原来大家记得吗，是玩飞盘
0: 啊，
1: 然后后来的话后来好像就转折后来应该是那个匹克球，但匹克球现在依然挺流行的，再到现在这个 HYROX 啊，大家知道参加一场 HYROX 比赛好像你都要交报名费，好像应该1000多块钱。
0: 那也挺累的呀。那玩意儿也挺累的啊。就是如果大家最近刚好是住在西海岸附近，或者你要在西海岸那块可以过夜的话，就是晚上的时候啊可以去到这个海色路这边去跑跑步啊之类的。如果你要觉得自己一个人跑不安全的话，其实像那个刚才我们提到海口国宾馆，他们最近也在这个做一个那个海岸夜跑的计划，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会组织自己的客人呢，然后一起去参加这个夜跑计划之类的，
1: 应该还不错哈。就是
0: 昨天晚上已经开始跑了，
1: 我有看到他们发的这个朋友圈，所以的话，下次真的要把这个海口国宾馆的嘉宾邀请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仔细说一说哈。

0: 但是大家如果感兴趣，刚好在西海岸的话，你不妨可以去到这个他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或者是视频号来看一看，
1: 对，
0: 是不是非住店客人也是有机会参与到其中的？就是大家一起去运动啊！人家都说群体性运动的好处在于什么呢？你
1: 单独能互相督促，互相督促啊！
0: 单独运动的话，可能你累一点啊，或者怎么样，你就放弃了。但是群体性的运动的话，
1: 的
0: 反而会给你带来更多的积极性啊，吊起你这个所谓潜在的一些比拼。
1: 是的，而且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群体如果人多一些的话呢，就是安全会更安全保障会更全面一些。比如说你不小心扭了脚啊，或者稍微受一点什么伤啊之类的，能有其他人能够来帮助你一下吗？你要是自己一个人的话，确实，还是有一点点危险啊。那这个事儿真的，待会儿跟安琪说一下吧。安琪老师，
0: 安琪喜欢夜跑，让安琪去一下。
1: 对，安琪老师在那个海瑟路那边夜跑嘛，所以让安琪去跟着他们去夜跑这样子。哎呀，来吧，继续，咱这个你跑完之后你要补充点能量，但是补充能量就大晚上就不要吃猪尾巴了吧，你说大晚上吃猪尾巴容易长胖
0: 啊，对
1: 啊，那玩意儿都是胶原蛋白，呵呵，就是容易长胖。其实说到这个猪尾巴啊，就是因为它以前那个猪尾巴都是特别长的嘛，刚才也提了，就是差不多尾椎足，它尾椎这一块差不多有十几节这样子，就是你像啃鸭脖一样，嘎嘎啃的可痛快了。但是现在的话就太少了，几口就啃完了。然后
0: 包括好像听说，我之前看一个纪录片，说这个现在的一些所谓的生猪的饲养，就它现在的饲养的话，更加的机械化啊，包括这个标准化、规模化，甚至我记得好像很多这个小猪出生之后就会被人弄断了一把。
1: 啊，就把这个
0: 可能就是长大后也就能长出就是正常的三分之一的长度，
1: 哦，
0: 比较短一点啊。
1: 为啥呢？为啥要
0: 把养过猪？但是我在纪录片当中看到的，我觉得应该不是假的。
1: 刚才因为刚才那个谁，那个大哥我也说了，说现在的小猪仔都直接断尾了。
0: 对，你看吧，
1: 说留长尾巴容易打架。
0: 长尾巴打架？
1: 那猪打架用尾巴吗？猪打架啪啪啪用尾巴甩。不是啊，是这样的，就是他为什么要这个说留猪尾巴为什么会打架呢？就是有人就有饲养者就发现啊，就是在这个猪圈里头的猪群呢，啊，经常会出现咬尾综合征啊，
0: 咬尾综合征，
1: 他这个严重的症状呢就表现为强烈啃咬撕扯，然后让被咬猪的这个尾部呢出血或者是出现缺损的情况，而且还会造成同群之间的一个效仿，还有对受伤这个猪的围攻，就会爆发这种争斗啊，所以说猪尾巴被咬伤之后呢，也容易引发这个上行性的感染嘛，导致它的这个一些其他的一些并发症之类的，
0: 是的，
1: 会影响到猪的健康，然后严重的话会导致猪的死亡。其实养猪成本挺高的，死一头猪的话呢要赔很多钱啊，所以说可能就慢慢的就发现这个事情之后，就小猪就小的时候就把它尾巴给它断掉，让避免出现这种咬尾巴的事件啊，就不让它们咬来咬去，
0: 导致现在还所谓的很早以前吃到很多猪尾巴，但是现在
1: 是
0: 吃不到的，
1: 哎呀，各有利弊吧，只能说各有利弊。那它猪尾巴没了，但是可能猪肉就变多了呢，市场供应更加充足了。如果说那一直留着猪尾巴，那导致有些猪可能它就是吧，从小就活不了太久。哎呀，那就以后你吃猪肉，那不得猪肉价格层层往上涨啊。所以我觉得各有利弊啊，就是为啥说现在的这个猪尾巴越来越少了，其实归根结底就是在它最小的时候，可能刚出没几天的时候就已经人工给断尾了。那为什么以前的时候就不断尾呢？因为其实这个猪断尾的这个事儿啊，它从古代就有了，主要呢就是它那会儿主要是为了减少那种猪它阉割之后的一个死亡率，然后呢因为猪尾巴一直在伤口附近不断摆动的话，上边一些泥土可能会引发这个细菌
0: 感染，
1: 对对对对，可能有破伤风之类的啊。然后但是呢，在咱们中国，你看在农村地区有很多家养的猪嘛，它家养的话它不成大规模，所以说呢它断尾的这个操作其实并不普遍，就导致猪尾巴哎在有一段时间就特别流行，那会儿的时候可能就是一些家养的一些猪，然后他们那个猪尾巴，甚至在有一些地方的菜系里头也是一道经典的食材啊，就是这个猪尾巴。但是现在的话呢，可能家养的就越来越少了，基本上都是大规模的那种，至少也是要开一个猪场啊之类的，就家里头养一两头的那种情况，其实现在估计应该很少了。你包括现在你看他有的朋友家里可能会养一些羊啊，
0: 对，
1: 养东山羊之类的，那都是一养一大群，都不可能说养一两只那种的，都是基本上可以算是有那种规模化的一个养殖了啊。规模化养殖的一个好处那就肯定不用多说了。

第一个就是有标准嘛，包括检疫啊，各方各面的都会做的比较全面一些。大家吃起来的话，或者去消费的时候，也会更加的这个放心一些了。哎，终于搞明白了，为什么呢？为什么我的猪尾巴没有了呢？就是因为断尾了，就这么简单啊。

0: 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头啊，看到老朋友说，这个猪尾巴容易咬伤感染啊，确实是，然后说猪尾巴还挺贵的，啊。就是以前的时候我有个表弟特别喜欢吃猪尾巴，我其实对那东西，
1: 就这件事非常小众哈，为什么跟大家说呢，就是大家可以来，
0: 不是一件小众的事，
1: 联系一下，
0: 挺多的啊，
1: 就是你可能平常吃到的一些东西可能现在不见了，或者说吃不到了等等之类的啊。
0: 是刚才老朋友也说麦乳精现在市面上也少了，我去搜了一下，你知道麦乳精吗？
1: 不知道，
0: 我也不知道，我去搜了一下，说是麦乳精是一种以麦芽奶制品和糖类为主要原料的速溶营养饮品，兼具香甜口感和丰富营养。麦乳精什么意思呢？麦指的是麦精啊，就是会带有麦芽香。乳呢，就指的是像奶粉呐、奶油啊，还有这个炼乳等等一些乳制品，是它的主要营养来源。还有精，就指的葡萄糖、饴糖和麦精等原料。
1: 哦，
0: 啊，所以叫麦乳精，它是起源于英国的。然后最初是作为婴儿食品使用的，然后后边才慢慢进入到了这个到20世纪30年代，然后麦乳精才传入到。

0: 中国的。
1: 哦，
0: 我这个东西，就是我搜了一下图片，我这个东西我没喝过，但是我知道另外一个东西，菊花精，你喝过吗？
1: 也没有，
0: 就是它一个袋装的，它黄色的，一粒一粒的那种的，叫菊花精，就冲出来之后有点像菊花糖水的那种感觉。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我现在想起来，我都觉得它有点，有点怎么说呢？有点就是反常识的一点存在，就是它这个东西需要用热水来冲，热水冲，然后一般喝这个东西呢，就是下火嘛，就说要会去火，可以去火，然后要用热水冲，但是上火的季节都在夏天，就夏天的时候，家长会逼着你去喝这个冲的菊花精的水。就特别热，所以我从小就不喜欢喝，就没有别的原因。你看别人都在喝高乐高的时候，让我喝菊花精，我也不乐意。
1: 因为想想可能是冲剂啊，毕竟它这个跟大家喝到的糖水啊、饮料啊不太一样。
0: 是的，
1: 但是听起来至少听这个名字，感觉跟降火是有很大联系的。
0: 对，然后你看我去查了一下，也说它其实是用优质的菊花经过科学提炼之后，然后再经过加了一些其他东西都来这个制作而成的啊。这个东西其实它，你看它这个袋子，我看到它这个袋子，我想到了另外一个东西，一个茶叶，好像叫猴王还是叫什么的那个茶叶。以前的时候就是在吃大席的时候，老是用那个茶叶去泡水，然后但是现在好像那个茶叶也有，但是可能喝的人就没有那么多了。我记得是叫猴王还是叫什么，应该是啊。看到新规说啊，熟悉的音乐派对我来了，中午好。还有小鱼说，从前说这首歌呀，我就喜欢那段大合唱。
1: 大合唱，
0: 你还挺挑啊！这首歌你要喜欢你就全喜欢呗，你还只喜欢中间一段啊？当然了，也提醒大家啊，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啊海口融媒这边有一个大的动作，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呢勇敢开。口敢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加出彩。4到16岁呢都可以来参与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可以来添加微信号，就是 RMKC666，也就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加666三个数字啊就可以了。然后名额有限，先报先得，所以有需要的这个咱们各位家长朋友或者有想学口才的小朋友啊，都可以来考虑一下啦。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孟蔚来《野人》。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再说。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

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派对里面有什么？有什么？彩蛋，彩蛋。DJ， 舞蹈，
1: 舞蹈。
0: 快乐。古典打击心跳，音乐穿过发梢，今日份快乐需要你来引爆。916音乐派对，音乐派对，内心深处的自由坐标。Let's play.

0: 中午12:41，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呢依然是正在营业当中的916音乐派对。各位中午好，我是小强。
1: 各位中午好，我是宇飞。
0: 是的，今天中午的时间和大家一起来聊点好玩的，聊点吃的，聊点喝的啊。当然刚才呢，因为我们也说到了这个我们海口这个融媒口才啊，目前呢正在招生当中啊。还是提醒大家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呢敢于开口，勇敢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加出彩。4到16岁都可以来参加啊。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的话可以添加微信，就是 RMKC666 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就可以来进行报名了。看到微信平台上呢，有朋友在问说，接不接216个月大的小朋友，我算了一下，216个月，你猜多少岁？
1: 没算过，
0: 18岁。
1: 啊，
0: 18岁
1: 也可以啊，你准备好5000多块钱来上我们的班就可以了啊。
0: 但是我们是只接这个4到16岁的啊，18岁的话就暂时先婉拒了。但是你真的该说不说，哎呀，你现在18岁，我都快36了，我整整大你好多。不对，我今天那我算起来一圈比你大一圈还要再多。哎，
1: 不用算了，这事不重要。
0: 是，但是我想说的是，你看我18岁的时候正处于什么阶段呢？我在18岁的时候，那会儿好像我们手机用的还是诺基亚，
1: 对，
0: 或者小灵通，小灵通好像刚刚退市那会儿，然后一般用的诺基亚，那会儿手机网络是3G， 应该是刚3G 没多久，
1: 2G、3G 这样子，
0: 应该是3G 左右，还没到4G 的那个年代。4G 的话，应该是在我大学期间来到我们身边的啊，那会儿就是3G， 你看现在6G 都已经要来了呀，朋友们，所以这位啊，这个。新规记好了，在你18岁这一年，6G 它来了。
1: 哦，说到这个6G，好像我最近有看这个新闻哈，好像说是现在依然是在一个技术试验当中，可能要在接下来一段时间未来的时候，大家才可以来去使用哈。但是不得不说，有了这个技术研发或者是技术支持的话，可能它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生活当中就会变得更快一些。
0: 是的啊，那么在9月7号的时候呢，工业和信息化部也是印发了《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规划》啊，规划也是提出了要部署全球领先的网络设施，适时来启动 6G 商用，加快 6G 核心技术研发攻关，持续开展 6G 的技术试验，研制 6G 的基站还有核心网等设备与 6G 的智能手机，增强产业链供应链的一个韧性。

0: 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说，说这个，那你看我现在我去看个，我用5G 啊，然后我看视频都已经很流畅了，一点都不卡。
1: 嗯。
0: 或者我去用5G 跟别人视频通话的时候，也一点都不卡。再有就是我5G 去下载一些软件啊，或者下载一些视频的时候，也一点都不卡。为什么还要用6G 呢？为什么还要再把这个速度再提升一些呢？那对于我们来说，是不是有点这个产能过剩，有点产能冗余呢？哎。你看眼界窄了吧，朋友们。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事情啊，从4G 到 5G 的时候我就考虑过，那时候的时候就看到一篇报道啊，就是给大家大概就是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说这个网络要一直追求它更快一些。首先我们使用的那就是普通的网络，就是你看手看这个刷短视频啊，看短剧啊，看红果啊，看修仙啊之类的啊，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但是你要知道，在很多行业当中，它对于这个网速的要求，或者说对于网络的要求是很高的。举一个最简单的要求，比如说现在啊，大家应该都知道，现在做手术大夫是不看你的肚子的吧？
1: 他是可以远程的，
0: 对，他都是不是？就算他就在你身边做手术，其实他也不是直接看着你的肉的，他是看他面前的那块屏幕的。啊，他是看通过那个各种的那种针啊，或者是各种仪器啊，他是看前边的那个屏幕的。那中间就牵扯到了一个信号的传输。如果说它速度足够快，或者是已经发展到更高的一个水平的话，那整个操作会更加流畅。哎，这是只是其中的一个小小的应用啊。所以说你看，这就是在医院里头，在这个医学行业呀，包括在一些农业的这个行业里头啊，都会有很多的应用。所以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5G 已经完全我们够用了，为什么还要有 6G 的一个研究， 6G 的一个研发。
1: 也就是说让大家的这个生活，包括说在我们那些特殊的工业和行业当中啊，也得到一个更好的应用。速度快肯定是没错的，速度更快可能解决的这个问题的这样的一个大小啊，包括我们以后依靠于这样的一个速度，可能会带来其他的这个产业的一个更好的一个发展嘛。
0: 是的，所以说啊，你看6G都要来了，哎呦，年轻真好啊，年轻真好。来，接下来这首歌曲来自沈以诚《情书》。

0: 刚才所听到这首歌曲来自沈以诚翻唱的《情书》啊，之前有段时间的时候，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播放这首歌曲，但是已经很久没有放过了，所以今天又想起来。
1: 就是他特别会唱这种情歌之类的，他唱情歌的话，其实有一种讲述感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
0: 而且他，我一直都说，他跟原版的相比的话呢，可能就更多了一些青春年少的那种悸动的感觉，或者说多了一些青春活力的感觉。
1: 啊，
0: 反正跟原版还是完全不一样的两个风格的，就是这首来自沈以诚的《情书》。微信公众平台依然正在同步开启当中，大家如果有想听到的歌曲的话呢，也可以来推荐一下啊。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之后呢，就可以直接来找到我们了。看到小鱼也说小强，你可以拆成两个十八岁的他。就是这么不礼貌的人，只能送你三个字：
2: 插出去。
0: 自己出去啊。来，还有同时也提醒大家，最近我们也有一个这个，大家如果想出去玩的话啊，有一个这个出去玩的团，
1: 对啊，国庆这个加中秋三加七哈，十天，是十天，
0: 十天，
1: 中间还有三天，三加七加三加七，三加七，三加三加七，十三天
0: ，看你能不能请下来这三天了。9月20号，交通954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金秋醉新疆双飞八日之旅，正式向各位发出邀请。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啊，每一帧呢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四钻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睡得舒心。还有阿勒泰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让味蕾也跟着去旅行。这样的双飞八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只要6980元，也包括往返的机票。
1: 哇，
0: 不想错过北疆最美秋天的话呢，可以即刻来拨打电话进行报名啊，13976620142，13976620142，或者直接发送新疆两个字到海口音乐广播，或者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上，也都可以来了解到详情啦。就是最近有没有打算去新疆的朋友啊？
1: 想去啊。
0: 对，如果去禾木的话呢，可以去到它旁边有一个小酒馆的那个外边有一个小花园，花园的栏杆上一般会粘着一张 A4 纸，那张 A4 纸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上面写的内容啊，大概就是花园里有蛇，请不要进入
1: 啊。
0: 就是我觉得就很直白呀，就很直白，你比那种写什么这个花草有生命请勿践踏要有用的多，直接就告诉大家花园里头有蛇，有毒蛇，请不要进入。哎呀，谁想的招啊，真的是一天天的啊。

0: 其实说到你看现在已经九月份了，马上要迎来中秋，还有这个国庆的小长假嘛，然后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做好这个出游的准备呢？
1: 长途出游这个时候肯定要做好准备啦。
0: 对，因为我感觉啊，因为现在已经到秋天了嘛，咱海南的话呢，可能你到秋天感觉也是满眼翠绿，满眼绿色的，这种依然是一片生机盎然。但是如果你没有感受过北方的秋天的话，我觉得还是挺推荐大家可以去北京看一看什么叫金秋啊。我们老说金秋十月，什么叫金秋，
1: 登上这个香山去看一看。
0: 对，然后香山的红叶不是枫叶不是红的吗？
1: 对啊，
0: 也可以看看红秋啊，就那种层林尽染的感觉。当然也可以去到像川渝地区，他们那边有很多地方种的有桂花嘛，什么叫丹桂飘香，
1: 很不错的。
0: 金秋十月丹桂飘香，这八个字儿为什么这么说，怎么来的，哎，到时候你就可以去体验一下。所以不妨趁着这个端午节，趁着这次的趁着这次中秋节啊，再趁着这次十一假期一起去看一看花世界啦。最后一首歌曲就是去看花花世界。那么我们今天的派对时间到这里先告一段落了，再次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中午11:30不见不散喽，
1: 拜拜
0: 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中状元捉红桃，宝钗空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

0: 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的收听量分91.6海口汽车。
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植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穿红花袄啊，
3: 好好新鲜呐、啊！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1: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2: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0: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2: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3: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2: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2: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5: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4: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6: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5: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4: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1: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0: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1: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0: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1: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2: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3: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4: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5: 还能做成漏斗呢。
6: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7: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3: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8: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3: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9: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0: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1: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2: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1: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0: 给他最好的情谊。
13: 到账1268元。
14: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3: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4: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0: 给他最好的款待。
15: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6: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5: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7: 长时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35，深耕教育赋能成长，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调频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为各位呈现的海南教育前沿。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肖阳。节目一开始呢，先来和大家来说这么一个事情哈，9月20号呢，有这么一个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天之旅，正式的向各位发出邀请，看看大家到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个时间。现在可以提前了解一下哈，这趟旅程当中可以感受到什么呢？像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禾木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都是大片，独家赠送千回戏剧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的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啊，网评4钻酒店，再加上一晚舒适酒店，让各位呢睡得安心。在美食方面呢，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的大盘鸡、羊肉手抓饭等等，让味蕾也去旅行。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每人呢只要6980，包往返的机票。不想错过北美最美秋天，您就可以呢拨打报名热线13976620142，或者呢是发送新疆这个关键词新疆到交通954微信公众号。回到节目当中，我们也再来给大家说一声啊，这两天大家关注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多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都了解到了这条消息，就是我们的融媒口才目前呢仍旧在招生当中哈，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呢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课程当中呢涉及到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这些内容，引导孩子哈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参与的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想要报名的话呢，微信上你可以关注一下，就是融媒口才拼音的缩写，首字母的缩写加上666，或者哈，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的微信推文还有贴图都有相关的一个报名的方式。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的话呢，会有一个融媒口才的家长开放日，如果家长哈想要去更详细的了解了解的话，不妨跟我们的课程老师做详细的一个咨询。同时呢，今天我们的视频号也会来开通，在接下来我们的这个4点钟到5点钟1个小时，今天我们也就围绕着我们的融媒口才哈，给孩子一个被看见的舞台。节目当中呢，请到了融媒口才后续会给孩子们上课的2位海口广电的一线老师。在这里呢，我们也更多是从家长的角度想到了一些问题，就是孩子们学口才可能会遇到一些痛点、难点，然后家长想要去咨询什么的也可以来平台上留言互动。此时此刻大家就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还有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1: 浪潮之巅，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看到我们的平台上也有朋友咨询这个口才训练营的家长如何来进一步的了解哈。现在如美口才训练营这个消息发布出来呢，有不少的家长就是来咨询，大家问到的问题倒是不一样，更多就关心课程的内容啊，什么上课啊，给孩子提供什么样的一些实践的机会，如何去提升孩子的表达能力等等哈。我们的课程老师呢这几天都会逐一的给大家来回复。那么为了让家长和孩子

0: 孩子更加直观的去了解荣美口才这样的一个品牌。在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就特别组织了家长开放日，到时候呢，家长可以带上孩子一起来参与，带孩子真正的感受一下演播厅，可以参观，可以试听，可以上镜去展示，就是一站式的感受荣美口才的魅力。时间的话呢是两天的时间，这个家长和孩子们的开放日哈，9月12号、9月13号，那也就是即将会到来的这个周六和周天，地点呢就是在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海口广播电视台龙华区中沙路15号，就我们目前声音所发出的地方，就我们上班的地方。当天的流程大概是这样的，到时候我会有课程老师跟大家取得联系，在大厅呢会有一个集合的时间，我们专属的宣讲员呢带队，带着家长老师参观一下我们海口广播电视台的这个演播厅啊、直播间呐、啊，孩子呢进入到对应的教室去试听，课后呢孩子向家长去展示这个学习的成果。那么家长孩子们在上课的时候，家长如果有什么问题，也可以和我们的咨询老师哈一对一的来进行咨询，进行报名。试听课班型的一个时间安排是精品班是4到6岁的话呢，第三演播厅早上的9点半到10点钟，精品班7到9岁，第二演播厅9点半到10点钟，精品班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就10到16岁的话呢，会安排在我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第二演播厅，下午的3点到3点半。到时候呢，这个过来试听的孩子们哈，有1到2个家长陪同就可以了，提前10分钟来签到。建议大家还是绿色出行，到时候大家可以提前就是准备准备，尤其是家长想要去在这个试听当中和我们的咨询老师具体去了解一点什么，可以提前准备准备，到时候呢，课程老师会一对一的在现场给大家来答疑解惑。同时在接下来我们的4点钟到5点钟这一个小时哈，大家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因为我们今天是有广播的直播，也有视频号的直播，大家可以多多关注。今天接下来一个小时的视频画面当中呢，我们请到的就是我们这两天一直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的荣美口才，我们后续的一些精品课程请到的两位老师，这两位老师哈也是以后给咱们的孩子们上课的一线的老师。如果说咱们的家长朋友刚好这会儿在听我们的节目，对于孩子语言表达的训练，想在这个课程当中学到一点什么，家长有什么样的问题，一个呢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上面留言互动，一会儿我们的这个直播开启之后啊，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在这个公屏上留言互动。
1: 浪潮之间，
2: 教育向前，
1: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2: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1: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前沿。

0: 下午的3:44，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我们的视频直播现在呢是已经为大家开启的过程当中哈，大家可以通过海口音乐广播进入到我们的视频直播的画面当中。然后在稍后的4:00到5:00，我们将有这个融媒口才的两位负责人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和大家详细的来聊一聊这个融媒口才它的一个培训的方式、培训的理念，以及他们的一些特色和亮点。
1: 是我们这条推文包括贴图，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可以找到。这两天我也在大力的在转发这条消息，然后我身边有很多朋友也会来咨询。其实他们哈，我问他们，问到我的问题比较多的就是，是不是真的是台里边的，就是系统的学过这个的老师去带孩子。我说那肯定是，因为他班级的划分也是不一样，有精品班，应该还有其他的一些班的设置。大家还会比较，家长们哈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师你看我的孩子吧，他这个普通话的能力呢，他有一点还

0: 土的这个音
1: 啊、
0: 他在家里边没有人给他争音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他就发现哈，就是他在学校的时候，就他们的语文老师也会纠正他们的普通话，纠正好了之后还行，但是过一个小周末跟爸妈一聊天，跟爷爷奶奶海南的爷爷奶奶聊天，这个音立马就回去了、他们其实有一个迫切的需求是不想有一个海普的这个调调，我说这样的一个内容他也一定会画在口才的课程当中。
1: 对，因为今天上午呢，刚好融媒口才那边还做客了这个九五次家在海口的节目，也是跟两位老师聊了一下，然后当时也是说到关于正音啊、有很多小朋友可能有这个方言，
0: 是
1: 有口音，然后他们就说这个它是一个持续的过程，
0: 对，
1: 就是在整个上课他们应该一报是一个季度的课程，
0: 对，
1: 然后在这一个季度每堂课里面就是都有这种正音，它是一个基础的，就像我们跑步之前你要先热身一样，
0: 是是是、就是孩子他要通过这个正确教授方法的老师、他先知道这个音正确的方式怎么读，
1: 是的，
0: 他如果脑子里没有知道正确舌头放在哪个位置、那他很难保持他正确的一个发音状态。
1: 对，
0: 你小时候有没有因为一些你觉得是啊就是很正确的普通话，但是别人说你这是东北音啊，你这不是普通话呀？
1: 其实我的老家都还好，就是靠近哈尔滨附近的一些城市，他的那个普通话相对来说都还算是比较标准，只不过是东北人他会有一些那种土话、就是老人们会讲以前的一些土话
0: 啊，就那个词可能变了一下，
1: 对对对，
0: 大家听不明白了。
1: 对，然后像音调的话，东北人跟东北人之间说话那可能就会出现了、就是你干啥呀、就是类似于这种、就是他会有那种口音，但是相对来说大家听起来应该还算是比较正常的、
0: 对，
1: 没有说那么的严重、
0: 嗯、
1: 但是你像吉林像这个辽宁到那边的话可能相对来说东北的口音会更加的浓郁一些
0: 啊。对对对，
1: 我小时候唯一一次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开公开课、你们小时候应该也上过那种公开课吧，
0: 就是老师上带着我们上公开课，
1: 对，老师带着我们上公开课，然后还有好多什么学校的或者是像那个教育局啊，他们可能是公开课大赛、然后我妈呢就在公开课的前一天去给我带了牙箍，你知道戴了牙箍之后说话就大舌头、本来老师还让我领读一篇课文来着、然后我们在那天好像马上就要上课之前老师说再演练一下，然后就发现这怎么了呢、怎么突然
0: 那
1: 天
0: 箍上牙箍了呢，
1: 对，然后我就记得老师那会儿问我说你这个能不能摘下来，我说因为上小学嘛、我说得问我妈妈，然后就给我妈打了个电话、我记得印象特别清楚，然后先把那个牙箍拿下来拿纸包好下了课再戴上、
0: 那这但是那个东西一去掉立刻
1: 对对
0: 舌头啊什么的配合就好很多了，
1: 是的、
0: 我小的时候是因为什么哈，因为上大学之前是没有出过很少出河南，然后也有一些
1: 河南很大的好吗
0: 对，就很少长时间出来嘛、然后当时有一个字音呢，就我们河南话念头发、现在就不会念错头发、但以前我们说哎你头发真好，就头发，我就一直以为是这个音，以致就是
1: 豆腐吗？
0: 我会念成，就那普通那个家乡话应该叫豆腐，
1: 豆腐，
0: 豆腐，它没有发那个音，豆腐，豆腐真好啊，豆腐是晃了，就这样的音，头发。然后我在大学的时候，我宿舍还有一个河南，我俩发音是一样一样的，我俩就没有互相纠正的一个过程。
1: 你们两个平时交流说河南话吗？
0: 会，所以我俩互相指不出来各自普通话的问题。然后老师早上带我们练声的时候说，那不是佛，我说那是啥？那念头发，轻声头发。
1: 那如果这是在语文考试当中，就是有这么一个让你标拼音的，你会标错吗？
0: 这个字音其实过于简单，很少也会考这个，
1: 很少会考
0: 这个，
1: 我觉得
0: 就默认为你会。
1: 对，我觉得很神奇的一个点是，以前也遇到过很多的小朋友，他可能前鼻音后鼻音不分，但是你让他写拼音，他是能写得出来的，
0: 对，可以的。
1: 他只不过是发音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应该怎么发，怎么去分辨。
0: 是、有一些是属于呢，了，他完全懂啊，就拼音什么，它是什么音，什么音说的头头是道，但是它念的时候，它就是纠正不过来。
1: 对，
0: 这个时候其实就需要一个很专业的老师告诉你，舌头放在哪个位置，哪个地方卷多少，然后它可能这个音一下就照着了哈。
1: 是的，
0: 所以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些想法，就是大家从说话，然后从口才的表达方面，这是我们从小遇到的一些问题。
1: 对，
0: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学这个专业的，
1: 是，
0: 所以在实践的课程当中呢，也多多少少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相信咱们的家长如果说很重视孩子的 语言表达、
1: 嗯、
0: 情感的这个表达，通过语言去给他做一个支撑哈、
1: 嗯、
0: 有什么问题大家在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们视频号的直播当中也可以在屏幕上多多来留言互动、
1: 嗯、对，我真的觉得就是有很多家长就是对于孩子的发音现在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惑、
0: 嗯、
1: 而且在不同的年纪段、
0: 嗯、
1: 他的那个发音可能相对来说也会出现一些问题、
0: 嗯、
1: 包括就是还有什么呢，除了发音的问题之外，就是有一些小朋友他胆子很小、
0: 嗯、
1: 然后就是不敢表达、
0: 嗯、
1: 或者说在家里面怎么都行，但是一出去的时候一看见陌生人的时候
0: 打不开嘴，张不开嘴，
1: 嘴就张不开了、
0: 嗯嗯、有的一些小朋友是什么呢，他是属于那种他跟你说的这种完全相反，
1: 嗯，
0: 他是那种一张嘴哈、
1: 啊、出口成章
0: 就没有，他是自带范儿过头，
1: 嗯，
0: 他就是说话也像朗诵
1: 啊、
0: 嗯，朗诵是更夸张的朗诵，我也见过这样的小朋友、
1: 嗯、
0: 就是他读任何的文章，比如说咱们这个宣传就是学口才来融媒口才，他就是学口才、
1: 嗯、啊，你说那种
0: 你见过这样的小朋友是不是，
1: 我见过，
0: 这个我个人会觉得是领他入门的老师给他情感赋予就太多，他没有理解这个话的意思，就这个情感先上。
1: 我每次看见这样的小朋友我都觉得心里很难受，
0: 嗯，
1: 就是觉得他失去了作为孩子的那种他本应该有的那样的一种表达方式、
0: 嗯、是，
1: 我记得我之前也是给一个单位然后去做那个叫什么，他们是演讲，就是孩子的那种少儿演讲，然后做评委老师，我就会发现有一些，你知道那个孩子很可爱，大概也就是六七岁的样子，然后稿件呢都是爸爸妈妈给准备的，
0: 嗯，
1: 一上来之后那孩子一张嘴，你就会发现为什么要给这么可爱的孩子去准备那样的稿子，
0: 就他根本不懂，
1: 他都别说他不懂了，我觉得他妈妈都未必能够理解，是那种非常高深、
0: 嗯、
1: 那次的稿子好像是一个航天的
0: 哦。
1: 然后你想孩子他不理解他就要硬背，
0: 嗯，
1: 他硬背呢就感情这方面就根本就不用提了、
0: 嗯、
1: 那就完全是没有，
0: 因为他不懂他就没有什么真感情，
1: 而且他又怕他自己记不住，他又很紧张，然后后面就是跟那个妈妈交流的时候我就问他妈妈，我说这个文章你觉得你理解吗，然后他妈妈就想了半天，他说我也不是特别理解，
0: 嗯，
1: 我说那你为什么，你还不如就是给孩子准备那种适合他这个年纪段的、
0: 嗯嗯、
1: 甚至就是我们演讲最好是孩子自己亲身经历的、
0: 嗯、
1: 那样他讲起来会更加的有感觉，
0: 是的是的、
1: 嗯、
0: 在演讲这方面哈，他也是在常规的口才课程当中会涉及的一个部分、
1: 嗯、对，
0: 就孩子不管多大，不管他以前有没有基础、
1: 嗯、
0: 其实大家在马上到来的这个周末都可以在这个家长开放日的当天带孩子来感受一下，
1: 对、
0: 啊、感受一下，
1: 然后包括这里面有这个普通话正音啊、故事演绎啊、朗诵啊、演讲啊这些方面的内容，然后我们一会儿呢也会请这个融媒口才的老师跟我们来介绍一下，就是他每一个课程在整个季度当中他这个课是如何来具体的开展的，
0: 嗯，
1: 然后包括呢就是像我们的这些师资力量是怎样的，
0: 嗯，
1: 还有就是融媒口才我们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直接在我们的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0: 嗯、
1: 那我们融媒体中心哎都有什么样的一个这种上课的环境、
0: 嗯、
1: 你比如说大家现在看到的我们海口音乐广播的这个直播间，那后续也会成为孩子们上课的一个平台，
0: 嗯嗯，孩子们你想训练他的到什么场合你都希望他落落大方、
1: 嗯、对，
0: 但不是说每个孩子他都有这样的天赋，
1: 是的，
0: 他多经历这样的场合，
1: 嗯，
0: 然后他才能够更加从容的去应对这一届，但这他一定会有一个过程，所以这样的一些学习的机会就是给孩子更多的一个平台、
1: 嗯、
0: 等到他以后在班级这个舞台，在学校这个舞台，甚至在一些比赛的场合，这种紧张的场合当中、
1: 嗯、
0: 他的心理会很快的适应，
1: 对，大家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哈，你们家小朋友有没有上过这种口才班呀，然后你觉得就是上这个口才班对他们会有什么样的一些帮助，会有什么样的一些收获、
0: 嗯、
1: 他有什么样的一些改变，或者说你希望孩子通过口才班能够收获些什么，
0: 是的是的，那再给大家来重磅介绍一下哈，尤其是新朋友可以此时此刻多多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嗯、名字就叫海口音乐广播，我们的视频号画面呢正在直播当中，我们现在嘉宾还没有来到直播间、
1: 嗯、
0: 在接下来我们4点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两位主持人对话两位我们口才训练营的两位一线的老师，此时此刻大家如果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来平台上、
1: 嗯，
0: 问问我们也可以，问问老师也可以、比如说咱们的孩子几岁，你在跟他说这个事情的时候呢，他有什么样的一些反应，他是属于那种哎我也想试。

0: 一试，但是我有点害怕，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害怕怎么去解决这个问题，就交给我们的口才老师。
1: 嗯，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下哈，一会儿再见吧，
0: 一会儿见，
1: 嗯。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

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什么？官方媒体教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浪潮之间，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
1: 海南教育前沿。
2: 下午的4:06，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到的海南教育前沿，我是安琪。
3: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2: 今天这个直播间呀，四个女孩子，
3: 对，
2: 一般三个女孩子就已经叽叽喳喳起来了。那今天我们四位，尤其我们四位还是同事哈。今天呢，这一个小时真的是有聊不完的一些话题。那我们节目开场呢，还是先要和大家来关注到学口才来融美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这个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等内容，引导孩子敢于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呢都站上舞台的时候更加的出彩，4到16岁都是可以来参与的。融美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大家可以添加好友，融美口才首字母加666，就是 RMKC666，名额有限，先保先得。
3: 有一个更加便捷的方式，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有推文，我们有贴图，然后大家往下翻一翻文章的详细的内容，可以扫码加一下我们课程老师的微信，这样大家各位家长有什么具体的问题，孩子有什么想问到课程老师的，也可以在微信上提前的沟通。
2: 对，
3: 我们今天呢广播和视频号同步来直播，所以邀请大家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有什么样的问题大家在屏幕上也可以来留言互动。
2: 对，来吧，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热烈邀请到今天的两位朋友，也是我们教育前沿的两位新朋友哈。大家自己来做一下自我介绍吧。
4: 我觉得今天坐在这个位置上好像和坐在主播台的10年以来，最最最最难忘的一次。以前是坐两位主持人的这个位置，
2: 也可以过来，
4: 也可以过来。今天在这儿感觉完全不一样。先介绍一下，两个身份，第一个当然是咱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主持人之晓，那第二个也是最近的一个全新的很闪亮的身份，咱们海南融媒口才的教研部的负责人之晓。
3: 哇，
2: 欢迎
3: 教研很重要，很重要。一会儿展开回来聊一聊。
2: 是，另外的一位呢？
5: 大家好，我是融媒口才招生组的老师，
2: 吴丹，
3: 所以这两天最忙的就是您了
5: 啊。我跟我的小伙伴，
3: 大家在课程体系当中，一位课程老师就是您，是不是？就是在咨询的那个老师当中，就是您，
5: 是
2: 可以。作为吴丹老师的粉丝，七七八八说好美呀，然后非常的开心，在我们的直播当中看到你。
5: 希望能跟他线下见面。
2: 对，其实说到我们的这个融媒口才，在说之前，我们也请两位先介绍一下自己，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可能是一些身份之外，就比如说吴丹老师，从事这个口才的教研相关的工作已经有多长时间了呢？
5: 我是2016年入台，然后直到现在应该有10年了。刚开始但是我们那个原先我们教培这一块呢是有口才的，然后也是2017年那个时候就已经开课，所以一直到现在的话，准确的说到今年为止应该是第9年。但是如果要问我个人的话，我是有10年了。而且今天是入台，准准确确应该说是第10年，2016年9月9号入台。
2: 天
3: 哪，也太有纪念意义的一天了。
5: 对，
2: 是的。那之前这十年的一个教学生涯当中，主要的这种角色和工作是什么呢？
5: 我这边主要就是对接家长呀，对接孩子呀，以及我们上课的老师，首先也要保证课堂质量，然后呢，也要对接好家长，服务好咱们的孩子跟家长，
2: 所以您是特别知道家长的这种需求的，是不是？
5: 基本上知道。
2: 那就是跟家长的这么多年的沟通，你觉得就是家长送孩子去学口才的话，他们希望孩子收获什么呢？
5: 当然还是收获干货，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展示的平台。因为咱们的平台呢主要是以主持人授课，所以呢家长冲的就是有主持人授课，也要纠正咱们孩子的一个发音，然后咱们知晓老师在这一块是特别
2: 对
5: 专业的。
2: 既然说到知晓老师，
3: 那就 Q 一下，
4: 毫无痕迹
3: 很丝滑。
4: 其实我补充一下吴丹，为什么今天我和他会一块来做客咱们的海南教育前沿这个节目，就是因为我是2016年 来到咱们海口，然后呢加入到海口广播电视台，后来是海口市媒体中心哈。我一来到这儿，我们一块儿做的这个和口才相关的一些课程，包括面向的老师学生，就

0: 是吴丹和我在打一个组合，
1: 嗯，
0: 对，咱俩是很多年的老伙伴，
2: 对，
0: 真的是面对了很多，从刚开始的课程体系到现在我们逐渐的不断的壮大呀，
1: 嗯，
0: 升级呀，所以在这儿呢我想说，刚才安琪也问到，家长来到这儿想学一些什么，我们也想今天透过节目和大家来分享一下，
1: 嗯，
0: 就我们知道现在市场上可能孩子们家长们选择非常的全面，
2: 对，
0: 就是为什么我们的海南融媒口才，
1: 嗯，
0: 需要有更多的一些实战的经验给到大家分享呢，
1: 嗯，
0: 第一个我觉得不知道最近你们的刷朋友圈有没有看见很多人在转一句话，就可能其他的孩子来到咱们海口市融媒体中心，
1: 嗯，
0: 无论是表演还是参加节目，那是被邀请，
1: 嗯，
0: 对不对？
2: 对。
0: 但是咱们自己的融媒口才的小主播，
1: 嗯，

0: 那是被邀请，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咱们自己的融媒口才的小主播，
1: 嗯，
0: 来到海口市融媒体中心是回家，
1: 嗯，嗯，
0: 因为什么？这就说到我们的课程的一个亮点了。
1: 嗯，
0: 未来我们要打造的就是一种实战。这个实战，首先我们说一下，现在大家看见多么美丽的916的这个直播间
1: 、嗯，
0: 就是未来我们的一个主战场。
1: 嗯，
0: 孩子们就要来到这个教室来上课，而且我们也可以预热一下，下周六在下午的15点到16点，
1: 嗯，
0: 咱们 FM91.6。音乐广播就会出一档和我们融媒口才匹配的节目，叫梦想金话筒。
1: 嗯，
0: 以后也是我们的主播老师带走着我们所有的学员，
1: 嗯，
0: 一起来上直播，一堂课就是一场直播，一场直播不仅是有声语言的展示，
1: 嗯，
0: 而且还透过我们的视频号端全网覆盖，
1: 嗯，
0: 我觉得这对于孩子而言绝对就是绝无仅有的，
1: 对，
0: 很难享受到的，
1: 嗯，
0: 直播和录播是完全不一样，
1: 对，嗯，到时候可能就是老师带着学生坐在现在我跟焦阳的这个位置，然后这边也会有我们的小朋友，
0: 是的，嗯，是的，是的，嗯，小嘉宾们，
1: 嗯，
0: 大家来展现一下，我觉得孩子需要这样的平台，
1: 对，
0: 然后也需要更多的一些展声，
1: 嗯，
0: 然后我们就说了一句话，说希望能够在我们的融媒口才，
1: 嗯，
0: 梦想金话筒当中找到一个闪闪发光的自己，
1: 嗯，
0: 从语言的魅力里面，
1: 对，
0: 嗯，一起去探寻嘛，学习嘛，
1: 是的。
2: 就孩子在上节目的过程当中，嗯，不管他是小主播还是被访谈的这个角色，
1: 嗯，
2: 他前期都会有训练才能得以呈现，
1: 对。
2: 那家长他可能是在收音机那端在收听，
1: 嗯，
2: 他那种作为家长听到孩子的声音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是不是？
2: 对，是吧？是，
0: 所以咱们有家长就共情，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好骄傲。以前我们收到很多学员的反馈哈，嗯，比如说我们可以让孩子有一个出镜的机会，在电视台的展现啊，
2: 嗯，
0: 或者是在节目当中的一个呈现。我们说以前是录制好，
2: 嗯，
0: 那现在我们小主播要调整心情了。
2: 嗯，
0: 你是和我们主持人一样的，直播只有一次机会。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前期的一个训练到现在，对孩子的心理的这个重塑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你家长，我说你看像爸爸妈妈开车在路上，
1: 嗯，
0: 正好就能够听见你的声音，
1: 对，
0: 你同学，
2: 哦，
0: 然后
2: 老师，
0: 老师
2: 都会听到，
0: 厉害呀，啊，
2: 嗯，
0: 你现在这么厉害都可以当主持人了，
2: 嗯，
1: 而且
2: 就是，嗯，你说，
1: 而且我说现在我们这种就是上课的一个方式，刚才之前也说过了，嗯，我们会通过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端，
0: 嗯，
1: 到时候不光是你在海口的亲戚朋友，
2: 嗯，
1: 你在其他省市的亲戚朋友，你可能在国外的朋友都能够看得到你的表现，
0: 对，安琪老师还有焦阳老师，我觉得因为为什么我们今天四个女人坐在一块儿啊，
1: 嗯，
0: 这台戏很精彩，
1: 女生
0: 啊，嗯，女孩子坐在一起，为什么？因为她们也是我们的师资库啊，
1: 对，
0: 嗯，我觉得以后你们都可以有你们多年的一些实战经验，
1: 嗯，
0: 每一个主持人老师都会有自己独一无二的风格，
1: 嗯，
0: 在我们的教学的过程当中，根据我们的体系，
1: 是的，
0: 然后融入自己的想法，
1: 是。
0: 哎，今天我们换位采访一下，
1: 好，
0: 我们玩点新的，
2: 那
1: 要换过来，
0: 我想采访一下我们安琪老师，未来在融媒口才面对你的学员的时候，
1: 嗯，
0: 你会以什么样的一种风格和他们来进行互动？
1: 哎，你说这个事儿，就从你跟我说，嗯，咱们有这个融媒口才的话，真的想。过，因为以前呢就是也有教过小朋友，我个人哈，
0: 嗯，
1: 我个人觉得就是教小朋友口才最重要的是要教他去理解，
0: 嗯，
1: 我们让他背一个绕口令也好，就是什么东西他不能死记硬背，包括他未来的这种演讲表达，
0: 嗯，
1: 一定是从他的内心出发，他能真正的去理解这个事情，他才能够把这个事情把这个故事给讲好。
0: 海南融媒口才需要的就是人无我有的有共情感的老师，他叫焦阳。
1: 如果想办安琪班的话，可以在下方留言。
0: 那个，我们的微信号
1: 记录一下，
0: 记录了，马上记录下来。
2: 对，报安琪老师班也是同样的方式，或者是在我们后台上留言也可以，
0: 916的公众号后面
2: 留言
0: 也
2: 可以，
1: 是的，
0: 对吧？融媒口才的首次母加666也可以报名。
1: 没错，
2: 安琪老师是让孩子真正的去懂，就是懂他的真内容才能调动他的真感情，
1: 嗯，
2: 但我如果是接触比较小的小朋友，
1: 嗯，
2: 我会先让他想尽各种办法喜欢上，
1: 哦，
2: 就是，
1: 兴趣培养。
2: 对，你不能说你上了一次之后你下次再提到这个老师或课程的氛围，
1: 嗯，
2: 他会有些犹豫的感觉，
1: 嗯，
2: 我会去调动他的这样的一个积极性，
1: 嗯，
2: 就积极性他表达的态度就很重要，
1: 对，
2: 他能不能开心的起来，他语言的状态肯定是不一样的，
1: 嗯，
2: 就这个小点。
1: 完了，要跟我争学生了，这是
0: 在老师之间内部都开始 PK 了，
1: 啊，太卷了，
0: 我们要进岗。小朋友们最喜欢是哪一个老师？我觉得就像你们说的，很多时候我们面对是，比如说我们招生哈，
1: 嗯，
0: 我们是这个4到16岁，他的年龄层次划分其实挺高的，
1: 嗯，
0: 我们也知道4岁到6岁学龄前的孩子，对于他们而言，

0: 你说一定要教字正腔圆，他不理解的。
1: 对，
0: 那个启蒙阶段，孩子他可能不是不会平翘舌，他只是不知道怎么准确的发声。
1: 是的，
0: 但只要老师的引导是正确的，可能今天还不会说，第二天他一起床，我是海南融媒口才小主播知晓，对不对？他就变成知晓。我觉得这是我们经常会发现的。
1: 对，
0: 但对于老师而言就非常的欣喜。
2: 对，
1: 没错。
2: 嗯，就是这个范儿它是很重要的。
1: 对，
2: 你知道有一些家长他会觉得我的孩子没这个天赋，我是不太支持这样的一种说法。就是他一下给孩子一个标签，说我的孩子没有张嘴表达这个天赋。他不说被训练吧，他是完全可以被引导出来的，
1: 对，
2: 是不是？知晓老师也是这样的感觉。
0: 中华儿女的少年儿童怎么能说没有天赋？我们的中华语言的魅力就注定了我们民族精神是有天赋的。
2: 嗯，
0: 再加上我觉得每个孩子说话这门没有什么天赋，
2: 嗯，
0: 他只是说他什么时候能够表达得出来，
2: 嗯，
0: 很多孩子心里他有很多五花八门的想法，
1: 对，
0: 为什么我们成年人会用一些方式去阻断他？
2: 嗯，
0: 但是因为可能我们干涉太多，或者是我们用条条款款去束缚他，
2: 嗯，
0: 但我想我们融媒教育就是希望孩子们能够激发天性，
1: 对，
0: 然后让他从容大方，
2: 嗯，
0: 爱上舞台，
2: 嗯，
0: 然后自信地告诉大家，嗯，老师我想要参加什么什么，我想要上台去展现我自我。
1: 大大方方，
0: 对，是吧？
1: 我是觉得这种大大方方的展现它是伴随人的一生的，就包括你上大学，包括你，
2: 嗯，
1: 谈恋爱，对吧？你要跟人家女孩告白，然后呢，包括你后面就是什么研究生
2: 啊、
1: 答辩啊
2: 什么的，嗯，
1: 你求职啊，这都需要大
0: 方。安琪老师说这点太重要了。
1: 嗯，
0: 你比如说像小孩在从幼儿园还好啊，你进入到一年级，他就开始有这种心理了。
1: 嗯，
0: 我要竞选一个班干部，
1: 对对。
0: 那老师的第一面，说实话，我没有办法去评比一个孩子究竟综合有多好。
1: 嗯，
0: 但是如果你的表达能力足以让人在短短的一分钟或两分钟记忆深刻，
1: 嗯，
0: 你说小朋友们他们选一个人，不是就是看一种感觉吗？
1: 对。
0: 哎，我觉得刚才吴丹小朋友说特别的好，
1: 嗯，
0: 我们都要支持他。小孩的自信心从那一刻就建立起来。
1: 没错。
2: 嗯，
1: 哎，说到这儿的话，吴丹老师有什么问题要问我们两个吗？
2: 是我们不是主持人吗？
0: 我问手了吗？刚才我问的问题都被知晓老师问完了。
2: 我倒是挺想问吴丹老师一个问题的，因为以前跟有些小朋友接触的时候哈，就是他们同样像刚才知晓老师说的，同样是六七岁，但是水平接触没有接触过这个参差不齐，
1: 嗯，
2: 他有的上课的时候他容易被老师看见，他举手积极老师就容易叫到他，有些的规规矩矩举手老师未必能够一五一十的去叫他，这个时候这个好好举手但是没被老师叫的孩子呢，他就会有一种我是不是表现得不好，我回去就会跟我妈说，老师上课他老是不叫我，那些破坏课堂纪律的都会被老师关注到。如果您听到这样的声音，你会怎么去跟家长进行沟通？会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3: 肯定是会有出现这种情况，但是我们在上课之前呢，都会跟老师沟通清楚这个孩子是什么情况。因为像我们一般跟孩子们第一次来试听也好，首先我们得了解这个孩子的一个基本情况，
1: 对，
3: 是不是内向，
2: 嗯，
3: 是不是不爱说话，是不是说啊他在舞台上面会有胆怯啊不自信，
2: 嗯，
3: 那我们了解这个情况了之后呢，再跟我们的主持人去沟通。因为只有主持人跟咱们的比如说专业老师沟通也好，这样子的话我们打配合才能会帮助孩子们，然后才会把这个课堂质量给带起来，对，
2: 嗯，
3: 然后还有就是其实我们的课堂它人数的话是控制在6到12人、
1: 哦，
3: 然后呢
1: 小
3: 对小班制，
2: 嗯，
3: 所以呢其实每个孩子我们老师都能照顾到，
2: 嗯
3: 嗯，即使老师照顾不到，我们在下课了之后我们的主播老师呢就是我们的主持人也会去安慰他鼓励他下一堂课，然后我们再登台表演。
1: 刚才说到了我们这个周六是有一个试课的过程，然后周六是具体怎么来安排的呢？
3: 咱们周六日的有，周六日的话我们周六的上午呢在早上的9:30的时间我们会有一个幼儿班，4到6岁的幼儿班，然后还有7到9岁的这个少儿青少年班，青少儿班，然后下午的话是3点咱们呢就会有一个9到16岁的一个青少年班的一个体验课，周六日的时间都是一样的。
1: 嗯嗯，大家如果想参加周六试课的话，可以在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口才，然后是有一篇那个推文，推文里面呢就有报名的一个方式啊，直接可以来进行接龙。
3: 对，
1: 因为咱们周六试课为了保证一个质量，也不可能说是让我们现在已经咨询的上千名孩子都过来，
3: 对，
1: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先报先得了哈。
3: 对的。
1: 嗯。

0: 如果有这样的情况怎么办？就是可能这个孩子他特别想去了解这个，但是他刚好就这个周六周天可能他就真没这个时间，或是他有出岛的一些情况，像这种的话能不能跟咱们的课程老师单独的去做一些咨询？
1: 当然可以，就比如说我们这个星期也有家长咨询说我这个星期我确实上不了，那么我们就会给他延到下个星期，那我们这个招生的话肯定是一直都会持续下去的，
0: 对，
1: 然后也有一个随堂的体验，咱们现有的班级也可以直接随堂体验，我们老师也会有专业老师去给家长们做讲解呀，
0: 对，
1: 带着孩子们来练习，当然最主要咱们肯定还是咱们的主持人。
0: 是的，这会儿我们的主持人冠南老师也在看我们的视频号，
2: 他怎么没有来？
0: 我刚才把他发的一个，这是我们的这个课程老师的微信的号码上墙了，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其实很好记，就是融媒口才的首字母的缩称，然后再加上一个666就可以了。这名字谁想的？加一个666。
2: 我觉得就是当海南融媒口才这个品牌出来的时候，就会冒出这三个字，
0: 666，
2: 就666
0: 啊，
2: 无法言喻。
3: 哎，其实说到这儿，刚才我就说也有一个问题想来问问我们三位哈，就是大家觉得是什么样的孩子需要学口才？
2: 其实我认为每一个孩子都值得学习口才。
3: 完了，以后知晓老师不要第一个回答，
2: 不给你们任何余地。
3: 对
2: 对，这是我的答案，但是听听大家答案嘛。
3: 对，
1: 我的答案是，真的就是不管你会说话也好，不会说话也好，都得来学。
3: 你说的这个，
1: 像我现在是专业老师啊，我跟知晓老师的配合，我在旁边听知晓老师的课，我是津津有味啊。
3: 那我又有问题了，为什么表达能力好的孩子也需要学口才？
0: 两位，为什么人家已经很棒了，还要来进一步的学习？
3: 对，
0: 是这个意思吧？
3: 对
0: 对，
1: 因为我们现在有，那你学得好了，我们肯定要需要更强的、更好的一个平台去展示。我们也有冲着这一块的这个家长小朋友，我们有些小朋友他特别主动，就像咱们学过的有一些孩子哈，他就是不想说啊，他的基础很扎实，他可能学了4-5年了，老师我已经学到4-5年了，然后呢，他就说有什么平台能够展示？当然有平台了，像我们这么漂亮的一个直播间，
3: 对
1: 啊，然后像我们遇到一些比如说中秋晚会啊，国庆的晚会，我们就会找这样子的孩子来录。
3: 对，我江阳先说，
0: 你先说吧。
3: 啊，那我先说吧，先让上了。其实我是觉得是这样，就有很多家长他心里面会有这种疑惑，说口才，我们家孩子表达不错呀，那没有必要学口才。但是大家所说的表达不错，他跟我们所说的经过我们的系统培训，然后你后面他是那种专业的，他还是不能去划等号的。而且我个人觉得学口才对于孩子的语文理解能力，就是包括你很多学科的一个那种理解的能力和逻辑思维来说，是有特别棒的一个提升作用。
2: 对，我100%的认可这句话，因为就 Q 住了我的点。作为无论是老师还是妈妈的一个共情，孩子1-2年级看不出语文和理解，
3: 有什么差别？
2: 3年级就是一个坎儿。为什么每个班主任都说1-2年级的成绩是假象？3年级之后，这个孩子跌宕起伏很明显，有的孩子可能就一直拔高，有的孩子可能一落千丈。这个就是和我们很多时候理解一个人要不要学习什么语言、口才等等。我们学口才不是鹦鹉学舌，让你会什么普通话、平翘舌啊、前鼻后鼻。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要强调，那是语文老师在给你打的基础。我们口才老师是让你有声语言找魅力，说话的时候有逻辑，
3: 对，
2: 展现的时候有自信。所以这些和简简单单会说普通话截然不同。而且安琪说太对了，当一个孩子的语言表达有逻辑性了，他知道自己说的内部构造的每个字之间他是什么样一个关系时，等到他3年级会突飞猛进。他看一篇文章，别人看的是字儿，他看的是画面，他可以说出他的情节。你看，又一个妈妈点头。
0: 他看到的是那个情境，
2: 对不对？
0: 他把它融在了里边。
2: 哎呀，远空。
0: 我们平台上祝福365就说，因为学习无止境，这个回答也很棒。冠南老师说什么？说我们的报纸、广播电视各个平台都是可以参加，
3: 对，
0: 每一个融媒口才的孩子都可以享受到我们平台的这样的一个
3: 资源
0: 。对，就是给孩子一个支撑，让他们值得被大家看到，
2: 让家长理解什么叫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全媒体宣传矩阵。就是只要你能够听见的、看见的，我们都能给你辐射到。所以对于孩子而言，我觉得这是个非常好的一个实践的平台和机会哈。
3: 我觉得孩子现在孩子真的很幸福，
2: 太幸福了。
3: 对，就是他能直接进入到未来，如果说他还从事这个行业，那他相当于是从他小小的时候就已经开始

0: 实习了，是这个概念吧、
1: 嗯。因为我们要到大学的时候
0: 才能接触，
1: 对，快点是大一哈。有的时候我们那年，我记得我还大三呢，下学期我才可以接触到什么主播台，那个时候都没看见，第一次进去的手都发抖。
2: 对，
1: 现在小孩多从容，以后上台落落大方。
2: 对，
0: 而且还有一点，我就突然想到哈，很多之前也在其他地方学习的一些孩子，他学了很久。就是家长你说让他读个什么东西，哎，也是可以的，老师教的一个课文去讲述也是可以的，但是一旦站上大的舞台，完了孩子没站过，开始嘚瑟了。但是我们从第一节课就让孩子去脱敏，
1: 我们的教室它就是演播厅啊，
0: 对，
1: 他每一天都要登上舞台。你说你第一次紧张，你第三次还会紧张吗？以后就家常便饭了，
0: 对，
1: 对不对？
0: 他以后就是面对镜头的时候完全无所谓那个镜头是什么了。
2: 对，就像刚才说的，可能咱们家的孩子就是他接触过很多年，他在我们心目当中他已经很优秀了，口才表达能力。但是如果来到我们这个平台，他可能再会遇到另外的一个高手。就高手如云嘛，很多，他可能也是一个彼此学习。那如果是咱们家孩子真的从来都没有接触过普通话、朗诵、演讲这些表达的，那更应该给孩子一个机会，尤其是到马上到的这个周六周天12号13号，
0: 对，
2: 带着孩子也就这半个小时的时间，让孩子去感受感受，他没有接触过，你没有给他开过这个门，他就不知道口才是什么，说不定一次机会他就喜欢上了。甭管他是很腼腆的还是本来就爱说话的，他都可以给孩子这样的一个机会，这个就很重要。
0: 我们看到刚才平台上有位朋友问了，说咱们这个周六的报名怎么知道是否报名成功呢？
1: 武丹老师，
2: 好问题。
0: 对，
1: 这个问题
0: 周六的一个试课，因为我看到咱们是有一篇那个推文，然后下方它有个二维码，识别进去之后，大家是可以填报自己的信息。
3: 对，可以填报自己的
0: 信息。只要你填报完，你就直接来就行了。
3: 对，当然，如果你填报了之后跟咱们的招生的老师沟通，那么我们也会在上课前，也就体验前，我们老师会发，肯定会温馨提示一下，哎，你的时间是这个，因为也考虑到家长其实又要工作啊，又要带小孩，事情也挺多，所以呢，我们会提醒一下，也就是说可能在周五的时候会提醒一下咱们的家长啊，因为我们也会打电话。
0: 现在还早，因为今天才周三，对吧？
3: 周三，
0: 对，大家可以再耐心的等待一下啊。然后我们当天来的时候不要掐着点，早一点，稍微早一点来，
2: 是的，
0: 这样的话也有一个提前准备的过程。
2: 是的。还有一分钟的时间，先进一段我们小的广告宣传，回来之后其实我们两个还带了很多很多的问题，比如说家长一定会关心，报名的时候什么时候开始上课，一个班有
0: 多
2: 少人，
0: 少
2: 哎，学费多少，
0: 现在有没有活动啊，
2: 有没有活动，能不能减一点，或者是更现实的，如果中间我们孩子真的是种种的原因可能要退出这个训练营的话，这种情况我们该怎么，特殊情况怎么处理，这也是家长会提前遇到的一个问题。
0: 还有就是这个融媒口才它具体的一个课程安排是怎样的，我们先休息一下吧，一会儿见。

0: 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装圆桌红桃毛，插空花好玩啊，
4: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5: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6: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7: 大姐，恭喜呀！
8: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9: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6: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

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浪潮之巅，
1: 教育向前，
0: 直击政策动态，解读您对教育的关切，
1: 对话先锋学者，搭建家校沟通的桥梁，
0: 以智慧为舟，以创新为帆，我们共同航行在海南教育的最前线。这里是海南教育学院。

0: 下午的4:36，欢迎大家继续回到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海南教育前沿的节目当中，我是安琪。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焦阳。
0: 嗯，先来关注到这个活动哈，这是我们去新疆的一个活动。9月20号，交通九五四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正式向您发。

0: 邀请了世界魔鬼城的鬼斧神工、喀纳斯的神秘莫测，还有和睦村的童话晨雾，每一帧呢都是大片儿，独家赠送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去感受西域风情。全程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宽敞舒适，全程网评四钻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睡得安心。还有像这个阿勒泰的龙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等等等等，这样的双飞8天秋日梦幻之旅呢，每人只要6980。包含往返的机票，报名呢大家可以在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新疆就可以了。
1: 嗯，今天呢我们大家可以听广播，也可以看我们的视频号，那尤其是新朋友可以把两种方式的关注起来，关注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嗯，
1: 今天呢大家可以多多留意一下海口音乐广播的视频号，
0: 是
1: 此时此刻正在直播，大家点击进去就可以看到我们的画面了。
0: 嗯，
1: 今天呢我们的这个这个嘉宾的位置哈，请到了两位老师。
0: 嗯，
1: 这个老师呢就是我们在接下来会重点聊到的我们海南荣美口才这个品牌的两位老师，也是负责人。
0: 嗯，
1: 也可能是我们一线的老师。
0: 嗯，
1: 哈，再请两位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吧。
0: 嗯，知晓。嗯，
2: 大家好，我是知晓。然后我们现在也是海南荣美口才在不断的壮大的一个过程当中。
1: 嗯，
2: 那我是主要负责咱们教研这个板块的。
0: 嗯，吴丹老师。
3: 嗯，大家好，我是海南荣美口才的吴丹，我这边主要负责的是招生这一块。
0: 嗯，我替家长们问一个问题哈，当然这个问题我自己也可以回答，就是说很多的家长会问说，那你们都是主持人，你们是主持人的话，你们有教过小朋友吗？
1: 嗯，
0: 他们会觉得说你主持节目和教小朋友，你会理解孩子的这种需求吗？
2: 哎，在这块之上，我们就要说一下我们的这个师资上的一个配套啊。
0: 对，
2: 我们要打消家长的一个顾虑。
0: 嗯，
2: 我们并不是说因为有一个主持人的噱头，
0: 嗯，
2: 就像是有一个这个闪闪亮亮的一个名片而已。
0: 嗯，
2: 我们在选择我们的这个师资库的时候，除了是一线的资深的优质的主持人之外，
0: 嗯，
2: 其次他要有丰富的教学经验，
0: 对，
2: 作为一个最基本的门槛。如果你没有这个经验的话，我觉得这也是对于我们的所有的学员的一种不负责任。
0: 是的。
2: 嗯，
0: 是的。而且我们也都是科班出身，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2: 哎，
0: 哈。
1: 嗯，每个老师可能他的教学的风格不一样。
0: 嗯，
1: 但是我们的课程体系它其实是同步的。
0: 啊，
1: 这个课程是太重要了。
0: 嗯，
1: 课程会肯定是要提前捋出来，然后他的进度怎么样，
0: 嗯，
1: 到什么节点给到孩子什么样的反馈。
0: 嗯，
1: 孩子又能给出什么样的一些反馈，所以课程方面咱们是怎么去设计的？
2: 我们就和大家说一下，因为现在我们分成的是3个不同阶段的孩子啊。第一个阶段就4到6岁，我们给他作为是一种常规班级，其实更多就是通俗易懂启蒙班。
1: 嗯，
2: 然后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就是包括一些正声的训练。
0: 嗯，
2: 然后一些咬字发音，最主要还有就磨练孩子在舞台之上这种自信和从容。
1: 嗯，
2: 善于表达，能够说得出来。
0: 嗯，
2: 这是基本坎儿。那么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在7到9岁这个年龄段，也就是正式开始迈到1到3年级左右啊，1到2年级左右的孩子。
0: 嗯，
2: 那我们要学习的课程就会更多一些了，比如从最开始一些绕口令。
0: 嗯，
2: 然后到我们的发声的一些原理，然后再加上我们会融入适当的一些诗词不同题材的朗诵。
0: 嗯，
2: 包括我们要和海南荣美这个品牌息息相关。
0: 嗯，
2: 那么他的实战经验在舞台之上，你的眼神，你的肢体，
0: 对，
2: 然后你的这个所有的每一个，其实我们身体是非常奇妙的各个小构造哈。
0: 嗯，
2: 它的搭配如果说是衔接非常好的话呢，整个人在舞台上是落落大方的。
0: 嗯，
2: 但不仅是我们普通话说得好，很多孩子都能说普通话。
0: 嗯，
2: 为什么他在舞台之上感觉好像有点
0: 欠缺了，
2: 欠缺了一些扭扭捏 捏的。
0: 嗯，对对，
2: 或者他不从容，或者是他控制不住自己，就有很多的小动作哈。
0: 嗯，
2: 这个时候就是在这个阶段我们要重点去培养的。
0: 嗯，
2: 那么其次呢，我们的在这个阶段的孩子还有一点，我们要把他们带出去。
0: 嗯，
2: 我们的课堂永远不只是在融媒体中心的各个演播厅，或者是我们的录音间、直播间。
0: 嗯，
2: 他们要去到实战现场，比如说我们的消博会。
0: 嗯，
2: 比如说我们每一年的什么冬交会等等。
0: 嗯，
2: 孩子们他要化身，还有一个就是海南荣媒的小记者。
0: 对，
2: 你要去实践采访。
0: 嗯，
2: 这个采访的互动交流对于孩子们在这个7年啊，7到9岁也是很重要的。
1: 嗯，
0: 对，知晓刚才说到这个采访啊。
2: 嗯，
0: 这个采访你不跟电视台的老师学，你跟谁学呀？
2: 是的，
0: 都是每个人都是满满的这种实战经验的。
1: 对。
0: 嗯，
1: 采访跟上节目那一定也不一样，
0: 你不能总是学理论的东西。
2: 上节目
0: 小
2: 杨又可以再说一下上哪一档节目和咱们现在这个直播间有关系了。
1: 对，上我们的这个直播间。
0: 对，
1: 到时候我们的老师。哦，我们的学员，我们的孩子就是坐在此时此刻我们的直播间。
2: 是的，
1: 但到时候后面出现的字就不一样了。
2: 梦想金话筒。
1: 梦想

0: 对，梦想金话筒，到时候家长也可以来到我们在
1: 可以在导播
0: 参观的时候也可以来看一看我们这个这样的一个环境，孩子们坐在这里，他打交道的话筒，他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调音台，他会让自己的这个状态立马就不一样，
2: 完全不一样，
0: 表达感觉就不一样。
2: 对，咱们梦想金话筒这个节目它具体的流程是怎样的呢？
3: 我们的流程是这样，就是我们想让孩子们在一堂课程当中体验这个节目的全流程。那么孩子肯定在上节目之前，我们老师会给他做一些专业的培训。你要有声语言展现的话呢，我们之前会给孩子们做好更多的一些实战之前的培训，之后他直接参与到节目中，不是嘉宾，是小主持，然后我们会有一个风采呈现，那小孩们就可以以组对组的形式，分别坐在我现在和吴丹的位置上，
4: 对，
3: 大家来展现自己独一无二的有声语言的魅力。那家长除了说是在导播间可以看到，他的直播是同屏的嘛，我们网络呀，还有就是我们的广播端口直接发散出去，这信号开车就能听，然后看视频也
0: 能
3: 听，
0: 对，
3: 而且现在咱们是喜马拉雅、蜻蜓、
0: 对蜻蜓
3: 客户端
0: 都有
3: 全网覆盖，就是任何一个途径都让你无懈可击，
0: 没错，
3: 因为小主播的这个声音它就是魅力四射，让大家都能感受得到。
0: 到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孩子以前没有展示过的很优秀的这一面，
4: 对，
0: 可能家长都会佩服，哦，原来他的表达能力能够这么强，
4: 是的，
0: 原来在没有那么充足的稿件情况下，他大脑可以反应的这么快哈。
4: 对，
0: 刚才志晓老师介绍了4到6、7到9，如果再往上的话，其实呢有的孩子他到了这个年龄段他会遇到一个瓶颈，就家长也会是这样觉得，说这两年孩子进步的没有那么快了，然后就有一点你说怎么才能够再更进一步，家长也会有如此的疑问。十岁以上的孩子，我们的这个融媒口才会怎么给孩子更多的反馈？
3: 我们更想给这部分的孩子一种大师班的一种呈现，就像刚才娇养说的，前期可能技术都已经很夯实了，也回复一下安琪刚才所说的，我的孩子都已经说话说那么好了，为什么还要继续学，我在这儿学了2、3年、4、5年了，那还有必要学吗？那接下来就是一个进阶了，这个进阶过程当中，我觉得我们懂的都知道，语言不仅是说出来，你得演出来，
4: 对，
3: 你得呈现出多元化。那么这个时候的配套，除了常规的学习，更多实战上包括配音，演讲艺术，我觉得对于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太重要
4: 了，
3: 以后他面对的演讲不仅仅是关乎于他的学龄段，未来你长大了之后，你的每一次当众的演讲可能都会为你争取一次你无法想象的宝贵的机会，
4: 对，
3: 对不对？所以我们会朝一个更加综合的方面全面的去培养他，怎么把自己的语言用好，而且一定要呈现出独特的一种个人的风格，这样才行。
2: 是，我们接下来也来了解一下，就是咱们不同的班级它的一个费用的问题，这也是家长会比较关心的。像我们一般，要学是一个学期是怎么样？一个月还是多长时间？
4: 我们是一个学期的话是16次课，相当于是4个月嘛？
2: 4个月，
4: 对。然后呢，我们是有不同的班型，有精品班、明星班、大师班，他们的价格都不一样，
2: 然后不同的年纪段它也会有所区别，
4: 对对对对对，那肯定。
2: 那替我们的广大家长来问问，就是咱们融媒口才也是现在开始招生了，那我们在这个招生之际有没有什么福利啊、活动啊带给我们的家长朋友
4: 啊？当然有，就是我们会有一个这个早鸟价，那精品班呢它的早鸟价就是3580，然后呢咱们明星班它的早鸟价呢就是4980，然后大师班它的早鸟价呢是5980，当然如果家长还想要再优惠，那就是你把我们这个我们的这个链接分享到发到朋友圈里面，截图发给我们的招生老师，就可以再减300块。
2: 哦，您指的链接是我们之前发过的哪？都可以，只要涉及到融媒口才的这个，
4: 对，只要涉及到我们的融媒口才都可以。
2: 大家现在就赶紧抓紧时间来发吧，这300块钱呢啊，能买多少好吃的？
0: 到时候咱们一节课是多长时间？
4: 我们一节课是90分钟。
0: 90分钟大体是怎么去分配这个时间的？它是堂堂有展示吗？还是怎么一个课？就当堂的一个设计。
4: 我们是在演播厅、直播间、录音间上课，那么我们前期的话，第一首先要回顾一下我们上节课的内容。对，你得要回顾一下，然后让孩子们先大脑先慢慢开发，然后慢慢呢就是我们展开我们新的课程内容。展开新的课程内容的话呢，当然我们也会让我们的孩子到演播厅、录音间去展示，不管是通过他的话筒，

0: 还是通过他的肢体，然后就是在舞台上面展示、
1: 嗯、
0: 你像我们的二号演播厅三号演播厅他就会有一个小舞台，反反复复的就是让孩子们登台展示。
2: 嗯，
1: 这地方我就想补充一下刚才吴丹说的、嗯、也是骄阳可能很多家长会关注、
2: 嗯、
1: 为什么来到融媒口才，我们每课都有作品，
2: 对、
1: 嗯、这个怎么呈现，就是我们每一堂课全程录制，
2: 嗯，
1: 然后实时的将孩子们最直接的这种反馈呈现出来、
2: 嗯、
1: 然后第二节课我要求所有的老师，我们会有一个就是融媒课堂风采，
2: 哦，
1: 就我们上一节课最精华的内容，
2: 嗯，
1: 孩子们要自己呈现出来、
2: 嗯、
1: 呈现出来，我们透过我们的多的不同的渠道，
2: 嗯，
1: 进行一个全面的宣传。我觉得这个宣传不是说咱们一定是为了宣传而宣传、
2: 嗯、
1: 我们首先是让孩子尊重舞台，第二个让孩子知道我要珍惜这个机会、
2: 嗯、
1: 第三个让他能够被更多人听见和看见、
2: 嗯
3: 嗯、
1: 然后同时我们还有一个非常精彩的想法、
2: 嗯、
1: 那就是成长可以追踪、
2: 嗯、
1: 我们到时候会给孩子们建立一个学习档案、
2: 嗯、
1: 他的很多精彩作品我们可以叠加在一块儿、
2: 嗯、
1: 最后呢孩子有这样的一个作品呈现，我觉得对于他而言
2: 作品集
1: 哎，也是一个阶段性学习，很宝贵。
2: 你都别说他是记录口才了、
1: 嗯、
2: 也记录孩子的成长啊。
1: 是呀、
2: 嗯、
1: 所以现在孩子太幸福了
2: 是的
3: 但九十分钟肯定不够，就是九十分钟之后他下课了、
2: 哎、
3: 他也不能完全和课堂的这种状态就脱离，所以老师会留一点小小的时间练习嘛，
1: 打卡任务、
3: 哦、对，小打卡在
1: 这
3: 点评啊，
1: 一个打卡任务、嗯、然后我们的所有的老师是全程会要跟进的，
2: 嗯，
1: 我们要实时点评，我们要关注孩子在课后你的一种学习、
2: 嗯、
1: 我觉得之前有一个学员的家长给我的反馈就让我觉得非常的动容、
2: 嗯、
1: 他说因为之前我们学口才我们会觉得压力大是在于孩子本来自己的课程他四年级以上了、
2: 嗯、
1: 他就很繁忙，但是孩子呢自己的学习主动能力不强、
2: 嗯、
1: 我每次作为家长你们布置了这个口才的任务哈、啊，我要去督促他说、
2: 嗯、
1: 你赶快打卡呀打卡，家长就好心累，
2: 对，
1: 可是他说哎，在老师的这种陪伴和鼓励之下、
2: 嗯、
1: 我孩子最近发生改变就是他自主，
2: 嗯，
1: 需要说妈妈你把你的手机给我一下，如果你没有时间我可以自拍、
2: 嗯、
1: 但是我要按老师要求、
2: 嗯、
1: 我想听老师的评价、嗯、我想要在我们的群里展现出来我这周和上周不一样、
2: 嗯、
1: 我觉得对于孩子而言他有这种自主的反馈和老师的互动就是一种信任的开始，
2: 是的，
1: 对于家长而言他就觉得哎，我的孩子真的是发自内心的改变了，
2: 对，
1: 这也是一种学习的一种培养嘛、
3: 嗯、
1: 对不对，
3: 把他基底主动性他内驱力给他调动起来，
1: 的
2: 对，
3: 他甚至回过头来看自己的进步就发现了进步非常快，
1: 而且我发现他还会、嗯、反向去让他在学习其他课程的时候他也会有这种自主的带动性
2: 啊、嗯嗯，真棒。我们今天和大家说到的就是我们融媒口才它的一个上课的地点或者是我们上课的一个氛围，那除了我们这个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的直播间之外，我们所有的这些直播间到时候都会带小朋友去感受，
1: 嗯，
2: 包括就是我们楼下的一个是大播厅
1: 一楼、嗯、
2: 对，然后包括我们电视的一些直播间，
1: 对，你看像我们在二楼的电视直播间、
2: 嗯、
1: 有两个是我们常态化一定会用的，第一一个就是沉浸式的一个演播厅、
2: 嗯、
1: 在那个应该是365度哈、啊
2: 嗯、
1: 视频包裹，让孩子们沉浸的感受着这种语言、
2: 嗯、
1: 还有就是环境的魅力
2: 的、嗯、
1: 哎，他就觉得很享受。第二个就是专业的比如说我们的播音员啊新闻联播呀、
2: 嗯、
1: 他们的这个专业的演播厅也是我们常态化的直播间、
2: 嗯、
1: 然后第三个呢我们再往上走一点就是和我们广播口有关系的，
2: 对，
1: 我们的这些录播间非常的充足、
2: 嗯、
1: 再加上我们录播间的这些设备能够让孩子呢他能够模拟成为小小主播、
2: 嗯
1: 走上主播台，
2: 是
1: 包括我们的14楼我们916 1018、
2: 嗯、
1: 我们所有的直播间未来都是对孩子开放、
2: 嗯、
1: 让他们能够共享这种教学的环境，
2: 没错。
3: 嗯像我们的这个小学员哈、
1: 嗯、
3: 他们未来成为了我们的正式学员之后、
2: 嗯、
3: 在这一个学年度当中他除了课程他要学习他大概会有多少次展示上台采访、
2: 嗯、
3: 实战的这样的一个机会，
2: 包括年度有没有什么这种大型的对活动啊。
1: 嗯，
4: 是这样，就是我们的课堂呢它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是上两节课了之后呢、
2: 嗯、
4: 然后第三节课然后我们会带孩子们做一个实践、
2: 嗯、
4: 那你不管是朗诵也好或者是上节目也好都会有一个这个一个实践的机会、
2: 嗯、
4: 那么像咱们这边的平台这么好的一个情况下其他部门如果有什么活动如果叫上我们的孩子去展示当然我们也会提前给孩子跟家长沟通好、
2: 嗯、
4: 让孩子们过来配合我们然后我们就给他们做一个、
2: 嗯、
4: 小展示然后呢
1: 除此之外其实像我们有自我的一些品牌的节目活动比如说像那个六一儿童节春晚、
2: 嗯、
1: 是已经很多年
2: 对
1: 然后让每个孩子都能够在我们的一号演播厅、
2: 嗯、
1: 这个最专业化的这个演播室当中来呈现个人的风采、
2: 嗯、
1: 包括像我们每一年

0: 的这个春晚也是一个独特品牌，然后之后我们还会联动，比如说引进一些更加权威的赛事，我们一定要让这个赛事进驻到海口，成为就独一无二，然后我们的所有的学员，包括就是社会各界的学员都可以加入进来。
1: 对，
0: 这个综合的平台对于孩子而言，我觉得是很难得的一个机会。
1: 然后还有就是说到这个学兴趣班也好，或者口才班也好，家长们比较关注的就是关于考证的这个问题。像在咱们这边的话，学一段时间也可以参加这种考试吗？
0: 是的，也会要引进。我们是专业的考级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海口这边，肯定我觉得每个阶段孩子肯定要学有所成，你要知道他阶段性的一个反馈，那这个考级认证对于孩子的这种能力的呈现是最直观的一种反应。
2: 还有一个可能比较现实的问题哈，小龄段的家长会关心，比如说他刚四岁，他都不知道这九十分钟他能不能上得下来。家长，我们会让家长进入到课堂里边呢，还是说我们及时给家长有一些反馈呢？小龄段可能会遇到这个问题。
3: 一般像四岁的孩子的话，我们肯定是以听为主。那你要先适应这个环境，不管是先听懂，你先听懂了之后呢，模仿老师。模仿老师怎么去表演，然后呢你再展示出来说出来，会有个输出口嘛。
2: 家长他能进到课堂里边去看吗？
3: 会
2: 可以看的。
3: 对，
1: 但是我个人真的不建议家长跟，因为家长他会关注，他不会关注说孩子慢慢的成长，他会有点孩子做没做好就是然后或者是稍微大点，
0: 因为孩子还有种依赖性，家长在了之后呢，他是觉得我的好像后面有人
1: 靠山，
0: 对，也靠山。然后那个你们有没有发现，就只要有爸爸妈妈在，孩子会娇气一点点。
1: 对，然后包括有的小朋友，他本来是他可能慢热，他一会儿你激发的一会儿他会举手的，但家长就会说，其他小朋友都举手，为什么你没有举手？
0: 就是干预性教育其实不好。
2: 对，
1: 就放心大胆的交给我们的老师。
2: 老师像刚才说的，都是有很多的一线。的陪伴小朋友的一个经验的，无论是课程的这样时间的把握，还是每一个孩子的兼顾，还是说课堂纪律，这课堂纪律也很重要。你班里面但凡遇到一个可能略微调皮捣蛋一点的孩子，你这个老师你不能专花时间去纠正他的课堂纪律，对吧？这一点的话咋办？
0: 这个其实我就要回答，像骄阳，因为骄阳现在指的更多是4到6岁的孩子，
2: 对，
0: 小一
2: 点
0: 理解这种孩子，小龄段，他又是可能有的是上午醒不来，下午没睡醒，就这样一个过程，所以我们对这个年龄段的老师的要求也很高，这个老师一定要有长时间，起码是10年左右，带这种年龄段的孩子
1: 经验，
0: 而且他千万不能是以像上文字课的这种形式，我们说我们要创新我们的教学体系，就是你要和孩子玩起来，
1: 做游戏，
0: 孩子在玩在这物欲教娱乐的过程里面不断去调动它，你的主观能动性调动起来了，孩子自主去参加了，你不断上舞台，哪怕你和我玩，你给我走秀，
2: 对，
0: 然后我们表演情节，我们丢手绢，我们各种游戏串联在一起，你说这九十分钟长吗？我觉得他一眨眼笑呵呵的就过去了，但是哎，坐在爸爸妈妈的身边，你看着800标兵奔腾光，就可以说了多好呀。
2: 你看志晓老师就陪伴过不少4到6岁的，
1: 对，
2: 为啥4到6
0: 过来
2: 就是为啥这么小的小朋友他上课会耐不住性子，那就是因为上课不好玩。
0: 对，
2: 如果他真的很有趣很好玩，90分钟他还想再来一个90分钟他都没问题，
1: 是的，
2: 是吧？抓住了这个要点。
1: 而且我了解到咱们的老师上课，除了老师在那边上课之外，咱们是有一个助教的。
0: 我们以后是除了这样有个专业课老师啊，我们的这个摄像组的会全程来跟进，这个，
2: 我们还有摄像组呢，
0: 不是干扰学生，其实也是给孩子另外
1: 一
0: 种练习。我们会发现可能从来没有面对过镜头的孩子，突然有镜头对着他很害怕，
1: 是
0: 本来都能够表演的，突然之下就是大脑空白，那我们长期有镜头跟随，那孩子从刚开始对镜头的躲闪，到最后看着镜头从容大方的微笑展现，这个对于孩子而言也是无条件的一种培养。
1: 对，然后还有一些家长就是他们之前也问过这种问题，说是不是得表现好的孩子才有这种上镜上台的机会。
0: 每一个孩子都是均等的，每个孩子都有一样的上台时间，它是个常态化。
1: 对，
2: 刚才我们的冠南老师在屏幕上说了，每一个融媒口才的孩子，
1: 对，
2: 都可以享受到我们平台的 资源。
1: 对，
2: 所以呢，再次向各位孩子们、各位家长发出一个邀约，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近一段时间海口市融媒体中心的矩阵当中啊，有很多我们的贴图也好、推文也好，有比较详细的关于我们融媒口才详细的介绍，包括家长开放日有什么不太明白的，下面都有我们课程老师的这个微信，大家可以。

0: 扫码，可以去具体的再进行咨询，
1: 直接在我们的平台上发送口才就可以了。然后我们最后还有几分钟的时间来说说我们具体的课程安排。第一个呢，就是普通话的正音，它是贯穿在我们整个的学习过程当中的，
2: 根据不同年龄段我们还做调整，然后第二个就比如说整个的一个形体、眼神等等的训练。第三个呢，就是不同题材的一些，比如说朗诵啊、散文啊、诗歌呀。然后紧接着我们还有就是包括演讲，接下来就是实战上的，实战上登上舞台、走出去采访，然后互动交流，包括后面我们配套的一些配音课程，都会让孩子在全方位和语言有关的这些环节当中都得到不同阶段的一个培养。
1: 我们是非常系统的一个课程，因为有的小朋友就会觉得，家长觉得他学的东西就东一块西一块，
2: 对，今天学这，明天又跳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阶段。
1: 是的，是的，这个还是挺重要，就对于小朋友的一个长期他的这种兴趣点来说。我觉得学口才很多学生真的很容易半途而废，就是尤其是他学个一个月两个月，他突然觉得哎，我们开始讲演讲了，他开始抵触了，就遇到这样的孩子怎么办呢？
2: 我们在这样的课程设置就不会这样设置，比如说你刚开始在这个阶段孩子才慢慢的接触到一些就是语言类的表达时，你不能够突然突飞猛进说好了，接下来我开始训练你演讲与口才了，为什么演讲与口才一定是在后面阶段，你前面基石都没有筑牢的情况之下，孩子的语言体系很容易就崩塌掉。
1: 对，
2: 我们要循序渐进，在这点之上，我相信选择海南融媒口才的每位家长也能够支持这样的一个体系。我们要一点一点的筑基，然后让我们的语言慢慢的长出属于他自己的小翅膀。
1: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这一个小时的节目就先和大家聊到这儿哈。然后大家别忘了，如果是要报名的话啊，就是报名咱们这个融媒口才课程的话，是抓紧时间添加微信好友 RMKC666，就是融媒口才的拼音首字母。然后如果是要参加到这个周六的试课活动的话，大家呢是在平台上直接发送口才，点击这个链接下方有一个二维码，然后填写你的个人信息就可以了。
0: 当然在学口才我们的这个训练营当中，大家遇到任何的问题呢，一个是可以关注一下海南融媒教育的微信公众号，我看咱们有个专门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关注一下，上面呢有更加详细的一些方式。当然大家只要是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过程当中有什么不明白的，后台也可以来进行咨询，我们都会给大家及时的一个答复。
1: 那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吧，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嘉宾，我们的好同事带来的干货分享哈。
0: 谢谢我们的吴丹老师，谢谢我们的志晓老师，谢谢你们，
1: 期待我们后续在课堂上跟孩子们相见，
2: 期待，
1: 好，拜拜，
0: 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

0: 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2: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3: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3: 给他最好的情谊。
6: 到账1268元。
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3: 给他最好的款待。
9: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0: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9: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3: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1: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12: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3: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2: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3: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4: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
13: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2: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7:07，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啊，依然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播出的节目。同时呢，还是要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买免税就去到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最近啊，这个岛民购包括我们的这个日销品的免税店也是有跟大家见面哈，都在我们的日月广场。大家同样可以来回复关键词购物券啊，或者回复关键词岛民购，都可以来收获由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购物礼金。今天是周三哈，我们开启了这样的一个广播直播，同样也有一位嘉宾做客到直播间，给大家带来了好礼啊。在周三的时候，人都说小周末可能就开始要来想一想这个周末去哪玩，那这个周末邀请大家去到哪里呢？去到我们的海口万豪酒店。节目开始呢，还是来欢迎到我们今天做客到直播间的嘉宾哈。他是谁呢？他就是我们海口万豪酒店的数字营销副经理，同时也是我们酒店的直播负责人福小雪。欢迎你，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海口万豪酒店的推荐官哈。
0: 哎，话筒再近一点，太远了啊，
1: 听不到是吧？
0: 你可以往前拉，没关系的。
1: OK，大家好，我是来自海口万豪酒店数字营销副经理付小雪哈 ，Joy，大家叫我小雪就可以了。
0: 哎，叫这个小雪叫 Joy 都可以哈。
1: 对，
0: 哎，你是本地人对不对？
1: 非常的本地，
0: 非常本地，
1: 生在海南，然后同时又在海口上了十几年学了，从高中、大学，然后工作5年都是在这边，
0: 所以你对海南或者对海口应该是非常了解了。
1: 对，就基本上都玩遍了，就是我也很喜欢玩，所以我做了酒店的这个行业。然后大家如果想要海口啊、海南的旅游攻略，我都特别的熟悉啊，哪怕到哪个街角，我可能都会特别特别的熟悉。
0: 没错哈，今天这个Joy做客到直播间呢，不仅带来了我们海口万豪酒店的这样的一个游玩的攻略体验，以及他个人的体验哈，在稍后节目当中分享给大家，同时还真的带来了好礼。今天我们给大家准备到了是酒店的限量版的帆布袋，以及酒店的康乐体验，还有非常重磅的就是我们酒店的自助晚餐。我们会选出一位朋友送出双人份的自助晚餐，同时还会选出三位朋友送出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限量版的帆布袋。刚刚我看了，我发现酒店的帆布袋质量真的很好。哎，
1: 真，我跟你说，别说别人，我们自己背的、
0: 啊、你背的这个是吗？
1: 对、
0: 不是吧，
1: 我们是一年一度，就是一年一度，它的那个样式是不一样的。这个是去年的，
0: 去年的
1: 这个是几年的？
0: 因为酒店限量版帆布袋好像在商城卖，很贵哦。
1: 对，就是反正你自己卖肯定大几十是要的，而且质量很好，主要是它真的很好背。就是不同样式的话，你看像我这个可能就适合背大件儿的，就是一些衣服呀，甚至买菜呀，
0: 它很能装。
1: 对，然后像那个可能就是运动型的，然后或者是平时的一些小物件，就是也很能装。然后主要去年做那个可能就是比较出片一点，就是它是粉色，
0: 就是我们今天送出的是很适合出片的。
1: 对，这我们这个就是黑色的话可能就能装，
0: 黑色很日常，
1: 但那个还兼顾了那个颜值方面。
0: 哎，所以大家想获得的话，我们在这个前一个小时送出的是我们的帆布袋和康乐的体验哈。想获得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或者大家可以来说一说就是你对于海口万豪酒店的这样的一个印象，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帆布袋。提示大家，如果您获奖了之后呢，帆布袋会通过顺丰到付的方式来邮寄给您哈，一定要关注到我们后台信息，因为在之前我们送出的礼物当中，有很少一部分的朋友可能他就没有及时的回复信息，我们小编还要及时的找到你哈。那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是海口万豪的游玩体验。刚刚也说到了，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国庆啊，虽然说今天是9月9号了，那么
1: 该计划了，
0: 对，该半个月的时间呢，
1: 对，
0: 很快、
1: 很快，因为你要计划选一个目的地的话，你要计划机酒啊，然后衣服呀、穿搭呀。

0: 月优惠嘛，甚至说活动，其实我们也是在八月就已经开始给大家推出去了。
1: 哦，八月就开始了？
0: 对，就是我们在八月底的时候就给大家预告了，我们9月5号的一个中秋晚会和10月1号当天都会有一个。
1: 9月5号的中秋晚会？
0: 9月25号。
1: 哦，我在想说，9月25号
0: 吧。对对对，9月25号和10月1号都这两天都会专门的有一个晚会，而且是非常有氛围感和就是节日特色的。
1: 你们酒店自己搞的吗？
0: 我们花钱的。
1: 哦，花钱。
0: 花钱。对，像我们那个9月25号的话，我们是会做一个集市，就花了挺多钱的，就是那种猜灯谜啊，提灯啊，然后还有就是那种小孩很爱的那些玩具，做了一个集市，还有音乐会，还有喷火变脸，就是这些传统的一些就是表演，甚至说我们还有一个草坪的音乐会。如果喜欢张学友，特别是翻版的张学友，在我们酒店真的是有福
1: 了。你们邀请到了这个翻版张学友，
0: 他就在我们酒店工作。就我们能
1: 行
0: 动
1: 他
0: 啊。他
1: 长得像翻版的张学友还是唱歌？
0: 声音、就声线都非常像。
1: 他会倾情献唱。
0: 对，而且他的价格不便宜，就是他在外面商演的价格不便宜。
1: 他还商演？
0: 他商演啊，而且他以前自己直播的时候也是很。
1: 他在你们酒店做什么啊？
0: 他是康乐部的，因为我们康乐部是负责出节目的，我们康乐部也会跳黎族的族感舞，就是这种互动性的都到当天都有，反正节目的形式是很多的，也很丰富，肯定很热闹。而且我们家是中式的建筑嘛，到时候我们也会做一个变装，就是我们古风的这种变装，然后你可以跟这种 NPC 打卡都是完全 OK 的，或者说你自己想要变装，其实在我们酒店去体验到这种古风的旅拍都是很便宜的一个价格，就是你在外面做妆造肯定是大几百，但可能这个就是2位数可能就行了，
1: 就可以在酒店当中来体验。当然了，其实这仅是对于我们酒店入住的朋友，好像如果当天在酒店用餐是都可
0: 以
1: 来感受的。
0: 对，因为我们是开放式的草坪，然后时间都是固定，大概是在7:30的一个时间就会开始，然后你用完餐你自行去就可以了，它没有说门票或者说限制。
1: 所以的话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了，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的时候呢，还有这个好礼来送给大家哈。首先给大家送出的是酒店定制款的这个帆布包，它这个帆布包我刚才看了很厚实，而且很好看，很出片，而且是来自我们海口万豪酒店的一个特别定制款啊。想要获得的朋友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就有机会获得啦。

0: 其实说到中秋国庆呢，要提示大家哈，这个今年中秋假期的时间是9月25号到17号，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到7号哈。那么据了解呢，今年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啊，会从9月23号启动，一直到10月8号，为期16天。那10月1号当天呢是客流最高峰日哈。那据了解，这个今天也就是9月9号是可以买9月23号的火车票了，9月11号可以购买中秋节当天的火车票，那么9月17号啊是可以购买10月1号的火车票。大家如果说有乘坐高铁火车出岛进岛的朋友，还是要来关注一下。当然今天我们节目当中有位嘉宾哈，来跟大家分享到游玩攻略的同时给大家送出了好礼。我们今天送出呢是海口万豪酒店为您提供到的自助晚餐，以及我们的酒店特别定制的帆布袋，还有啊就是我们的康乐体验哈。想获得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就有机会了。节目开始呢，还是来欢迎到我们今天的嘉宾哈，就是我们来自于酒店的数字营销副经理，酒店直播负责人符小雪，欢迎小雪。
1: Hello， 大家好。嗯，真的，今天就特别开心能来到这儿，因为
0: 周三的时候特别开心，
1: 因为也确实能早一点下班过来跟大家聊聊，也挺好的。
0: 平常我们直播的时间是不是应该都还蛮晚的？
1: 对，因为我们差不多也是5点以后的流量才会好一些。特别
0: 我们会很晚直播吗？
1: 对，会的。我们平时拉直播时长的话，可能要拉到11点或者12点都是有的。
0: 就是一直直播到11、12点。
1: 对，就是对，但是我们是在就是
0: 其他的这个平台上来播的。
1: 嗯，对的。
0: 那播的话，就有没有发现，就是我会发现好像酒店的直播，不得不说啊，跟那些明星网红直播的直播间不太一样。
1: 是的。
0: 酒店直播的，即使再好的流量，可能它也就几十，能上百的都很厉害的，就同时在线人数。但是也很奇怪一点，即使它只有几个人或者十几个人关注在看的话，它依然是有比较不错的销量的。
1: 对，因为它单价高嘛，
0: 啊，
1: 而且它的顾客粘性高，就是它品牌价值就在这里。所以，怎么说呢？就像我今天可能播。我播一两个小时就怎么着都几千块钱都是有的，就是你随便播，因为你
0: 随便播。
1: 对，像我们自助晚餐的价格，我不知道就是海口的朋友们哈，去有没有去过海口万豪酒店？如果你吃自助餐的，不去海口万酒店真的是血亏啊！我们是既丰盛，性价比又高，特别是今天我们如果要送出奖品的话，我们现在马上去吃的话，就是能体验到我们新主题的一个自助餐。现在的话就是我们那个开海记的一个，对，就是自助晚餐叫邂逅嘛。那就会有不同的一些螃蟹的做法，特别新加坡的螃蟹呀，凉拌的蟹呀，或者说一些混合口味。
0: 哇，听起来很想吃，因为螃蟹这个东西真的很吸引人。
1: 对，就是平时我们可能吃的都是蒸的螃蟹，蒸的我们也有啊，就是新鲜或者说下火锅都有。但是我们有一些创新式的吃法，就是做一个新加坡的螃蟹，它的做法也特别特别的复杂啊。就是我们有员工
0: 避风塘炒蟹吗？
1: 不是避风塘，它就叫新加坡螃蟹。
0: 新加坡螃蟹，
1: 就是大概的做法就是，你知道新加坡的珍宝餐厅吗？
0: 哦，
1: 就是，
0: 我好像知道。
1: 对，它有一个那个新加坡，就是新加坡的做法，可以这么说，就是就像肉骨茶，其实它也没有什么说很好。

0: 但是就它就是新加坡的东西，所以它叫肉骨茶吧。
1: 哦，
0: 然后我们这个的话就是新加坡的做法，它大概的就相当于你用了不同的一些辣椒，甚至说海南本地的椒，然后做碎了以后，然后做成酱，然后那个酱再去炒这个蟹，然后它就很入味，而且它特地配了就是馒头。好像是煎过的还是炸的馒头，你可以蘸它那个酱，就是吃完螃蟹以后可以再吃一个馒头去蘸，就是很新奇，但是两个都很好吃，很入味的那种，就蘸那种相当于很大的，因为你螃蟹它是有香味的，所以它到那个酱里边了以后，它很鲜甜，然后它又混合了一些辣椒和香料，就是很我觉得就挺下饭的那种
1: 感觉。就是还是大家要亲身去品尝啊！今天我们会送出这样的一个自助晚餐，让大家可以去体验。想获得的朋友赶紧来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如果在车上在收听节目的朋友，关注了之后啊，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或者来说一说你对于海口酒店的一些印象，海口万豪酒店的入住体验，都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提供到的自助晚餐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当然了，其实说到这个自助晚餐的话，我们现在就是这个螃蟹的主题吗？
0: 对，就现在就是因为开海的话，其实你可以说是海鲜类的主题。
1: 嗯，
0: 但是海鲜其实做来做去就那几种，就是常规的我们也有，就是粉丝蒸的，或者是蒸的青口扇贝、生蚝，或者说我们那个火锅的，都这些我就是常规的。
1: 因为海鲜它很重要是鲜，就是我们的
0: 对
1: 酒店的这样的一个海鲜，它的是每天早上都要去保证它的进货渠道吗？
0: 对的，就是特别是活的螃蟹，如果不是活的，它可能能在冻库里边，就在一定温度下的冻库里边可以储存一下，但如果是活的，它就必须得当天进货。就比如说你下午6点开餐嘛，那你可能早上9点或者是8点
1: 就要备货备好了。
0: 对，我们每天都要进货的，就我们有专门的收货部，就是你每天都能看到那个进货的，活的是要每天进的。如果是不是活的，它就是类，其实三文鱼，你看像三文鱼这种，它不是，它上岸就会死
1: 的啊，对
0: 对，但它是新鲜的，
1: 对，
0: 就是，
1: 它保鲜，
0: 对，它保鲜，然后而且它储存的条件是非常严苛的，就是要有专门的冻库，而且必须得在多少度之下，这些都是卫生审计的一个标准。你吃到的绝对不会说拉肚子啊，或者是
1: 对，这肯定不可能了，
0: 对，不可能。然后或者是说就是不新鲜，这也不可能，就是不新鲜的概念是什么呢？就是就是你不能说我今天进了然后放在冻库里面它就不新鲜了，它只能说是它储存在，就是在它符合的温度里边它还是新鲜。
1: 你看说了这么多哈，其实也就是跟大家说到，如果说你今天获得了我们海口万豪酒店的自助餐的体验的话，一定要去感受一下看一看哈，这个酒店我们的自助餐是不是跟我们嘉宾这个小雪说的一样，真的是很鲜。那现在我们刚刚说主题是跟这个开鱼季是有关系的，
0: 对，
1: 跟海鲜是有关系的。那我们现在海鲜的话是属于像刚刚有说一个叫做新加坡做法的一个螃
0: 蟹，
1: 然后还有其他的这个海鲜，
0: 凉拌的
1: 螃蟹，
0: 对，凉拌的，就是它是活的螃蟹，但它不是，不是海蟹，它是沙蟹，
1: 沙蟹，
0: 因为它有一种沙蟹，它是，
1: 但也不能活着凉拌它吧？
0: 不，它就是因为你凉拌你的食材要求的程度是
1: 很高的，就它很新鲜，
0: 它必须非常新鲜，
1: 嗯，
0: 要不然你给它煮熟，然后再去凉拌，它那个口感是非常差劲的，
1: 嗯，
0: 你吃小龙虾你就知道了，
1: 嗯，
0: 就如果是冻了很久的小龙虾它是蔫儿的，
1: 嗯，
0: 对，那螃蟹的话
1: 还真的没有关注，但是我知道冻了很久的虾它会有点蔫儿，
0: 都蔫儿，就是只要冻了很久的它都会蔫儿，
1: 嗯，
0: 所以它这个特别是凉拌的，如果你是很重口味，比如说香辣的呀、13香啊，就这些你可能吃不出来或者闻不出来，但是凉拌的它就要求非常高，像这个沙蟹它就必须得是活的，就必须得当天，而且它是有膏的，
1: 嗯，
0: 就因为它凉拌以后它有膏，它整体的口感也会上升。
1: 哇哦，这个我还不错哈。有朋友在后台问说，这个中秋节之期间也是可以吃螃蟹的吗？
0: 我
1: 觉得我
0: 们中秋节不只可以吃螃蟹。
1: 中秋
0: 大闸蟹，
1: 大闸蟹，
0: 我们会派送大闸蟹。
1: 这个仅限是在中秋节的时候，
0: 对，中秋和国庆。
1: 嗯，大家可以来关注一下。当然，今天我们送出的这个自助晚餐的体验呢，包括我们酒店的帆布包哈，获得帆布包之后，你可以背着这个帆布包去到酒店吃自助晚餐。而且我们说到这个自助晚餐，刚刚也说到了是以鲜为主，好像酒店它不同的季节都要换不同主题
0: 的
1: 餐。
0: 不同的主题。现在我们虽然是开海季，其实我们很多都是常规的。只是说会有7-8种是新鲜的，像我刚说的几种的螃蟹，
1: 嗯，
0: 或者是说我们现在还混合了就是意大利风味的一些美食，
1: 嗯，
0: 像它那个意大利风味的烤肉配那个卡巴塔呀，或者是说地中海的一个海鲜汤呀，
1: 哦，
0: 甚至说三文鱼的一些热吃的方法，
1: 哦，听起来很不错的样子。
0: 对对。

0: 就是会有一些特色菜跟外面是不一样的，而且比较讲究。
1: 哇，没错哈，这个想获得的朋友，朋友说怎么可以获得体验？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或者的话，因为我们后台回复比较多，如果让我们来关注到你呢，你可以来说一说，对于海口万豪酒店的一些入住的体验哈，都有机会获得我们的自助晚餐，同时也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帆布袋，帆布袋特别好看哈，稍后我从直播间外面拿进来，给大家拍几个照片，哎，大家回复关键词也可以看到了。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再次感谢 CDI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也提示大家明天免税上线，继续跟大家分享到免税购物好礼。你看今天哈，跟大家分享到美食奢华酒店，明天呢是免税购物，所以的话现在想要计划中秋节去哪里玩的朋友，真的是要提前的想一想了。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北京时间来到了17:36哈，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各位好，我是宇飞。那今天呢，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来自于海口万豪酒店的好朋友

0: 节目开始呢，还是来介绍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他就是酒店的数字营销副经理，同时也是我们酒店直播的负责人福小雪。欢迎小雪。
1: 大家好。
0: 当然了，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感谢 CDI 排骨瑞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别支持哈。我刚刚做了一个自动回复，让大家可以来看一看今天我们送出的这个酒店定制款的包到底有多好啊！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回复这个关键词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帆布包，我们的奖品。同时的话，你也可以来看一看哈，它到底长成什么样子。如何来找到我们呢？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就可以看到了。因为这个包它真的很实用，我看了一下。
1: 对的，就是健身啊。
0: 它跟我想不一样，它不是帆布包，它更像是
1: 有点防水的性质。
0: 对，防水的一个方形的包，然后它有自己的肩带，对不对？
1: 对的，斜挎的都可以。
0: 就是它跟我之前想的那种可能我们见到的一些酒店的帆布包啊或者等等的真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哈，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可以来看一看到底长得什么样子。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送出了好几个这样的一个小包，同时的话还有酒店的自助晚餐，包括我们酒店的这个康体来给大家。刚刚这个小雪特别说哈，除了帆布包之外，要重点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康乐体验。
1: 对，
0: 康乐这个听说我们的泳池特别不错。
1: 对，因为我们的泳池加起来差不多是2000多平啊，2000多平，而且我们家有海口独一份的漂流河道，然后还有儿童的
0: 漂流河道。
1: 对，就是蜿蜒的那种，你就要知道，就是拍照很出片那种，你知道漂浮下午茶，就是很多美女向往的下午茶，就是拍照打卡非常的出片，就在那个漂流的河道里边，因为它两边就是那种。像那种东南亚风情的那种雨林，然后还有特别的阴凉嘛，然后加上瀑布呀，就我们那里还有瀑布，然后还有一些游玩的设施，就整体的度假感。
0: 就如果大家获得我们这个康乐，应该叫康体还是康乐啊？
1: 康乐券
0: 的话，就可以来体验到你说的这么多。
1: 对，就这只是
0: 一部分，
1: 一环
0: ，
1: 对，
0: okay.
1: 还有你的那个健身房呀，还有儿童乐园呐、还有汗蒸啊，干湿的汗蒸房啊，就这些都可以去体验到。但是我非常推荐大家去，就这个天气嘛，然后去游个泳。我们还有两种泳池，一种是专门标准的那种成人泳池，它的直线距离是50米，正常我们的泳池基本上都是25米嘛，标准泳池都是25米，但是我们那个单一个成人泳池的直线距离就是50米，
0: 哇，
1: 可以畅快的游，
0: 这就很标准了耶，
1: 对，
0: 很运动泳池。
1: 我这几个星期我就在游泳嘛，就是想要减脂，因为游泳是非常消耗能量的，
0: 好像是，就是不会伤膝盖的那种。
1: 对，就是它对身体的伤害特别小，然后它很好的一个地方就是它不会让你觉得我在减脂，或者说我在就是有负担，或者说因为你去健身房，
0: 但是他们好像说长时间就是像游泳的话，你心率达不到一定程度，你也达不到这个所谓的减脂的一个状态也。
1: 对，就他追求心率，但是其实你在里边游都差不多，就是你如果能游的话，你当然游快点没关系，但是如果你不能游，那游慢点，就像度假一样嘛，我觉得挺好的。那如果是想玩的，就单纯去玩去拍照出片的，那你就去生态池，因为它是分开的两个。就是如果你想你游泳很厉害，你想要找一种畅快的游，随便的游，那你去我们的成人泳池，而且很宽大，又有那种度假感。
0: 对，
1: 然后我们生态池呢，就是游玩性质，带小孩啊，然后或者说自己是美女想要拍照出片啊，那你都特别出片，就是不用出国就能体验到东南亚风情的这种漂浮的感觉。
0: 因为其实我们酒店整个的一个建筑，包括我们的建筑特色哈，大家都知道在西海岸，那如果是在西海岸周边的朋友，特别住在酒店周边的朋友可以考虑一下。当然了，今天获得我们的这个康乐体验的朋友也可以直接去试一试。还有朋友说怎么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包哈，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我看好多朋友都回复了，那个有朋友就回复了"万豪酒店"，所以没有收到哈。我看一下啊，礼拜六他回复"万豪酒店"没有收到关键词，大家可以回复"海口万豪酒店"看一看我们今天特别漂亮、特别好看的一个小包。其实说到这个小包的话哈，我觉得跟我们酒店的一个就刚刚说到的这个游泳很搭，它是防水的。
1: 对，
0: 而且这个我感觉我也没给它拍出来，它其实是一个方形的，朋友们，就是它现在是扁的状态，但是它其实是一个长方体。
1: 对，立体的，
0: 立体的。然后的话它是带肩带的。
1: 对，斜挎，可以斜挎。
0: 对，所以的话就是反正大家看了之后就知道好哈，这个当然了，这个获得我们奖品的朋友呢，一定要关注到我们后台的微信，我们会在后台来选出部分的朋友获得我们今天的包括酒店的定制的这个包啊，还有我们的康乐的体验呢、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自助晚餐哈，两人的自助晚餐。
1: 对，
0: 自助晚餐现在在我们

0: 酒店有没有什么优惠的价格？
1: 我们正常卖都是要198块钱。
0: 哦，
1: 对，就是这其实也不贵了。我们中秋卖228，就是因为你种类很多，你看像三文鱼、刺身类都有，牛排、火锅、烧烤、
0: 都有
1: 肉，对啊。
0: 那天就不用吃饭了，就等着晚上那一顿就好。
1: 对，你在外面能，就是我们常规出去外面，不就想吃火锅、烧烤，然后烤肉、甜点，是不是？就基本上就是这些
0: 都想吃。
1: 对。那你吃自助餐就是都可以吃，对，你在外面可能吃韩式烤肉，它就只有韩式的东西。我们里面有烤肉，还有不同的烤肉，还有中东的烤肉，有韩式的烤肉，有铁板烧的，
0: 这么多种烤肉，
1: 还有烧烤的，甚至热菜的炒的肉，就是也有，就是不同形式的做法，就外面能吃到的家常菜，或者是说你想吃的，就是刚刚说的这些，它都有在自助餐里边。
0: 没错哈，今天我们送出的是价值于400元的这个奖品，就是双人的自助晚餐的体验，同时还有我们酒店定制的这个小包。其实我个人真心觉得哈，这个小包要是真让我选的话，我会选择包。这个包真的很不，而且包括我让我选，我可能会选择康乐。
1: 对、
0: 啊、
1: 对。对，可以，康乐的话他也可以带小朋友去玩，
0: 对、啊、
1: 那个项目都是可以的。嗯，
0: 康乐现在在我们酒店会不会单独的售卖啊？
1: 卖的120块钱一张。
0: 哦，你看，
1: 然后官微的特惠价也要72块钱。
0: 嗯，
1: 对，
0: 就我们可以整个玩一下午了，在酒店
1: 一天也行，
0: 一天都是没问题的。
1: 对，你要能泡在里边也行，反正就是我们不限制大家游玩的时间，你有一张我们就给你玩。从早上7点到晚上11点它都是开门的。
0: 嗯，也给大家提供了一些建议哈。其实你看这个游玩的过程当中，海口这么多的酒店，然后呢每个酒店呢都有自己不同的一些特色了，怎么去游玩，或者说大家对于海口酒店有什么样的印象，都可以参加到话题互动，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呢是有机会获得哈。那么是一个入门，那之后呢你要参与到互动，说一些非常这个体验的内容，我们后台小编可能会看到哈，有机会以后有很大的概率把奖品送给您啊。还有朋友说，哎，今天不是免税，明天是免税啊，明天免税会上线我们的节目，也希望大家可以来期待一下。今天上线到直播间的是我们的海口万豪酒店，就我对于万豪酒店的一个印象就是，主要集中在消博会。每次到消博会的好像是我们有非常多的这个全球的啊，甚至包括政要啊、企业的这个领导啊等等之类的，都会住在我们海口万豪酒店。
1: 对，就重要的都住，因为步行就可以到了，那肯定就是有。
0: 我还真的没有在消博会的时候住过哈、啊，不知道这个步行什么样的感受。
1: 嗯，不，5分钟。
0: 5分钟。
1: 对，5分钟，甚至可能到不了5分钟，因为一出门拐个弯或者出门直行是到1234567-8的那个馆的中间，如果是右拐的话，是到5号馆的正门口。
0: 就是万豪酒店的话，因为它在西海，而且它也是独享了一片海滩，可以这么说吗？
1: 对，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是被会展中心包围的，你可以理解为就是它既有一点避世的感觉，但它又不远离人间的烟火，因为它被包围住了以后，它独享了这片海滩，我们所有房间都是180度大阳台的海景房。
0: 嗯，
1: 那就你看到的是琼州海峡的这片海景，有时候你看到徐闻那边感觉是海市蜃楼一样的那个感觉，甚至现在开渔了，你还能看到渔船在打鱼呀，或者是轮渡呀，这种跟三亚的海景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很靠近西海港，就是你作为海口旅行的第一站或者是最后一站，作为一个停歇的地方，都是特别不错的一个选择哈。
0: 因为西海岸现在其实你看有这个海口国际免税城，对吧？然后还有我们的会展中心，
1: 还有榕山寮，还有观海台、西秀海滩、科技馆、五元河体育馆，
0: 都集中在下。报
1: 对，
0: 来看演唱会的都可以。
1: 对，然后还有五元河的入海口，像什么最孤独的树呀、啊，就这些、
0: 都在那儿。
1: 对，还有我们的那个长影，是不是？长影奇幻乐园，
0: 对，
1: 其实都在我们那一块。嗯，真的，我们5号的时候，我们海口旅游推了一个就是海口的攻略，里面有包含一些机酒的优惠啊，或者是一些火车的减免。除了那以外，他推了好几个景点，基本上都在西海岸，
0: 你看、
1: 都在我们附近。
0: 真的就是在西海岸独享一片海滩，而且的话这个真的是很有这样的一个度假的感觉。不论你是可以短途度假，还是说作为我们的长途选择，亦或是刚刚也说到了，可能你下船之后第一个落脚点就可以在我们的海口万豪酒店啊。那今天我们送出的酒店的帆布包，也不是帆布包了，酒店的定制款的背包，还有我们的康乐体验，以及我们价值400元的双人自助晚餐，都会在节目当中来送给大 家如何来获得呢？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同时的话呢，也可以来说一说啊，你对于万豪酒店的入住体验啊，或者说是有什么想了解的，都可以在我们今天节目当中来分享和互动。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我是宇飞。那么再次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啊。

0: 我看后台当中啊，有一位朋友说没有入住过，等有时间了一定会去哈。其实海口万豪酒店在我们本地的人心目当中哈，可能它更多的是还是一个餐饮的体验，会比较吸引大家。
1: 非常多，你知道我们家就是大宿的时候啊，真的那种离得近的买一两百张啊，一两百张自助晚餐券，就是每天去吃。
0: 现在你们会有这样的一个活动，就是说我看之前有很多酒店直播说什么一年的那种，我之前看看1818黄金眼，说杭州有卖那种年卡的，什么十几万的。
1: 对啊，不，我们倒没那么贵，就是10000多。如果是年卡，也有老客会买，因为你每天去哪吃不是吃是吧？因为你均下来可能几十块钱，你去哪吃也要这么高的一个价钱。
0: 就你说这个10000多的是什么东西啊？
1: 就是自助晚餐的年卡，但是是只有大促的时候有，
0: 现在没有啊？
1: 对，现在没有。现在的话就是198块钱一个。
0: 那什么时候会有大促呢？可以大约
1: 有中吧，10月中，
0: 10月中旬。
1: 嗯，
0: 这个所谓的大促就是自助晚餐的年卡，我们之前是卖过的。
1: 对，自助晚餐年卡四卡多次卡，
0: 嗯，
1: 就会有一个非常实惠的。
0: 对，我之前看那个就是，反正但是我看的是社会新闻，他们可能是维权，但给我印象很深刻。
1: 对，
0: 就是他们会买酒店的那种年卡，但是呢，有的人想这个所谓的钻空子，
1: 对，
0: 就他可能自己买了之后让别人去用，但这不行，
1: 这不行。就但也有次卡它行，比如说你买的是100次，
0: 嗯，
1: 那100次
0: 哇，
1: 对，那100次的话可能跟年卡的价格它又不一样，因为100次的话是可以100个人去用，对，那年卡的话就是一个人开卡了以后，你一年当中每天来也行，然后有时候不来，那可能就稍微亏一点。
0: 那我很好奇问一下，就是你们之前大促肯定也卖过这个年卡，我们卖的我不说数量哈，就卖大家买了之后，那我觉得肯定也算是你们的大客户了，有没有跟他跟踪反馈一下，就是他去到我们去吃的次数最多的会达到一个多少次，这么多人当中最多的会达到多少次一个人，
1: 整体的不会超过60%的话可能就360天除以
0: 360天乘以60，
1: 对，
0: 60%，
1: 0.6%嘛，就差不多200多天吧，
0: 那也就360天，很简单啊。60%的话，一周的话，可能会有4天左右去吃。
1: 对对对，他就是因为能这么高频，他就相当于把我们这当饭堂了。其实能买年卡的客人，他就是这样子，要不然就是我们
0: 能买年卡的客人都是财大气粗，也不一定了。
1: 对，因为你去哪吃都要你。不一定有这个环境，不一定有这个卫生标准，或者说你出入这种场合，对于你自己来说就少了选择性嘛。我的时间就是金钱。
0: 大家有没有想买年卡的？来后台留一下，看有没有折扣送给他。现在可能没有哈，先调查一下，备调一下。提示大家，今天我们送出的是海口万豪酒店的这样的一个背包，还有一个是我们的康乐体验，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自助晚餐。想获得的朋友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那这是一个入门哈。那当然了，您可以参与到话题互动，获奖的概率会更高一些。今天我们东西非常的多哈，获奖的概率，但是因为这个回复人比较多，这概率我也说不好了。就是祝大家吧，周三的时候，因为我之前看了一个视频说，哎，周一挺不好的，周二也挺不好啊，周三更不好啊，周四有点好了啊，周五非常好，
1: 对，
0: 周六特别好，周日又开始不好了。所以说，在所谓的这样一个周三哈，送给大家这样的一个礼品，希望大家在周三下班的时候，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可以获得我们奖品的同时也收获到一些旅行的信息。就刚刚说到这个自助晚餐的年卡，会有早餐的年卡吧？也
1: 有的，都有的，年卡四卡都有。我们大促的时候会有30、30-40款。
0: 大促会选择什么？就是我们熟知的什么双十啊、
1: 就是、双十一呀、啊哦，就只基本上我们家只有这两个节点
0: 哦。
1: 对，现在金秋特惠的话也是有一些价格的，但是我不推荐大家现在去买，
0: 嗯，
1: 就是可以等到10月中旬。
0: 十月中旬，
1: 老客，我们非常多老客，我们家在大促的话，基本上都能做就是100万左右。
0: 所以的话都是卖给老客，因为很多老客已经体验过还是不错的，
1: 嗯，他会买很多，而且请朋友呀、啊、然后自己生日啊、
0: 嗯、
1: 就都会选择这样的场合
0: 哦。
1: 对，
0: 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哈，海口万豪酒店，看到是那个小包，真的挺不错，就是怪我没有拍出来，它是一个正方应该是长方体的一个很大的包，它的肩带可以伸长，就非常的那种所谓的 casual 啊，非常的 chill 的感觉。
1: 对，
0: 背着它去露营啊，还防水。刚刚我们也说到了，如果说你获得包的话，那你肯定获得不了康体了，那获得康体的话就获得不了包了哈。那你有这个包之后，你可以买康体去体验啊。你如果你获得康体的话，你就在酒店看这个包在哪卖啊，在酒店商城
1: 卖的
0: 啊？不卖的。
1: 对，
0: 那你就自己买个包，
1: 就是一年做一个
0: 啊，那就自己买个包去酒店游 游玩啊，包括玩水。因为刚刚说到那个玩水，那个漂流真的很吸引我。
1: 对，
0: 我觉得
1: 就漂流河道嘛，大家都可以去搜索一下，哦、就能看到很多的美女去我们那打卡、
0: 嗯、拍照攻略。
1: 嗯，然后我们的漂流河道，而且就独一份啊，就是其他地方都没有，嗯、做不到这种因为漂流河道它得这么绕着来，你不一定有场地能做、嗯，你能做了以后，你不一定能有我们那个园林的覆盖面积，因为我们家园林覆盖面积在70%以上、
0: 哦，
1: 所以它是很有那种热带风情的、
0: 哦，
1: 就是很阴凉的，然后整体的度假感是非常强的，就是有椰林、
0: 嗯，
1: 然后有各种树木嘛，
0: 嗯，
1: 对，就是很阴凉的。
0: 来看一下后台留言哈，有朋友说，哎，刚好是在这个会议的时候去到过万豪酒店，当时招待客户去吃的自助晚餐，觉得还不错，还有小火锅，
1: 对，单人的、
0: 嗯、
1: 单人单锅，
0: 嗯，哎，这还不很不错呀，
1: 多种荤素种类，你外面点的那些虾呀、生蚝呀、蛏子、扇贝、
0: 嗯、
1: 牛肉、鸡肉、
0: 嗯、
1: 牛杂，就是你想要的那种荤类，我们都有丸子，
0: 嗯，
1: 然后还有菜系的话就更多了，
0: 嗯，
1: 反正加起来我觉得不止30多种。
0: 哦，还有朋友说，虽然家住海口市区哈，但是已经在海口万豪住过3次了，工作特别累压力大的时候就想放松一下，会去那儿住一晚哈，享受这个安静放松的一天。他说除了泳池小动物还有很大的草坪，孩子挺喜欢那里自助餐的，就觉得很不错哈。然后他说还想带着孩子再找一家酒店去吃一下，还希望可以获得我们的今天的这样的一个幸运哈，也期待一下我们看看今天的幸运会不会给到这位朋友。还有这位朋友说到了万豪酒店就在我家边上，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可以买这样的一个次卡。刚才也说到好像大促的时候，
1: 对，10月中旬
0: 啊，10月中旬，
1: 十月中旬我们有时间，我们也可以再来一次
0: 啊。我们对这个让大家可以感受一下，提前感受一下大促的魅力哈。
1: 对，
0: 提示大家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解锁我们今天给您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图片，您可以先看一下哈。那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是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为您提供到的不论是酒店定制款的背包，还是我们的康乐体验，亦或是我们的自助晚餐哈。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来说一说你在酒店的一个入住体验，或者你对于海口万豪酒店都了解哪些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和分享。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新鲜呐、呀，
3: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1: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起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
2: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北京时间的18:07，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各位好，我是宇飞。再次感谢 CDI 派克瑞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回复关键词岛民购哈，就可以获得由免税店为您提供到的购物礼金红包了。今天做客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海口万豪酒店的数字营销副经理，同时也是酒店直播的负责人符小雪，欢迎小雪。
1: 晚上好。
0: 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和酒店体验有关，同时也是跟美食有关的哈。当然了，今天我们给大家送出的是有酒店特别定制的背包，还有酒店的康乐体验，以及酒店的自助晚餐啊、自助晚餐。想获得的朋友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之后啊，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就有机会了。那当然了，这个参与到话题互动也可以来说一说哈，就说说你跟海口万豪酒店的这样的一个故事，说一说这个入住体验呐、或者说是你对于酒店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印象哈、都是没有问题的。参与到话题互动，获奖的概率会有所增加。你看有朋友说啊，听着挺不错的，一定要去打卡哈、还有这位朋友说没有体验过万豪的自助餐哈、希望可以幸运。还有这位朋友说万豪酒店的踏醋只能在广播电台收听才能购买吗？没有啊，你可以关注到他们的
1: 公众号
0: 啊，到时候大促的时候你可以看一看。包括也有朋友说到了住的离万豪挺近的啊，酒店倒没去过，下午茶喝了挺多次的、下午茶我们是什么、现在什么主题啊？
1: 下午茶我们有小唐宫系列，就是我们这个古风的一个系列，就中式的下午茶。还有一些只要比较 fashion 的，像西式的也有，但是主要是吃环境，因为那个是滨海临风的一个地方，就是坐在那里就能看到海。然后就是蓝调时刻呀，日落时分啊，都特别不错。吃的主要是一个环境，
0: 因为我还真的有去到酒店去吃过自助餐，但是我也是没有在酒店住过。酒店的大堂好像也是很中式风格的，
1: 对，就是3米挑高的一个大堂，然后有那些灯柱，然后加红色的这种布置的话，它就很中式。整一座就像唐宫一样，你进去就是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像如果你要体验我们的旅拍的话，可能就是更能沉浸式的感受，就是这种古风的一个文化啊。对，当然如果酒店除了酒店里边以外，就是刚刚我们的宇飞跟我说可以介绍一下周边。
0: 对，因为我在想说你看哈、这个很多人来到这边的话，他肯定也想说怎么玩，特别是外地游客。那如果是游客问到你们的话，如果游玩的话，你会有哪些建议
1: 是吧？
0: 因为刚刚也不是说在这待很久了，对美食很有研究哈，大家可以记一下哦。
1: 我这边的话就是给非常多的客人定制过攻略，每一个人的攻略需求都不一样，因为从他出行的日期和人数，以及就情侣、个人、家子、亲子，就是其实都是不一样的。但是无论什么样啊，我接下来推荐的都适配啊，就是无论是什么样的人群，我接下来我只挑精华的介绍。一个就是我们不远处的一个荣山寮，它是位于海口秀英区西秀镇上边的一个荣山寮村。然后那个村落，对，然后是400多年的一个村落了啊、然后就有非常原始的一些沙滩鱼市，甚至说你想要去的那种崖体验崖壁的日落啊，这种桨板日落、那边也都 OK、然后单独的去沉浸式的看日落，或者说去书店，去有意思的咖啡的小店，去结交朋友拍拍照，其实那里都可以啊。它没有被过度的开发，但是同时它又有这些特色在那里，你去感受一下，其实是不同于三亚，或者说不同于一个单纯的旅游城市的一个人文气息，在那边都会有的。对，因为我自己也经常去那里买那个鱼，因为那个鱼回来了以后就是那种很新鲜啊，价格其实不是那么便宜，但是你鱼的种类
0: 它真的是打上来的、
1: 对，真的是打上来的，而且就是延续了几百年的一个这种就是交易方式、一上岸它就开始交就是开始分鱼类，因为它一上岸了它还是就是在网兜里边的，就是还是很混乱的一个状态，它会分虾、螃蟹，然后各种鱼的话每天的惊喜都不一样，有大的，有小的，有那种小的什么剥皮鱼啊，或者是海鲳啊。

0: 甚至有时候海干鱼或者是鱿鱼啊，就是这些种类其实都不一样，就像一个博物馆一样，就是你能亲临的去感受到这种就是渔民的文化，或者说这种特色的一个文化啊，就是一个是龙山寮渔村。
1: 所以的话，其实龙山寮的话是你们如果真的是驻店客人让你们推荐的话，你们肯定是首推这里的。
0: 对对，就是这里非常有特色，而且它体验感也会特别好，也不会像

0: 这种特色的文化在那边都能体验得到。
1: 嗯，龙山寮其实这个我们知道日落很有名了，但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我觉得它的这个旅游经济发展也不错，前段时间包括这个开海呀、啊、还有的话这个我们那些小小的民宿啊都可以去体验。
0: 对对，
1: 这是你的私藏下面之一，
0: 宝藏地，
1: 宝藏地。
0: 就是我从没做这个酒店的时候，我就去那个金山湾那边看日落、因为那边确实不错啊。对，因为我很喜欢看日落。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呢，
1: 那你们酒店可以看日落不？
0: 当然，我们就是不同海景的一个楼层哈，特别是这一下一点雨以后，它有那个晕染的日落的话，那真的就是满天的那种感觉，就是相当于你，因为我们后面是被包围的嘛，前面这些全部都是海景，它如果晕染起来，它一整个都是那种被日落包围的那种感觉，跟在沙滩上或者说去龙山寮看的感觉又是不一样的。对，然后酒店的旁边会有一个孝义的海滩，然后那个海滩的话，其实你知道过年或者是节假日，很多人都会在那放烟花，那平时的话，就是他那边也有一些小摊，像就是调的八加一啊，或者是说
1: 就直播人的这个素养，酒不能说酒，要说八加一，
0: 对，调的那些就很有意思的，然后还有一些摊子，就是海南特色的一些摊子，在那边逛一逛，相当于也是一个夜市的一个地方吧，就逛一逛，然后又有海风吹着，其实也特别惬意，还有歌曲听，有时候还会有驻唱，对，还有一些驻唱，其实也很。就是很有氛围感吧，就是区别于你去一个景点，像我可能就就是不怎么说推荐大家说去云洞啊，去骑楼
1: 也可以去，也可以去啊，
0: 对，可以去，就是那些地方都很好，但是说我自己作为一个在这生活，因为我在海大上学嘛，所以我可能就生活在那，我可能觉得没什么新奇的。
1: 哎，有没有这个海大的校友们，我们这个今天的礼物也偏向倾向于海大的校，开玩笑啊，大家来获得我们礼物的方式方法非常的简单了，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哈，回复海口万豪酒店，那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今天为您提供到的万豪酒店的特别定制背包，还有呢就是我们酒店为您提供到的自助晚餐的体验，以及我们的康乐体验哈。但是你是在海大的这个海淀校区是不是？
0: 对，
1: 那海淀校区的话其实也是总会看海耶。
0: 对，会，但是它其实它就是一个港口，你说看海的视角并没有那么好，哪怕是市区的酒店，我觉得看海的视角也没那么好。像刚刚有一个朋友说，哎呀，我可能就住在海口，但是我偶尔也会去住万豪，为什么？因为它有度假感，它相当于就是一种让你逃离城市的这种感觉。虽然它就在海口，但是它真的会有逃离城市那种感觉，就是有点避世的概念，但是它又不远离人间烟火。像我刚刚说的龙山寮，其实它那的美食也很多。然后不远处的五元河的那个一个农贸市场，其实你去那加工海鲜啊，都是很原始的，不是说原始吧，就是我们这种住了很多年的都会去的一个地方，因为方式、价钱，然后还有整体的口味都很在线，就很推荐，也很推荐大家去那个五元河农贸市场，甚至说远大和那个我们的那个塞拉维，就其实好吃的都很多，就是来自天南海北的美食都有很多。那你要私藏的啊，可以在后台互动一下，或者说有机会去我们酒店，我们沟通一下。深度交流一下、啊、
1: 对，私藏美食也可以来分享一下。今天我们的搜罗情报局不仅是跟大家来送奖，送出我们的周三的这样的一个礼品，更多的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交流哈，这个有机会获得酒店为您提供到的这样的一个奖品。如何来看一下这个背包呢？你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的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我们酒店特别定制的背包了。有两个是浅绿色吧，应该算是，这个是草绿色，还有一个是那种水蜜桃的粉色，都很不错哈。
0: 对，
1: 特别是打开之后，它就是，我刚开始以为它是一个大型的洗漱包，但是它只是长成这个长这个形状，然后呢，它是有一个肩带的，
0: 对，它容量也非常大，
1: 容量非常的大，
0: 打开，
1: 然后那个康体的话也说到了，就里面可以玩一天，都没问题的，
0: 对，
1: 以及这个自助晚餐，那就更不用说了哈、这个，你看这个我们说到的这个自助晚餐有这么多的螃蟹呀，还有我们的海鲜啊，想要获得的朋友赶紧来回复关键词，我们今天的关键词非常的 的简单，海口万豪酒店。当然了，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哈、啊，参与到节目的互动，获奖的概率会更高。也希望在今天我们周三的晚间的搜罗情报。

0: 好的，继续回到我们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节目哈。我们看到除了我们的这个听友们，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也是从我们这个万豪的酒店的粉丝群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哈，在收听我们的节目。每个人获奖的概率都是公平的。今天我们送出的是酒店为您提供到的特别定制款的背包，同时的话还有我们的康乐体验以及我们的自助晚餐体验哈。节目开始呢，还是要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就是来自于酒店的服务小雪，也是我们的电商负责人，欢迎。
1: 大家晚上好。
0: 刚刚你看到这个介绍了小雪的这个私藏宝藏清单哈，你看有朋友说，哎呀，对容善良的分享，他就说觉得小雪是一个很热爱生活、会生活的人，可能做酒店的人都很热爱生活。
1: 对，就必须得要去帮大家照顾到这些东西。
0: 嗯，
1: 对。然后无论是酒店外边，就是你要去探索，你酒店内其实你也要帮客人想得很周到。
0: 嗯，
1: 你知道我们连辅食都有，你知道吧？就是酒店的像中秋的和国庆的晚会，其实也给大家安排得很明白。就大家想看的那些节目嘛，其实我到三亚去，其实也都是只有这些。而且基本上有一些
0: 就你们自己花钱请做的节目，我觉得。花钱对于一个酒店来说就已经很困难了。
1: 对，而且我们不止中秋的时候我们是只有晚会，像国庆的话我们还有那个原野森林团队的小浪，就是那个有一个10月1到10月5号的那个儿童的一个活动，就是我们付费请人别人来帮你带娃，你懂吗？就是1号到5号都有哈。1号到5号的话，每天有4项，它有水上玩乐的，有非遗的手作，还有我们的一些。那个叫啥来着？反正每天有4项，像那个射箭啊、锤丸呀，然后京剧的发箍呀，就各种啊，就大家能想到的、没想到的活动都会在这几天，然后有专门的老师、专业的老师、专业的团队去带大家去做啊。之前我们有做过，反响特别好，所以这一次我们每一次都花重金给大家去做这些就是店内的一些体验，提升大家体验感的一些东西啊。
0: 其实说到这个海口万豪酒店的话，大家可以来分享一下你对于海口万豪酒店的一些印象啊之类的。还有朋友说之前在万豪酒店喝过下午茶，逛了一下万豪的泳池那里，觉得挺美挺出片的啊，说还想找一个机会体验看看有没有机会来获得我们这一次的这样的一个礼品啊。当然其实说到这个我们的酒店，不论是从我们的餐饮，刚刚也介绍到了自助晚餐，那如果说大家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或者你是从粉丝群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也提示大家刚刚这个我们酒店方也说到了，可能会在10月的中旬会有一次大促，包括后台还有问说想要来这个买我们的年卡的，可能要等一下10月的中旬。
1: 非常大的一个力度，但是我们只在这两个节点给大家放啊，其他时间它都是价钱很高的，因为我们整体的成本非常高。
0: 是的，
1: 现在对，只有但是又不得不给大家做福利，是不是？因为大家很喜欢我们，就大家都想要，就是比如说100块钱的能80块钱拿到，那肯定就是。就跟朋友一样嘛，就是给你一个实惠的价格，那我们就在6.18和11的这个节点会给到
0: 10月中旬嘛，对不对？中旬，大家期待一下。再来刷新一下啊，这个回复关键词很多，如何来获得奖品呢？提示大家，海口万豪酒店，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之后，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就有机会获得。那么会进入到，就是相当于你回复关键词之后，就已经进入到我们的这个抽奖的池子当中了。那么参与的话题互动，获奖的概率会更高。也要提示大家，我们的发奖信息呢会在这个节目结束之后的半个小时内通过文字的方式在我们的微信后台来发给您，因为你已经参与到话题互动了嘛，我们发信息你可以看到的，那发信息当中会告诉你中了哪个奖品，怎么领奖，或者是邮寄呀等等之类的，大家一定要记得关注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哈。那也提示大家，还有朋友问到说我们的免税环节，在节目当中继续感谢 CDI 排骨日月广场免税店对本栏目的特别支持，明天我们的5点到7点呢是 CDI排口日月广场免税店上线到直播间哈，会给大家带来更多的免税好礼。来刷新一下，看这位朋友说，感觉万豪酒店有挺多有趣的活动，问一下有没有亲子活动？
1: 有这样，刚刚我说的那个十月一号到十月五号就有，不用等十月一号，我们现在每天都有，
0: 每天都有，
1: 周一到周日每天有六项啊，从早上的九点到下午的五点都有的，
0: 哦，
1: 我们叫自然森活同乐园，
0: 哦，
1: 然后有椰叶编织啊，有泡泡秀啊，
0: 哦，
1: 然后还有就是一些手作的一些活动都有的，
0: 哦，
1: 就是大家可以去体验一下啊，你进到酒店里面它会有那个预约的表格，
0: 对，
1: 可以直接约的。
0: 也提示大家，刚刚也说到了，好像我们除了住店客人之外，如果在酒店内用餐的，在某种情况下也是可以来参与到我们活动当中的。
1: 对，可以参与到我们中秋和国庆的一个晚会，在九月二十五号和十月一号去用餐的朋友，
0: 嗯，
1: 都可以去参加的。
0: 对啊，这个今天后台回复的朋友实在是太多了啊，这个对于海口万豪酒店大家可能真的是非常的喜欢。
1: 对，
0: 因为它是作为我们西海岸的一个非常不错，而且其实你看以这个万豪作为title的酒店，在各个城市都是在奢华酒店当中的一个第一梯队了。
1: 嗯，
0: 对吧？
1: 对，就海口也有好几家万豪系的，
0: 万豪系嘛，
1: 对，万豪系的，嗯。但是大家喜欢我们，可能确实是我们做产品很用心，我们的那个地理位置也特别好，
0: 嗯，
1: 就是区别于市区的感觉，
0: 嗯，
1: 或者说我们做的产品其实也很用心，甚至是说像我其实虽然只是一个主播，但是我也很用心的去体验周边的这些一些攻略，去很实在的去给大家做一个推荐，甚至说，
0: 嗯，
1: 你知道大促的产品也是我在做
0: 啊，也
1: 是
0: 你在做，
1: 对，就是这个价格的，
0: 你肯定要考虑到酒店的成本。
1: 对，成本是一方面，
0: 一方面了，
1: 对，
0: okay，
1: 成本是一方面，但是基本上大促就是成本的一个价格，基本上啊，
0: 哦，
1: 对，就是基本上不怎么挣钱，但是只能在大促做，就领导他也不给你在平时做，
0: 嗯，
1: 就是，
0: 嗯，我就很好奇，就是每年大促刚刚也说到了，基本上都是百万级别的销售额起的，
1: 嗯，
0: 那像这样的一个大促，包括其实我们酒店的体验啊，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稍后广告宣传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正在收听节目的朋友，欢迎大家可以来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我是雨飞。那么也提示大家，参与到节目的互动呢，是有机会获得我们酒店为您提供到的特别定制背包，以及酒店的康乐体验，还有呢就是我们酒店的自助晚餐体验，是双人的哦，就是不会让你落单的啊。如果是三口人的话，哎，三口人的话小朋友是一个什么政策？
1: 小朋友的话，我们可以去其他平台看一下直播间有没有优惠啊。
0: 哎，
1: 如果是一点二到一点四米，我们正常的卖价是128块钱。
0: 嗯，那低于这个的话，它就是低于这个身高的话，可能是免费的，是吗？
1: 对，1.2米以下是免费的，
0: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哈。稍后回来之后继续来跟大家介绍，任何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海口音乐广播当中来进行留言。我是雨飞，那么我们稍后再见喽。
2: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4: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5: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4: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5: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4: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5: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6: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7: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8: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9: 还能做成漏斗呢。
10: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11: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7: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2: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7: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3: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4: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5: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4: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6: 到账1268元。
17: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8: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7: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

0: 绝不浪费，给他最好的款待。
1: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2: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0: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3: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没错，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各位下班在路上正在回家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是宇飞，您锁定收听到的声音是来自于海坤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搜罗情报局，好的都给你啊！刚刚好的已经慢慢给大家分享出去了，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酒店的背包，还有我们的这样的一个自助晚餐，会在我们最后的半点的节目时间段送给大家。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就有机会获得我们的奖品。同时的话，参与到话题互动，获得奖品的概率就会更高哦。

0: 那么也提示大家哈，感谢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回复关键词导民券哈，给每一位收听的朋友派送免税红包了。回复关键词导民券呢，您可以来收获19.9到9.9元不等的我们的导民购物红包。获得了之后啊，就可以去到我们最近这个 CDF 海口日月广场免税店的啊这样的一个全新的啊这样的一个消费品免税店内来进行购物了。同时也提示大家，学口才您可以来关注到融媒口才哈，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是可以看得见的，4到16岁都可以参与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的话，您可以来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RMKC666 哈，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节目开始还是来欢迎到我们今天的嘉宾，也是给大家带来非常多奖品的嘉宾福小雪，来自于海口湾好酒店，跟大家打招呼吧。
1: 大家晚上好，我是小雪。
0: 其实小雪刚刚的介绍呢，让很多人都非常的喜欢哈，就觉得好像哎，这个我们酒店不仅仅有好吃的好玩的，周边的这样的一个体验也是不错的，包括大家对于我们说到的这个儿童的活动也很感兴趣哈。其实我在后台有回复给大家了，想了解到我们儿童活动的信息呢，直接关注到海口湾好酒店的微信公众账号啊，不是公众账号，是关注到他们的是公众账号啊，说错了，是他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在里面的推文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一些儿童活动的具体的信息哈。那当然了，其实我们酒店做客到直播间更多的还是给大家带来中秋国庆的一些体验。中秋国庆的话，是不是有很多有意思的活动啊？
1: 对呀、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原野森林的团队，他就会在中秋国庆的10月1到10月15号给大家放送。那中秋的话，就是我刚刚说的那个晚会嘛。晚会的话，其实你说像竹竿舞啊，竹竿舞的体验非常的热闹啊、
0: 竹竿舞每个人都可以体验到其中的。
1: 对，黎族的竹竿舞，然后还有音乐会。音乐会的话会有不同的一个歌手去给他做演唱，在我们的绿色的大草坪上面，就氛围感也很浓，加上我们的集市，还有我们的一些篝火晚会，对，我们当天也会有篝火晚会，还会有一些猜灯谜呀、甚至说套圈啊，就这些活动都会在我们的中秋晚会上面，9月25号如果你来用餐也都是可以体验到的啊。然后国庆的话是10月1号当天，然后10月1号当天它还会加一个火狐火舞的表演，甚至说我们的杂技啊，杂技，然后还有就是一些刚刚说的那些黎族的竹竿舞呀，还有我们的那个篝火晚会，或者是说音乐会，在当天也会去给大家做一些节目的啊。对，这些的话都是非常有趣的，而且10月1到10月5就是有原野森林的活动，就是水上的，像你刚刚说的那个桨板啊，我们也会有老师专门的去教。就我们自己的话去玩可能会有危险性，但是老师的话会有好几个老师一起啊，他们是一个机构来的，大家也可以去了解一下，叫原野森林营地啊，专门做研学的，或者是做这种儿童活动，像三亚的很多的一些部落，洋洋部落呀，我们章鱼部落啊，就这些部落其实都是这个机构去做的啊，然后都是要付费才能去玩的。但是我们在节日，像端午、五一，甚至暑期，然后现在到11的时候，也会给大家去付费，帮大家就是请这样的团队来给大家带娃啊。对，
0: 就能让酒店付费的活动，那一定是好活动了。
1: 对，真的很好，就是无论是这些表演啊，还是你知道我以前专门去广西的南宁去看那个火狐火舞打铁花这种表演，我们现在就直接把这些表演全部搬到酒店的草坪，然后很有氛围感。除了这些表演以外，我们还给他做了一些互动性的，或者是你甚至还有人去抢麦的，你知道吧？
0: 抢麦，
1: 对，就是我们端午的时候做的话，就是可以一起唱，跟歌手一起唱，对，然后就是这种互动性是很好的，在其他地方也很难体验得到，特别是就是在一片思想的那种海滩和我们的这个草坪里面去做的话，其实非常有氛围感的。
0: 没错哈，提示大家，我们的送奖呢有陆续在进行当中，如果收到了我们送奖信息的话，赶紧来回复哈，如果没有收到的话，可以持续的期待一下啊，幸运没准会降临给您。当然了，我觉得更多的还是跟大家分享到了，凡是今天收听节目的朋友都已经收获到了来自于酒店的这样的一个游玩攻略的分享，它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幸运啊，我非常高价值的这个无形的幸运。在中秋和国庆的时候，其实我觉得中秋很适合，特别适合岛内的朋友，国庆的话可以来适合岛外的朋友的一些选择，
1: 都可以选择我们。就是如果你有这种出行的目的的话，真的选我们，就这个钱是值当的。
0: 因为我在后台看了一下，对，就后台的话，可能很多岛内的朋友对于我们了解到的是自助餐，对于我们了解到的是下午茶，可能还是要岛外的朋友对我们酒店的入住体验不错。那既然说入住哈，是很。

0: 多人可能岛内的朋友可能没有住过，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入住体验如何？
1: 入住的话我们是有很多特色的东西的，像我刚说的那个特色的游园旅拍，就是我们的古风的游园旅拍，这个也是独一份的，就在海口，而且我们旅拍是签了唯一性的，就他只能跟我们家合作，然后我们跟他签的是战略性的合作，所以他在服务上面啊，出品上面啊，我们对他的要求非常高。他有不同风格的，像现在我们马上要出的老前锋的，就是度假老前锋，对，然后还有我们海岛风漫画风，就是这种旅拍的风格，跟其他家的这种商业旅拍其实完全不一样的。除了这以外，就是我刚刚说的每天都有六项的自然生活的儿童同乐园，也是我们自己自有 IP 的一个活动。对。然后除了这个以外，其实我们家的餐食，无论是早餐还是晚餐哈，刚刚有很多本地的客人他都反馈了很好，就好在哪，其实很讲究的。我刚刚也跟我们的于飞分享了，就是其实有很多新不断的去推陈出新，而且推陈出新的时候会去看大家喜欢什么，而不是说我把这个东西更新一下就行了。我们主厨他也会直播，其实也会去听大家的声音，然后看一下大家喜欢什么，去跟大家互动发福利这些啊，就很用心的在做这个东西。早餐也是，
0: 对
1: 对，早餐你知道我们还有拉面台，
0: 哎呦，
1: 就
0: 厉害了，就是很手做的感觉，
1: 对，很手做，而且限制的那种感觉。我们的厨房都是360度全开放式的那种，就用什么
0: 透明厨房，
1: 对，怎么做的，用什么做的，做的过程是什么样的，你都能看得很清楚。你如果4-5点钟来，你就知道你的菜从什么时候端上来的，怎么做的，你都看得很透明的。对，在店内的话就是这些啊，如果是店外的话，其实周边探索刚刚分享了一个容山聊，其实还有很多，像科技馆是不是？对，科技馆带小朋友是特别合适，对，很火很火的一个地方。然后想要拍照出片的，去观海台、西秀海滩，是不是都特别好？就而且这些都是酒店差不多10分钟到15分钟的一个车程。而且我觉得还有一个很私密的一个地方，就是我们的那个海山那个火山口的地质公园，旁边的村落叫13新村，就是我们这种玩多了的话，就是会知道，就是我们的一些研学的机构会经常去做这种岩洞的探险，就是那种丁达尔效应的光，它会从那个岩洞上面辐射下来，对，然后会带小朋友去里面像探险一样的那种感觉。
0: 所以的话，就是现在是不是亲子家庭的出游也占据了酒店营收的很重要的一环？
1: 非常重要，因为现在就为孩子花钱的人多，就是因为我们家的价格不会很低，但是我们对自己可能没怎么好，但对孩子肯定要好，就一定要让孩子玩。
0: 你们价格是没有很低还是没有很高啊？
1: 没有很低，
0: 没有很低。现在的话，如果说是像亲子三两大一小或两大两小入住我们酒店的房间，他肯定会选那种就是标间嘛，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0: 那标间的话，在这个季节的话，就我们不算
1: 淡季啊，
0: 淡季嘛，
1: 对，差不多800来块钱吧。
0: 那如果到了中秋，还含双晚。
1: 对
0: 啊，那这个很那个划算，因为我们今天送出的自助晚餐两个人就将近400块嘛，
1: 对
0: 不对？
1: 对对对，
0: 你800减400，那其实就400块，因为含双早的酒店的房间是很正常的。
1: 对 对， 对， 对。
0: 那如果到了中秋和国庆的话，我们价格的浮动会在什么样的区间？
1: 200到400吧，
0: 200到400的一个区间。大家可以来考虑一下哈。当然了，我们要提示大家，在节目结束之前还有这样的一个奖品要送给大家，我们的自助餐还有我们的剩余的几个小背包啊，我们不是小背包，是大背包，都会送给大家。关注到微信公众账号海口音乐广播，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回复关键词海口万豪酒店，就有机会获得我们为您提供的奖品了。同时的话，参与到话题互动来说一说你对万豪酒店的入住体验啊，或者是你在酒店有哪些令你印象深刻的地方呢，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那么获奖的概率会有所增加哦。

0: 我觉得酒店其实还是要注重去体验，就是再怎么去说，你再怎么给你描绘出这个酒店有多好玩等等，你没有亲身的去体验的话，可能你不会感受的。因为大家会觉得度假这么一件事儿啊，你可以看到别人在文章上、在视频里描写说度假多么的惬意，去到哪里的海多么的漂亮，但是当你没有身处其中的时候，你永远不知道这种感受可能是你想比你想象的还要更舒适10倍，或者说给你带来超过10倍的惊喜。
1: 对，我们现在都是更多是一个用户的思维，就是不会说把这个东西夸张化的去营销，就是自己体验好了，然后看一下市场上大家需要什么，我们会去做一些大家需要的东西。
0: 因为今天其实收听我们节目的除了我们的车载调频之外，还有很多网络收听的朋友，包括我们的这个粉丝群里有很多朋友也在收听哈。就大家在群内或者每次在你直播的时候，大家对于酒店关注的点是在于哪些方面呢？
1: 他可能就是特别是带小孩的，他可能问题会多一些，因为小孩的身高呀、小孩游玩的活动呀、然后小孩可以玩的地方呀，这些可能就是大家问的比较高频的一个点，甚至说你的设施设备，我小孩能不能玩得好，像有很多小朋友的话可能会有没有儿童乐园，有没有水上的儿童设施，然后还有没有儿童的活动，所以这些我们都有给大家做到，有专门的儿童乐园，然后有水上的儿童设施，浮桥、滑梯啊，还有水枪啊、电动泳圈，然后推进器啊，这些都有啊，就还有电动的摩托艇都有，还有瀑布，甚至还有漂流河道，在里面玩都扎开了玩啊。然后还有我们的儿童的活动的话，我们平时的话就是康乐部自己做常规的，但是其实也很有特色。你要那椰叶编织，它可以编螃蟹、编玫瑰花、编剑、
0: 椰子叶编织，
1: 对，用椰子叶来编的，就是它可以带回去的一个礼物，而且这个礼物越放越久的话，它就相当于一个记忆一样，就我一拿了这我就知道这是海岛的一个记忆，
0: 对，
1: 或者说我自己做的一个礼品，
0: 来自于海口万豪酒店的一个记忆，
1: 对，就是那一段记忆它是不可复制的，对，那还有一些就是像水上的活动啊，其实什么水球大战、寻宝呀，然后竞赛呀、就这些小朋友一起玩的话，其实在海岛这样的一个地方也特别好，所以这些都是家长很在乎的，然后这些我们都有给大家做到我们的活动里面。那平时是自然生活我们自己 IP 的这个活动，那如果是节假日，我们现在是跟原野合作，原野合作的话它可能就更出彩或者是更丰富一些，他可能在材料啊，在老师的专业程度上面，真的他们从就是老师的话，那种老师他跟我们平时上课的老师是不一样的，他是那种引导性的老师，很温和，然后会引导你的孩子，激发他的创造力、想象力，甚至说这种勇敢，就是因为我们是有不同的活动嘛，你看像我们之前还有那种就是那种城堡的保护，那种城堡的打击战，还是
0: 城堡的打击战，
1: 就是有自己要拿枪去
0: 就那种彩弹枪的感觉吗？
1: 对，然后真的有弹出来的那种，然后小朋友有一些会害怕，但是就。

0: 就是，或者说你玩水上的桨板啊，就是这种比赛，
1: 嗯。
0: 那小小的朋友像4岁5岁，其实也可以玩。那有一些会很害怕，但是老师会从，就是从你怎么进水，怎么去接触水，然后再让你怎么去，比如说很害怕的小朋友，他会特别关注，然后让他直接给他这样子拿下来，然后静下来，哎，是不是就是没有那么害怕，是不是很好玩？就是会这样子引导你，就很专业啊，很专业，就是然后你在旁边坐着。就行了，或者说拍拍给小朋友拍照，因为他每一个项目至少有3个及以上的老师，如果人越多，他配的老师就越多，所以他配的老师很多的话，他这种专业性或者说这种就是道具啊，其实也都很齐全啊，就是10月1号到10月5号会有啊，就这个真的就是真金白银的钱啊，而且我们做一次，你看上暑期真的10个 W 是要的，对，入暑
1: 对，大
0: 期，
1: 家算了一笔账
0: 对，
1: 哈，这个算账的目的是什么呢？告诉大家，这真的很好玩哈，真
0: 对，
1: 的是
0: 很
1: 很诚
0: 好，
1: 意的一个
0: 很
1: 东西
0: 值
1: 啦。
0: 钱，很值钱，对，
1: 没
0: 就
1: 错，
0: 你
1: 很
0: 花这个。你花这个钱过来是很值当的，很多好评啊！你知道，甚至我们的老客他写了3、4页，你知道吗？就是自己手写3、4页的表扬信，表扬酒店的用心，表扬老师们的用心和这种陪伴。就是在暑期的时候，我真的就觉得这做这个项目是很值得，而且我们也会持续性的去做。如果大家还没有出行目的地的，可以选择海口。选择海口的话，你想要度假感，想要游玩属性更强，或者是说。氛围感更强，然后性价比也很高的，又有度假感的话，就可以选择我们海口万豪酒店。
1: 没错哈，其实说这么多的话，其实给大家呢还是一个度假的体验的感受哈。在晚上搜罗情报局的时候，跟大家一起听歌，一起来分享到我们海口万豪酒店的体验，同时我们也送出了康乐体验，包括我们的自助晚餐也会有这样的一个给大家送出哈。最后一个问题吧，这个季度自助餐有什么特色？可能还有个2分钟，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刚好我刷到这个问题哈。
0: 对，这个自助餐特色就是现在就是开海的话，可能海鲜会种类会多一些。我刚刚说的那些都有可能，因为它每天都会推陈出新的，每天的进货也不一样，你每天能拿到的货也是不一样。特别是海鲜这种，要求新鲜程度很高的，那就是每天市场上有什么货，我们都会进新鲜的给大家。那现在就是螃蟹是很好吃
1: 螃
0: 的，
1: 蟹是很好吃的。
0: 对。然后螃蟹的话，就有几种做法，有凉拌的，有新加坡的一个做法，甚至说有其他国家的一些做法，甚至说除了这些海鲜，就海鲜的话，除了特殊的一些做法，像常规的火锅呀，粉丝蒸的，或者是说直接蒸的生蚝这些，或蒜蓉蒸的，其实也都有啊。然后甚至说你知道那个创新式的一个热菜也有，就是它有时候是海南的菜系，或者是说像现在有意大利风味的东西的话，它也会做一些意大利的做法，也都是有的，在我们的那个热菜的热菜档啊。那如果是除了这些以外呢，我们现在还有地中海的海鲜汤，还有三文鱼，就是番茄沙沙吧，叫番茄
1: 番茄
0: 沙
1: 沙
0: 沙，
1: 沙，
0: 对，但是是熟的三文鱼，有些人不能吃生的嘛，那你可以吃这个做法的，或者是真的像你知道有一个叫我刚刚说那个意大利风味的烤肉，你知道那烤肉特别讲究，就精挑细选的那种3层肉，然后用迷迭香和香料腌制了以后，
1: 哇，
0: 然
1: 听起来
0: 后
1: 很不错
0: 对，
1: 哎。
0: 然后它卷成一个肘子的那种形状烤，你知道烤那个。皮真的出炉的那一瞬间，你是吃你那个嘴巴像放鞭炮了一样的那种，因为很脆，嘎嘣脆，比我们宁高的烤乳猪啊，或者说我们之前
1: 就
0: 吃
1: 是
0: 过的
1: 同样
0: 西
1: 的
0: 班牙
1: 口
0: 烤
1: 感，
0: 猪，
1: 但是大家可能感受到的是不一样的哈。说了这么多的话，其实还是让大家去亲身的去感受。我们的送奖呢依然在继续，我们会在节目结束之后半个小时内把所有的奖品都通过微信后台送给大家。当然了，刚刚陆陆续续已经发出了部分的奖品，赶紧来关注到后台有没有收获到我们的信息，赶紧来按照信息当中的内容来回复你的回复你的中奖的一个闭环的流程。如果没有收获中奖信息的朋友也不用担心哈，毕竟今天我们跟大家分享了这么多好吃的好玩的。那么在明天呢，我们的 CD 排骨瑞广场美食店也将会持续做客到我们的直播间，给大家继续送出好礼。我是宇飞，感谢小雪的做客，也感谢 CD 排骨瑞广场美食店对于本栏目的特约支持。我们明天搜罗情报局再见喽，拜拜。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

0: 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1: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才是正道。
1: 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2: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3: 正状元捉红桃，宝钗捧花好啊，好好新鲜呐、
4: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2: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4: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

0: 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义。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3: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4: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0: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做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7: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8: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我得再强调一下。
17: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9: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20: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9: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20: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1: 各位听众大家好，上91.6海口汽车。
20: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9: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 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音乐浪潮燃爆耳际，欢迎来到劲歌金曲，这里是心跳与节奏的舞台，每一秒都是经典和现代的激情碰撞，每一曲都让你热血沸腾，释放无限活力。准备好了吗？跟随我们的节奏，让劲歌金曲引领你穿越音浪，享受音乐盛宴。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正装又安着红桃帽，穿红花袍啊，好好新鲜呐、
3: 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一起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9: Cheese!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

0: 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海口消防提醒您，进入公共场所要留意疏散通道和安全出口指示标识，发生火灾保持镇定，科学有序逃生自救。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6: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7: 还能做成漏斗呢。
8: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9: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5: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10: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5: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1: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2: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3: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4: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3: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2: 给他最好的情谊，
15: 到账1268元。
16: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7: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6: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2: 给他最好的款待。
18: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9: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8: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2: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20: 下一站再说。
2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11: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欢迎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各位晚安、日安、早安。不知道您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闹钟响到第三遍，手机屏幕在昏暗的房间里亮起又暗，暗了又亮，看着屏幕上跳动的数字，心里也没有什么焦虑，也没有什么愤怒，只是一味的平淡，带着很沉重的平淡。你感觉就好像是全身的骨头里边流淌的不是骨髓，而灌满了湿湿的沙子，就连抬起手腕去把闹钟按停，都得在脑子里边先做一场极其冗长的动员，才有力气去按下去。这种情况被统称为低能量，或者说得更通俗一点，就是电力不足。人这种生物其实构造挺精密的，但是它往往比我们想象的要脆弱得多。很多时候我们以为自己是一台能够无限续航的机器，只要按下电源键就可以源源不断地输出效率、情绪和体面。可现实往往是在一个没有任何预兆的瞬间，齿轮就卡住了。既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悲剧，也不是什么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就是单纯的不想说话，不想回微信群里边那些狂欢式的讨论，甚至不想去想今天中午到底该吃什么。某种意义上，低能量状态是一场极其安静的内部崩塌，它没有硝烟，没有尖叫，只有细微持续的消耗的声音。因为以前我们冬天住在北方的那个筒子楼里，家里要自己烧暖气去取暖，或者是烧火、烧煤、烧柴去取暖的时候，那个自来水是不能加热的。然后我特别有印象，就是冬天的时候，那个老自来水管里边缓缓流动的冰水，就是低能量状态，就特别像那个老的快要开裂的自来水管里边缓慢流动的冰水。我们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照常的运转，打卡、开会，带着假笑礼貌的回复好的收到，但是那些眼神落空的缝隙里，整个内心的世界其实在默默的向下滑。知道自己有点累，但是如果现在停下来，我不晓得该怎么重新启动自己。这个话相信很多人在内心里对自己说过无数遍。我们害怕停顿，因为这是一个倡导不断向前、不断迭代的语境，停顿几乎就是一种道德上的不合规。我们被迫学会了在低能量状态下继续伪装，就像是一辆已经油箱见底儿的车，凭着惯性在高速公路上疯狂地滑行。我们假装一切正常，依然自己是对生活充满热忱的，可是那个空洞感就像潮水一样，在每一次独处的时刻铺天盖地地涌上来。

方面，在现代社会经常听到“放过自己”这样的宽慰。可同时，如果是鼓励呢，就是截然相反的，再逼自己一把。后面这句话，好像已经被奉为了一种至高无上的生存法则。因为从小到大，从课堂到职场，我们已经不断地被告知，困难是用来克服的，疲惫是软弱的体现，只有咬紧牙关冲过那个临界点，才能看到所谓的云开月明。这种逻辑听起来充满了英雄主义的悲壮，但是它往往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物理常识，就是任何有弹性的材质，如果长期处于极限拉伸的状态，最终的结果不是变得更强韧了，而是彻底失去弹性，甚至断裂。这与我们小时候受到的教育密切相关，我们也确实是在这样的教育体制当中尝到了坚持所获得的胜利果实。但问题在于，我们把这种战备状态、应急状态活成了常态。我们常常能在路边的咖啡馆或者是晚高峰的地铁里看到这样的人，穿着剪裁得体的工作装，手里提着沉重的电脑包，眼神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某一个点，脸上的表情是疲惫到几乎失去了机能。

这群行尸走肉一样的人并不缺乏意志力，相反，他们是意志力的忠实信徒。他们靠着咖啡因、意志力以及对未来的某种虚无的悬想，强行把自己拖进一场又一场无休止的战役当中。但逼迫自己的边际效应是递减的。当一个人已经处在极度匮乏的状态的时候，每一次强行发力消耗的都不再是卡路里或者精力，而是内心的底色。会产生自我质疑，我已经很努力了，为什么还是觉得什么都没做好呢？这种自我怀疑本质上就是被过度的意志力反噬之后留下的创伤。我们习惯了把低能量归咎于自律不够，归咎于执行力太差，但是很少反思，是不是这种永不停歇的期待本身就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类生理和心理的承载极限。一根橡皮筋被绷得太紧的时候，哪怕是吹一口气，都会引发一场剧烈震颤的。

们看看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命吧。停顿其实原本就是一种极其自然的律动和节奏。树在冬天会落叶，把养分又收缩回根部。很多动物会在寒冷漫长的季节里冬眠，降低心率，减少代谢。哪怕只是土地本身，也需要轮作和休耕，才能在下一个春天重新孕育出丰茂的作物。没有什么是永远处于生长态势的。自然界的法则里充斥着大量的收敛、沉寂和等待。人类既然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体内一样保留着这种古老的生物节律。我们的精力、情绪和创造力从来都不是一条平直向上的直线，而是起伏不定的曲线。有时候倒是波峰，满是灵感和激情，看什么都是光明灿烂。有时候它就是波谷，灰暗、沉闷，毫无生气。可是环境强行要求我们保持一种恒温状态，不管外界怎么变换，不管内心又经历了什么样的沧桑，我们都必须每天早晨9点准时出场，维持一个标准化的产出和情绪稳定。人为的恒温系统的要求割裂了我们和自身节律的连接。所以低能量来的时候，它其实是身体和灵魂发出的极高级别的警告信号，用一种特别具有抵抗性的姿态跟我们说，能量库已经耗尽了，不要再做无意义的输出了。接纳这个低能量，不算是消极逃避，反而是对自然规律的敬畏。就像一棵树在冬天它会枯干，它并不是为了死亡，是想在寒冷和黑暗中能够积累足够的底气，去迎接下一次不可逆转的萌发。可如果没有这段看似荒废的沉寂期，春天的爆发就会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脆弱且短暂。

很多时候真正消耗我们的并不是事情本身有多复杂或者工作量有多么庞大，而是我们在应对这些事情的时候所产生的巨大内耗。低能量状态下，人的心理防御机制会变得异常脆弱，一点点微小的风吹草动都可能在内心引发一场海啸。比如一份写得不太顺畅的报告，精力充沛的时候不过是修改几次的问题，但是在低能量的状态下，它会迅速演变成对自己能力的全盘否定，甚至延伸出对未来职业生涯的极度恐慌。于是我们既要对抗眼前的困难，还得对抗大脑里那个不断发出警报、不断贬低自己的内心审判官。这种内耗就像是内出血，把大量精力资源消耗在了我为什么这么没用，我怎么就不能像他们那么高效，我该怎么向别人解释我的低效，这些无休止的自我纠缠当中，结果是事儿也一点没做，人却已经累到虚脱。这种清醒的绝望往往是内耗达到顶峰时的产物，我们会给自己构建一个牢笼，铁条是用高标准、用他人的期待还有对失败的恐惧铸成的，我们在笼子里疯狂打转，以为只要跑得够快就能够冲出去，可那个笼子的门其实并没有锁上，在里边你转再多圈又有什么用，推一下呢？低能量不是我们的敌人，试图强行抹平低能量，假装一切完美无缺的执念，是真正会吸干我们精力的那个幽灵。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6: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投屏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
1: 如果走出自己的内心风暴，看看街头真实的日常，我们也许能看见路边修鞋的老师傅，手里拿着一把磨得发亮的皮锤儿。甭管修鞋的人是多还是少，是急还是闲，但他自己打钉子涂胶水的节奏是没有一丝一毫变化的。客人催他，也只会抬起头温和地笑着说，这可急不得，那胶水不得干透了才结实啊。你有看到过在公园长椅上坐着发呆的人吗？旁边摆着个公文包，他好像已经没有精力看手机了，但是眼神盯在那个落了一片片叶子的防滑砖上，也不像是在思考什么深奥的人生难题，一点焦距都没有。就像那个睡眠模式的电脑，散热风扇静悄悄的在转，好像没有在工作，但是也没有在休息，但是它正在缓慢地清空掉之前工作的时候过载的内存。这些平凡的生活场景里，其实有一种比较质朴的生存哲学，就是生活并不是一场随时准备冲刺的百米赛跑，更多时候是漫长且充满未知的一次散步。有人走得快，有人走得慢，有人走累了就路边找个台阶坐着休息一会儿。这些街头的人无意中向我们展示了另外一种可能，接受进度会有起伏延宕，接下来可以更好地去面对那些看起来毫无产出的时光。这些时光并不是生命的浪费，而是生命在试图重新寻找回平衡的过程里不得不支付的一次沉没成本罢了。

0: 凌晨两点。
1: 所以，关于这个选择哈、啊，当热忱退却、精力耗竭、身处低谷的我们，究竟是该咬紧牙关逼自己一把呢，还是放缓脚步放自己一马呢？可能要看现实状况吧，去做一些微调。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是不是能精准的识别当初当前的这个低谷到底是成长的瓶颈，还是系统的崩溃。如果确实它是一个向上成长过程当中遭遇的瓶颈，我们要突破以往的舒适区，必然会面对的一种阵痛。那这个时候稍微咬咬牙跨过这个门槛，可能确实我们能看到不一样的风景。但如果是系统的崩溃，是长期超负荷运转之后的全面罢工，这时候继续逼自己，那就跟已经在开锅的引擎里边强行又加满劣质汽油，最终只会导致彻底的爆缸。可我们最缺乏的往往就是这样的能力，这种对自身状态的敏锐感知。我们习惯了听从外界的指令，听从成功学的焦虑营销的各种煽动，但是唯独听不到自己身体和灵魂发出的痛苦呻吟。我们以为咬牙就是勇敢，他不敢承认自己的无能为力，因为敢在一个飞速运转的世界里给自己按下暂停键，其实需要更大的勇气。放过自己不是说要放弃生活，不过是想要更长久的活在这个世界上而已。这种放手不是说彻底就此沉沦了，或者干脆破罐子破摔了，你可以把它当成有意识的战略性撤退，去看清了现实的残酷跟个人的局限之后，依然决定对自己保持温柔，向自己的疲惫低头，向身体的极限妥协，然后尝试建立一个更真实更健康的与自我相处的、与自我沟通的一套机制。

我们决定放自己一马，允许自己沉入能量的低谷的时候，接下来要做的不是漫无目的的陷入虚无，我们可以尝试在极低消耗的状态下重建一些微小的秩序。它并不需要你在电脑上列得清清楚楚，或者是觉得手写是不是更诚意十足啊？制定一份详细的复苏计划、自律打卡表。恰恰相反，它应该小到几乎不需要再动用任何的意志力，因为意志力在长期的对抗当中已经绷得很紧了，我们没必要再为自己施压。倒是可以每天认认真真的把早起以后乱糟糟的床给铺平，比如房间里开着空调很是舒适，但是就把手伸到窗外去感受一下阳光的温度。比如因为自己十分的疲累，好几天都没有去及时的洗碗、洗筷子、刷盘子，把这些积攒的一只一只在流水下刷洗干净。我们借此向潜意识传递一个信号，虽然我确实感觉整个世界都已经失控了，虽然我知道我的能量现在处于极低的低谷了，但我还有掌控自己微小生活的能力。有人曾经分享过自己在极度的抑郁和低能量时候的一个习惯，就是每天只做一件极小的事儿。今天可能是把桌子上以前没注意到的咖啡渍给擦干净，明天可能是给阳台上那盆接近枯死的花浇一点水。这些极其微小的动作就像是黑暗隧道里一盏

微弱的蜡烛，它不见得立刻带你走出隧道，但是能证明你有点亮光芒的能力。生活的主控权往往就是通过这些微小的实体动作一步一步重新收回来的。我们不需要也不可能立刻重返巅峰，也不会马上就变得光鲜亮丽，但何妨先从泥潭里把半只脚拔出来呢？给自己的呼吸留一丝喘息的空间呗。

有用是一个极其霸道的词汇，一本书要有实用价值，一次社交要能积累资源人脉，甚至一项兴趣爱好最好都可以转化成某种可以变现的技能。在这样的逻辑下，低能量状态下的停滞、发呆、无所事事，就天然地被定义为无用和浪费。可一个鲜活的生命，怎么该只用有用来衡量呢？

当我们去看那些动人的艺术作品，感受最深刻的情感连接，会发现他们大多都诞生那些看似无用的缝隙里。一次漫无目的散步的时候，对云朵形状的观察，在雨夜里听着雨声发呆的瞬间，这些没有任何产出的时刻，恰恰构建了我们作为人最核心的灵性和滋养。过度追求有用，就是对生命的榨取，把一个活生生的人简化成了只负责投入产出的生产单位。而低能量状态，就是对这种榨取的一种无声抵抗，直接提醒我们，人不是工具，人的价值不需要通过无休止的产出来进行证明。今儿我就是什么都没做，但是我好好活着了，这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学会拒绝那种被定义的有用，是走出低能量阴霾的重要一步。允许自己做一些无用的事儿，允许自己有一段时间什么也不做，就是单纯的存在着。对这种无用时刻的接纳，是对自我存在本身的极大尊重。

大家好，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1: 喜欢我们的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2: 东庄有碗桌红桃宝，茶红花好啊，
3: 好好新鲜呐、呀，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4: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5: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3: 喜欢粤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6: 大姐，恭喜呀！
7: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8: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5: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7: 切。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呀？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
2: 干脆我把它花了。
1: 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5: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光阴碎碎落，大叔慢慢说。这里是早更大叔的碎碎念，让我们拾起生活的微尘，念给时间听。处于低能量状态的时候，我们的视线往往是被阴影占据的，看什么都觉得灰蒙蒙的，未来显得遥远且不可预测，过去则充满了遗憾和懊悔。但是在低谷中，稍微放慢呼吸，把注意力从那些宏大的焦虑上移开，转向身边极小极小的细节，往往可以发现一些平时被忽视的微光。早餐点上冒出的缕缕热气，那些带着食物香气的气息能瞬间把人拉回温暖的现实。公交车上侧身相让的时候的一个善意眼神，或者是那半个身位，或者是地砖缝隙里开出的一朵不知名的小花，在风里顽强地晃动着身姿。这些细致的场景不会立刻帮我们解决所面临的任何现实难题，它不能给我们支付账单，不能完成 KPI， 没法消除人际关系里的隔阂，但是它们的存在就像是在已经干涸的沙漠里注入了几滴甘露，在提醒我们，这个世界上除了你所眼中看到的沉重和疲惫之外，还有一些温柔和美好的底色。在低谷的时候，不要去寻找永恒的太阳，我们更需要的是一盏微弱的手电筒，甚至是一颗流星，都足够支撑我们度过那段漫长的暗夜。去收集这些微小的光亮，把它们小心翼翼地藏在心里，时间一长，不知不觉中，它们就会汇集起来，成为重新发光的能量来源。

我们去认真的审视进与退，逼自己和放过自己这样的矛盾，能够发现他们并不是水火不容的，是互为因果，相互依存的。没有无休止的进攻可以不依赖退守的喘息，哪怕你是拳王，也不会有永远的停滞，能够不萌发重新出发的渴望，哪怕这段时间看上去在摆烂，在躺平。进与退就是呼吸的两个过程，吸气是力量的积聚，是向内的探索与充盈，呼气是能量的释放，是向外的扩张和表达。只吸不呼，那不撑爆了吗？而只呼不吸，那不憋死了吗？我们所面临的大多数困境，本质上都是因为我们破坏了这样自然的呼吸节奏，在该呼气的时候强行吸气，在该休息的时候强行发力，然后导致了整个系统的紊乱。进退有度，方为人生。这句话真正的智慧，不是让我们去精明地算计得失，而是提醒我们重新找回这种自然的节律。有能量的时候，那就勇敢前行，去碰撞，去创造，去体验高光时刻的绚烂。能量枯竭的时候，坦然后退，去修补、沉淀和接纳低谷时候的平淡。这是一种对生命的温柔辩证法，承认人的局限，也赞美人的韧性。不强求自己永远作为英雄，但是鼓励自己在跌倒以后，那就先在地上躺一会儿，看看天空的云彩，然后再慢吞吞地站起来。

很多人在低能量状态下最难撑过的一关，其实是无法原谅这个不争气的自己。我们看着周围那些似乎永远不知疲惫、永远精力充沛的人，再看看躲在角落里奄奄一息的自己，心里充满嫉妒、自责和羞耻。恨，恨自己懦弱、无能。都是一天三顿饭，每天睡一觉，我怎么不能像他一样一直那么高效运转？这种自我攻击带来的伤害远超过低能量状态本身。当然，其实理智告诉我，那个在我眼中永不知疲惫的人是不可能一直那么高速运转的，就是他的崩溃我看不见而已。他或许跟我一样，也会疲惫，会绝望，会想要逃避。这可能是你我大家最真实的面貌。之前的精力耗在自我攻击上的精力，被撕裂的能量慢慢的重新的聚拢起来。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愿意用这样的话来宽慰并告诫自己啊，生命是一场长跑，是旷野上的奔跑，不是竞技场上的马拉松，因为没有固定的终点线，也没有裁判的发令枪，甚至没有旁观者的欢呼和掌声。每个人都在属于自己的赛道上，用自己的节奏丈量土地的宽广和岁月的漫长。这一路上我们必然有遇到过晴空万里的好天气，但也一定会遭遇倾盆大雨和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高光时刻固然令人瞩目，但是低谷里的摸索，低能量状态下依然保持微弱呼吸的时光，一样是我们生命里极其宝贵的一部分。

所以我现在身处其中，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过，或者你现在在不在这里。但万一，当热忱褪去，精力耗竭，感受到了那份沉重和内耗的时候，第一，不要怕；第二，别责怪自己。停下来或者慢一点，告诉自己，这只是生命在呼吸，这不过是就像冬天的必然降临，这是为下一次出发所必须进行的收敛和蓄力。还是那句话，进退有度，方为人生。希望我们都能找到自己的节奏，不盲目冲刺，也不轻言放弃，在低谷里保持温柔，在微光中积蓄力量。不管周遭如何大雾迷蒙，不管前路如何的蜿蜒曲折，只要呼吸还在继续，生命的故事不就还在续写吗？还没完呢，我们可以继续。感谢收听早更大叔的碎碎念，再次祝你晚安、日安、早安。

0: 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3: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4: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5: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

0: 知道哪些？
1: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2: 还能做成漏斗呢。
3: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4: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0: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5: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0: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6: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7: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8: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9: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8: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7: 给他最好的情谊。
10: 到账1268元。
11: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1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1: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7: 给他最好的款待。
13: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4: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3: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7: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5: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6: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5: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6: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7: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6: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5: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7: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打开引擎，系好安全带，在平凡生活中挖掘美好瞬间，让好音乐开启你的快乐旅途，来点音乐。

0: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2: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3: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2: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3: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2: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0: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1: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2: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3: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4: 还能做成漏斗呢。
5: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6: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2: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7: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2: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8: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9: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0: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1: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0: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9: 给他最好的情谊，
12: 到账1268元。
13: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2: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3: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9: 给他最好的款待。
14: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5: 时间嘛，倒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4: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9: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6: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7: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16: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7: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18: 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91.6海口汽车。
17: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16: FM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9: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我是李哲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3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3秒，系上安全带只需4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20秒，等红绿灯的时间30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1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去想象。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嘛，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
6: 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7: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8: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城市，牵一只陌生的手，也许那样会更长久。曾经不止一次的想，就这样不停地走，遇到下一个陌生的路口，我该向左向右。

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1: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0: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2: 各位听众，大家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1: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0: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3: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

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 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到此告一段落。 FM 91.6 汽车音乐广播，伴您快乐心情每一天。

大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0: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1: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2: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1: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2: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1: 不复制，不假冒，不剽窃，这是对知识起码的尊重。
2: 反对赝品，拒绝盗版，抵制山寨，就是对发明创造者最好的保护。
3: 尊重知识，保护知识产权。
4: 同学们，上课啦！今天老师要介绍的不起眼的宝贝是塑料瓶，还有很多用途，你们知道哪些？
5: 我知道，可以做成笔筒，
6: 还能做成漏斗呢。
7: 我爸用瓶盖那一头当勺子，
8: 我妈用瓶子打酱油。
4: 你们说的都对，不过在夏天啊，这个不起眼的宝贝还有一个用处，那就是在遇到危险的时候能自救。把拧紧的塑料瓶压在脖子下面，可以在危急关头帮助溺水者尽可能多的正常呼吸。还记得防溺水口诀吗？
9: 天气再热，不到荷塘去降温；水景再美，不到水中去感受。
4: 没错，还要记住，若真的遇到紧急情况，自救同样重要。
10: 全球每年大约有37.2万人死于溺水，溺水是青少年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自救有章法，防溺于未然。
11: 总有一些人让你想要给他最好的，给他最好的照顾。
12: 妈，怎么做了这么多菜啊？
13: 还不是你难得回家一次啊，妈就多做了一些。
12: 妈，你真好。不过啊，量多不重要，营养均衡才重要。
11: 给他最好的情谊。
14: 到账1268元。
15: 老同学，招待不周啊！
4: 又见外了吧？就这么几个老朋友，点了那么一大桌菜。
15: 是是是，这不听你的，没吃完的都打包回家了吗？绝不浪费。
11: 给他最好的款待。
16: 喂，刘总，明天不是跟您约了一起吃个饭吗？想再确定一下您的时间。
17: 时间嘛，都是没问题，就是吃的方面啊，哎，我得再强调一下，
16: 倡导节俭嘛。您放心，咱们绝不铺张浪费。
11: 最好不是越多越好，不多不少才是最好。食物和情谊同样珍贵。
18: 下一站正是
19: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2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愿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才是正道。
1: 大家好，我是李球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

随手捡起身边垃圾的时间三秒，拿起纸巾吐痰的时间三秒，系上安全带只需四秒，扶老人过马路的时间二十秒，等红绿灯的时间三十秒，让社会变文明的时间，其实一天只需要一分钟。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食物的存在是为了什么？
1: 为了开心。美食能让人幸福感爆棚，就是想吃的太多，总容易点多。
2: 为了欢聚，一群哥们喝着啤酒撸串看球赛，爽到爆。就是常常人走了，菜还剩半桌。
3: 哎，为了体面吧，业务应酬少不了，孩子升学结婚也都习惯办几桌，就是这种场合能吃干净的没几个。
0: 食物存在的理由或许还有很多，可当食物回归食物本身，它的存在只为人类生存的需要。
4: 宝宝，要好好吃饭才能快点长高高啊。
5: 弟弟，这饭可香了，我再分你一点啊，吃饱了我们才能帮爷爷奶奶多干点活。嗯，
0: 合理节约也是传递生的希望。从现在开始，让食物回归食物。
6: 什么？官方媒体招口才，融媒口才招新啦！4到16岁均可报名，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样样出彩。一线主持人亲自授课耶，高清演播室尽情登台，助力孩子自信坦荡，大胆把风采亮出来。学口才来融媒口才，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记住哦，是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
7: 在这座美丽的海岛上，住着一群无比可爱的人们，
8: 他们热情洋溢，他们勇敢坚强，他们善于在细微的生活里发现生活令人着迷的一面。
7: 还有他们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都爱听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当夏天的海风吹起的时候，
9: 各位听众大家晚上好，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
8: 我们的链接会再次打开，我们扬帆起航，我们永远炙热。
7: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10: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生，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

爱意东升西落，浪漫至死不渝。我们喜悦，我们欢闹，我们在这一刻重返年少。我们正年轻，音乐正流行。

0: 家好，我是李卓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1: 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名嘴亲自代课，演播室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官方媒体教口才，专业靠谱更出彩。4到16岁的小朋友均能报名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加666，名额有限，抓紧加微信抢学位吧。
2: 哎呦，真不错，就是这个味儿。
3: 喜欢我们的

0: 京剧表演，就给我们点个赞吧。
1: 新鲜呐、呀，
2: 这和演出现场唱的一样好听。
3: 谢谢大家对黄梅戏的喜爱，会唱的可以跟我们一起唱哦。
4: 动动手指，在家就能看大戏，真是太方便了。
2: 喜欢越剧的朋友，可以明天继续来我们直播间哦。
5: 大姐，起呀！
6: 哎呀，胡大姐的这身衣服可真好看。
7: 周末来现场看花鼓戏演出，我借给你穿，再拍个照。
4: 我国现存戏曲剧种348个，目前在直播平台开通直播的有231种，全年直播超过80万场，累计观看人次超过25亿，平均每场观看超过3200人次，相当于一场中型演出。其中90后00后占观众总数的52%。小屏幕，大舞台，弘扬戏曲文化。
6: 亲

0: 爷爷，你唱的是哪里啊？感觉好美啊，能带我去看看吗？
1: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请为下一代留住那些承载了时代记忆的古建筑，不要让孩子们只能在我们的回忆中。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
1: 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呢？
2: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3: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1: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啊、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3: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2: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1: 哎呦，
3: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啊？
3: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4: 城市间充斥着各种声音，它们彼此交融汇聚，形成城市的声音地图。我们在此相聚，相知，找回属于我们的自在，自此不再分别。
5: FM 91.6，海口汽车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在听。
6: 从摇滚到民谣，从经典到流行，无论是怀旧金曲还是时代新声，在这里总有一个旋律是你的回忆。车载电台调频 FM 91.6，车载网络平台蜻蜓 FM、 喜马拉雅、云听、阿基米德等客户端，搜索海口音乐广播，实时收听直播节目。微信搜索海口音乐广播，点击关注即可参与互动。 FM 91.6，海口音乐广播，自在音乐，自

0: 老爸后脚响叮当，上班路上没方向。
1: 昨晚熬夜太疯狂，通勤时刻没能量。
2: No！
3: 精神百倍，做好准备，段子手小马已就位。
2: 人别太醉，心别太碎，开心果送送说的对。
3: 困意踢出局，懒觉全抛弃，
2: 干活有力气。

0: 干活有力气，
1: 给我上班去。
0: 早上的7:37，早上的声音呢依旧是来自 FM91.6 海口汽车音乐广播正在为您做直播的早节目，
1: 给我上班去。各位早上好，我是小马。
0: 各位早呀，我是宋宋。
1: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欢迎大家在周四的早上继续来锁定收听海口音乐广播。同时呢，欢迎大家依旧是来关注海口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之后呢发送私信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直播当中来。另外今天是9月10号教师节，我们在这儿呢也祝全天下的教师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0: 是
1: 桃李满天下。
0: 你们估计现在已经出发去学校了，甚至有些已经开始看这个早读了。今天不放假吧？
1: 不放假
0: 啊，没关系，祝你们那个今天开心一点吧。估计很多学校好像会有一些教师福利。
1: 而且包括咱们整个海南啊以及海口啊这些各大景区都会有教师节的一些福利，比如说你凭借教师证啊，你去的话就是免费，或者是免就是有优惠，然后你带着随行的这个同行的朋友去，然后也会有一些相应的优惠啊。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周末很多景点不只是今天，就包括这个周末去的话它也是有教师节的福利活动的。所以大家可以去搜一搜，然后这个周末出去玩一玩啊。另外呢，学口才来融媒口才，广电主持人亲自授课，演播厅实景开课，实战练习看得见，开设普通话正音故事演绎朗诵演讲，引导孩子们勇敢开口，勇于表达，塑造自信大方的状态，让每一位宝贝站上舞台更出彩。4到16岁好小朋友均可以来参加融媒口才，生动未来。报名微信呢，可以搜索融媒口才首字母啊，融媒口才首字母加上666，名额有限，先报先得。大家想去的朋友可以来添加微信自行了解啊。
0: 是，同时呢，我们来关注到9月20号，我们联合海南众途旅行社专属有一个定制的金秋醉新疆双飞8日之旅，向各位再次发出邀请。我们去到很多好玩的地方，世界魔鬼城、喀纳斯，还有禾木村，还赠送您独家的这个千回西域表演和热闹的篝火晚会，让您沉浸式的感受异域风情。全程呢是2+1陆地头等舱大巴车，全程网评4钻酒店加一晚舒适酒店，还有阿勒泰的冷水鱼宴、新疆大盘鸡、羊肉手抓饭等等，这样的一个双飞8日的秋天梦幻之旅，每人的价格是6980块钱，还包含了往返的机票啊，非常的划算。如果想报名的话，您可以直接拨打报名热线或者添加这个号码的微信1397662042 1397662042，或者各位可以直接发新疆到交通954的微信公众号，可以了解详情。
1: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周四早上朋友们发来的留言消息。浩然哥说，马公子甜妹早上好啊，周四了，希望早上别下雨。这个要求应该没什么问题，因为这段时间不太会出现早上下雨的情况。
0: 是，昨天晚上下了一阵儿。
1: 因为一般都是说是午后会有雷阵雨，但是基本上午后可能也不会太有啊，一般。还有不负遇见说，送的小马早上好，打卡占个位置，欢迎。
0: 早上好，早上好。
1: 还有铃铛说，今天天气好舒服啊，有一点凉凉的，还有一点太阳。哎呦，何止一点啊，今天那太阳怪晒的嘞。还有碎银几两呢，说一路向东，这阳光特别刺眼。
0: 是，你要是沿着那个南海大道，然后自西向东。确实，把墨镜也戴上，把那个遮光板也遮上。还有刘亦菲呢说，小基数真的太难杀了，秤怎么都不动，奖励自己一杯新品，就当长肌肉了。长肌肉了。对呀、你边练边减的话，那确实是你掉的那个，它那个肉不是不掉，它是转换了，把那个肥肉转成肌肉了，我们就这样安慰自己啊。
1: 棉老师

0: 真的说，你说这个人呐，就开这么快，差点撞着我了。
1: 嗯，
0: 要不是我看见他屁股上有车贴，我都不可能刹车。
1: 就是这么猛，一大早开车，
0: 这还贴了我们这么多车贴呢。
1: 是。
0: 然后还有小鱼说：“我来了，早上好啊。”
1: 早上好，小鱼，这是要睡懒觉就睡，不睡懒觉五点多钟就起床。
0: 嗯，
1: 你这个作息也真是啊。
0: 还有小东东呢说：“小马宋宋早上好，祝小马祝宋宋老师小马老师节日快乐。”
1: 哦，我们俩也能过上节。
0: 我们俩还能叫老师呢。哎呦，老师是个尊称，不代表我们的职业啊。
1: 是，他说万事如意，平安喜乐。
0: 谢谢谢谢谢谢
1: 谢谢。现在好像各行各业称呼这个同事之间或者管其他行业的人的一个尊称都是什么什么老师。
0: 这是一个可能是一个社会上或者是职场上的一个通称吧。
1: 对。
0: 然后在我们那边，尤其是山东济南比较突出，就是不管你是做什么的，只要见到你都叫老师。
1: 你们应该叫老婶儿吧。
0: 老婶儿，
1: 老婶儿，
0: 就是翻译过来就是老师那两个字儿嘛。
1: 老师，嗯，
0: 对，就基本上你碰到陌生人之后，你不知道他叫什么，不知道怎么称呼。
1: 哎，老师，
0: 你就叫老师。对，你叫老师好，绝对没毛病啊。
1: 对，尤其是对于我们这个行业来说，如果出去见到同行了之后，你不知道的人怎么称呼，就尊称一声老师准没错。
0: 是，
1: 嗯。
0: 然后还有浩然哥说祝甜妹节日快乐啊。
1: 哎，你别说，蹭吧真能蹭吧上这个节日。
0: 嗯，
1: 硬蹭啊。
0: 是，
1: 咱们还是把这个节日快乐反弹给更多的真的在这个教学岗位的老师们，你们辛苦了。
0: 嗯，
1: 我们接下来呢也来看看这三天的一个天气情况，看看是否还会下雨呢。天气早知道，
2: 周围的人都在关心你飞得高不高，而我们关心你热不热，你冷不冷。天热多补水，天冷要添衣，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
1: 给我上班去，和你过四季。我们来关注到未来三天的海口天气。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多云有阵雨，局地呢中到大雨，市区气温25到32度，乡镇气温24到34度。9月11号星期五，多云有雷阵雨，24到31度。9月12号星期六，多云有雷阵雨，24到31度。这三天呢，今天的雨量应该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可能会有局地中到大雨，大家出门记得带伞，然后如果遇到这个雨天下雨的情况的话呢，注意减速慢行啊，
1: 是
0: 路滑。
1: 这两天最高温度还可以，31、32度啊。
0: 嗯，
1: 但是中午还是会，就是体感方面还是会有一点点晒的。
0: 嗯，
1: 然后小鱼呢说，我昨天晚上吃完晚饭大概是10点半，然后就睡着了，所以5点多钟就睡醒了。
0: 嗯，
1: 哦，闹半天你跟我不一样，你不是那个规律性熬夜。
0: 嗯，
1: 我们是属于规律性熬夜，你不太规律，你有的时候早睡早起哈。
0: 大半夜晕碳了。
1: 是。
0: 还有刘亦菲呢说，图片忘配了啊，喝了一杯。
1: 哦，这个是那个瑞幸跟悠悠的新联名是吧。
0: 嗯哼，
1: 真是可爱这个小悠悠。
0: 哎，我们接下来呢也跟大家分享到一些新消息啊，一块来看一看最近都发生了哪些新鲜事儿。
1: 是，我们先来看到这个消息啊，因为刚刚不是说9月10号教师节嘛。
0: 嗯，
1: 然后是不是从今天开始那个中秋跟国庆的票就开售了呀？
0: 今天的话应该是可以买9月24号的高铁票，
1: 是吧？
0: 啊，从今天开始已经可以开始买九月底的那个高铁票了。
1: 是，
0: 然后大家如果说想买中秋节当天的话，那就是应该是明天上午的9点钟左右就正式开票了。
1: 嗯，对，今天开始，反正就是从今天开始卖的是9月24嘛，然后明天就是9月25嘛。
0: 嗯，
1: 然后一天往一天，
0: 对，
1: 往后拖。然后从9月10号起呢，这个也是我们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获悉到的。铁路部门呢，在现行的这个铁路畅行常旅客会员服务的基础之上，对常旅客会员当中的教师实施了积分优惠。
0: 嗯，
1: 这个是昨天的一条新消息。铁路畅行的常旅客会员中的这个教师呢，在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的教师资质信息核验的专区来登录，与教育部全国教师管理信息系统中的这个信息核对一下，验证一下啊，验证你是教师之后，乘坐9月10号到12月30号的这个旅客列车，到站之后就能获赠票面金额10倍的积分。
0: 嗯，
1: 是普通的这个常旅客，是我们这些普通人的2倍。
0: 是。
1: 嗯，
0: 然后如果是普通旅客花费1000块钱购票，乘车到站之后呢，可以获赠5000积分，抵50元使用。那常旅客会员中通过资质核验的教师，那同样花1000块钱的话，那你就可以获得10000积分，就比我们高5000啊。
1: 嗯，
0: 抵100元使用。这个会员积分呢，可以用于直接去兑换火

0: 折票，或者是办理座位升舱，还是蛮有用的。然后除此之外呢，还会有在九月底，就是中秋国庆的这假期期间，它不是说所有那个放假那几天都覆盖啊，可能就是覆盖几天，在内地的几班高铁，它会额外开夜间的高铁。
1: 哦，
0: 正常的话，一般高铁可能到晚上10点、11点差不多结束了吧。
1: 嗯，
0: 但是根据介绍呢，说是差不多在，尤其是中秋节那几天，会有夜间高铁夜班啊。
1: 嗯，
0: 大家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上12306上面去看一看，提前定一个闹钟去抢票。
1: 是，这个好像是除了有这个教师资格证之外，还得有这个工作的单位啊。
0: 嗯，
1: 就是不是说有证就可以，得是确实
0: 在
1: 岗的教师。对，是，这个是在今天的这个教师节12306新增的一个教师积分的一个小优惠。
0: 嗯，
1: 我们在岗的教师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这条消息。
0: 是，
1: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看看还有什么新鲜事发生呢。资讯也有趣，
2: 刚出炉的热点新闻，
3: 圈里圈外新鲜动态，
2: 优质的早安资讯已加载，
3: 带着这些讯息
2: 去和今天的美好撞个满怀，
3: 给我上班去，
2: 资讯也有趣。
1: 各上班去，资讯也有趣。我们先来关注到一系列的消息。
0: 9月8号呢，多家媒体报道称，太子奶的创始人李图纯在9月7号是于北京去世，终年66岁。在上世纪90年代20到21世纪初呢，太子奶曾经是乳酸菌饮料的巨头，从2001年到2007年，销售额从5000万元增长到了30亿元，巅峰时期的市场占有率呢，一度是达到了76.2%。那在2011年呢，太子奶是因为经营问题重新进入了重整程序，在2012年并入了三元股份体系，那李图纯也彻底失去了太子奶品牌。从此之后呢，太子奶的经营也是持续低迷。那根据三元股份的历年财报，从2012年到2025年，太子奶12年连续亏损，累计净亏损大概是达到了2.7亿元。那2025年的营收也仅有3098.68万元，相较于巅峰期的30亿元的规模呢，缩水了将近一倍，99%。那在期间呢，太子奶是只有2年实现了盈利，其中呢，2015年盈利达到了5万元，而在2019年是主要依靠政府补助实现了5058万元的利润。那现如今，太子奶仍然在线上销售，但是产品是已经由改由河北晋州来生产，湖南株洲的生产线暂时就没有再生产了。
1: 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喝过这个啊。
0: 嗯，
1: 我们再来关注到一条消息，看到有韩国的知名医美预约平台叫江南姐姐，近日呢发生了个人信息泄露的事件。这个平台运营方呢，在9月7号的时候发布通知说，因为系统的部分功能遭到了异常访问，共有219665名海内外用户受到了影响，其中呢包含了481名中国大陆用户和4218名中国台湾地区的用户。
0: 嗯，
1: 这次泄露的信息呢是比较敏感的，除了个人信息之外呢，还有涉及到的手术，还有医院名称、医生、预约时间、就诊原因、就诊的状态，还有照片等等这些比较详细的就诊详情。
0: 嗯，
1: 然后他们的这个平台运营方说呢，发现异常之后呢，已经立即封锁相关访问通道，并且采取了紧急的安全措施。同一攻击者后续还再次尝试了入侵的这个通道，但是已经被封锁了。目前呢，已经向韩国的互联网安全局来通报，并且逐一通知受到了影响的用户。同时呢，也警惕所有的用户啊，尤其是用过这个江南姐姐这个平台的所有朋友们，要警惕陌生短信、电话和邮件，防范个人信息呢被进一步的利用。
0: 接下来关注到软件方面的一个消息，9月8号呢，旅行青蛙中国之旅宣布将会在2026年12月8号正式停止运营，并且呢已经关闭了全平台下载、充值以及新用户的注册渠道。这个旅行青蛙可能很多朋友在18年，应该是2017-18年那会儿会比较火啊。这款游戏呢是在2017年上线的，2018年在中国爆火，是 App Store 下载量一度达到1000万次的一款游戏。那其中呢，中国用户占比是达到了95%，日活峰值达到了763万。在游戏当中呢，就是你会扮演一个相当于是主人吧，然后会养一只小青蛙。这个小青蛙呢会到处出去旅游，然后会给你带一些各种各样的伴手礼回来啊。但是这个游戏中的玩家是没有办法控制你的青蛙的旅行路线，只能给它准备好食物跟行李，你就把它放出去。放出去之后呢，它会不定期的

0: 一回明信片，就有种儿行千里母担忧的那个感觉啊，因此呢也被玩家称为佛系养蛙。后来在2020年的旅行青蛙中国之旅正式上线，陪伴了一批玩家走过了六年的时光。那如今停运消息公布之后，官方公告下面也有上万条的评论，很多玩家也翻出了过去收藏的明信片，告别自己的蛙儿子。
1: 嗯，
0: 但是呢玩家的情怀最终也挡不住商业的压力，官方早在2024年就表示游戏基本是处于白打工的状态，并且逐步缩减了运营成本，而部分渠道呢也在2025年就停止运营了。那随着移动游戏市场以及短视频的不断变化，这种每天只需要打开几分钟，甚至说好几天不打开的也没有关系的这个慢游戏呢，似乎是很难适应目前的一个竞争游戏环境了，所以它在今年年底就要正式停运了。
1: 是，这个好像很多朋友都玩过，然后有段时间非常的火，
0: 嗯，
1: 养这个小蛙啊、哦。
0: 但是它虽然说是停运，但是到年底之前，它会给大家做一个退款清算。如果说大家有、玩这个游戏，往里面充了一些钱的话呢，它会逐渐的给大家去把这个钱退掉。但是具体怎么退呢？大伙儿可以去看一下它官网发布的一个那个退钱的规则啊。
1: 是，我们再来关注到迪士尼，9月8号，迪士尼中国与上海九世动鱼文旅集团呢是宣布开展为期3年的一个框架合作，双方呢将围绕着体育赛事线上现场体验、主题产品和零售互动、还有社交传播等领域展开合作。首个合作的项目呢将落地2026上海劳力士的大师赛，10月5号到18号期间呢，全新的网球主题形象的米奇将亮相赛场，并且参与到赛事的互动，还有球迷的见面等等活动。ACE 盟友天地呢还将打造出奇制胜主题快闪空间，推出了像服饰配件、毛绒玩具、潮流收藏，还有生活方式以及宠物用品等等主题。此外呢，球迷还可以购买上海劳力士大师赛啊，加上上海迪士尼乐园的这个联票。那么未来三年呢，双方还计划将推出更多融合体育、娱乐和迪士尼 IP 的一些跨界项目。
0: 接下来关注到科技方面，9月9号凌晨呢，小米辟谣发文说是在9月8号的晚上，有一名客户在试驾鹏程的途中呢，路口转弯的时候，为前车让道，因为紧张将油门当作刹车误踩，意外驶出车道。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人受伤，请大家知悉放心。在9月7号晚上呢，小米秋季旗舰新品发布会当中，雷军也是正式发布了小米鹏程 N70 Pro、N70 Max 以及 N90 Max， 还有全新的 N90 Max 探索版四款新车，售价区间呢是在20.99万到29.99万，鹏程的产品矩阵也是就此落地。
1: 是，昨天又看到了很多的视频，这这那那的啊，反正哎，那他们这种试驾把车开坏了，算谁的呀？
0: 这个开坏了的话，大概率还是要以开车的人为主吧。
1: 我觉得也是，
0: 应该还是以客户为主。
1: 对，应该我们在试驾之前都签了那个名嘛，都签了那个什么试驾协议了，应该是。
0: 毕竟车是你开的嘛。
1: 对呀，反正试驾也是要谨慎一些啊。
0: 对，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老凤祥，我们了解到呢，老凤祥将要推出一款黄金版 AI 吊坠。这个呢是采用了传统的黄金葫芦的造型，由润芯科技负责这个整机的软硬件的研发，或搭载字节跳动豆包 AI 的大模型。从曝光的这个图，我们能看到的这个图来看呢，吊坠的底部是配备了一个摄像头，预计呢是可以支持夜间的智能的间隔拍摄，并且呢通过 AI 识别场景啊，筛选片段呀，还能自动生成 Vlog。同时呢还可以搭载麦克风，支持 AI问答、录音记录、智能搜索，还有 AI 记忆等等功能。这个跟那种摄像头是什么区别呀？
0: 感觉就像一个
1: 隐形摄像头，
0: 伪装起来的微型摄像头。
1: 是，
0: 而且而且之前老凤祥呢也探索过这个 AI 眼镜产品，这次眼镜呢转向黄金吊坠，就是进一步把传统黄金饰品跟 AI 硬件结合了，就是你自己脖子上挂一个这个 AI 的摄像头吊坠儿，对吧？就好像你挂了个行车记录仪一样。
1: 是。
0: 然后老凤祥呢，2025年末是拥有5355家门店以及加盟店，他们庞大的线下销售网络呢，可能会成为新品落地的重要渠道。那如果说最终这款产品上市了的话，那可能最大的看点就不是说 AI 有多强，而是说买这个黄金葫芦，顺便有一个 AI 的入口，黄金负责信息。 消费者 AI

0: AI 负责增加产品的新鲜感。
1: 是，但是这个就是一个隐形摄像头塞到这个黄金吊坠里边啊，其实看起来挺怪的，但是这个多少钱不知道。
0: 就是给人一种又值钱，好像又……
1: 但是这俩结合起来确实很值钱。
0: 又值钱，但是看起来一结合起来好像又不是那么完完全全的值钱那个感觉。
1: 是，而且它这个不是正反面都有这个葫芦的花纹的，它是只有正面有葫芦花纹，然后反面就是完全平的。
0: 大家就当是自己当挂了一个那个执法记录仪吧，
1: 对，类似吧，反正是啊。
0: 是，
1: 我们再来关注到职场方面，这个寿司郎怎么又上热搜了呀？9月6号呢，有网友自称是寿司郎石家庄万象城店的这个员工，发了一个帖子，说因与这个代教教员发生冲突，他要求我用双手捂热冻虾，导致双手冻红灼痛啊，并且感觉是人格被侮辱了。然后9月8号呢，寿司郎是回应了刚刚那条消息，说涉事的做法并非正确的解冻方法，属于部分员工的一个错误操作。目前呢，公司已经对所有的门店开展了全面的排查，并将错误这个操作来彻底的纠正。寿司郎还表示呢，说一般的这个食材啊，应该是在解冻冰箱当中来进行冷藏解冻。涉事的员工呢，已经依规记过，并且重新接受强化培训了。公司呢，也将对全门店开展教育强化。
0: 这个事儿，他这个员工不是跟人家发生冲突之后被人家恶意要求用手去捂那个冻虾吗？
1: 是发生冲突之后。
0: 这跟他解冻什么方法好像没什么关系吧。
1: 我现在不太理解，是发生冲突之后，然后这个教员让他，那你用手把这个虾给捂热了吧，
0: 听着像气话。
1: 还是说因为这个让他把这个用手给捂热了，所以导致了冲突
0: 啊？
1: 反正不管怎么样，这个教员你不管是气话还是怎么样的，你用这个手让人家把这个冻虾给捂热了，多多少少都有些问题啊。
0: 反正对这个卫生这块来说肯定是不合规的啊。
1: 对，而且这个寿司郎最近也是频频上热搜，我觉得他们自己确实也应该内部的再继续整顿一下吧。
0: 风铃的说，宋总有人想你了，这么大一喷嚏，
1: 别提了。
0: 你是不是在车上骂人家来着？
1: 别提了，你少骂我两句，真的比什么都行。
0: 你这叫什么？你这叫此地无银三百两。
1: 然后刘老师呢说，哎，刘老师应该是真老师吧？刘老师说，30讲台20载，一片丹心秉良知。
0: 哎，
1: 那应该刘老师祝你真的教师节快乐啊！
0: 是的。韩呢说，这个青蛙我小时候也玩过，没想到一直在呢啊！而且我那个青蛙呢，记得好像当时是一去不回了，
1: 一去不回了啊！
0: 你应该是，他应该是一去了一个周，然后你那一个周没打开，后来就没开过了。他有的时候确实是会出去很久。
1: 是，他现在应该是真的一去不回了。记得不给他把干粮备好，可怜的小蛙。
0: 我还记得我当时玩的时候，出去大概真有一次出去了一个多周，然后回来给我带了好多伴手礼，什么
1: 天哪，
0: 福达摩呀，然后这个。什么小盒子里头装的月饼还是啥的啊？
1: 哎呀，你这挖耳朵没白养！
0: 哎，出去一趟那个包裹回来装满了，这太厉害了。
1: 行，你这挖耳朵真行。
0: 刘亦菲呢说，昨天晚上回来，小朋友跟小鸡两个人去房间写作业，我在厨房做饭，没想到他出来了，然后不小心踩到小鸡了啊！真的尾羽全都踩掉了，然后吓得嗷嗷叫，骂的可难听了。半夜起来看了几次，幸好没什么问题，状态都挺好的。早上看稍微有点瘸，不然我就要哭死了。
1: 天哪！
0: 啊，你给人家尾巴都踩掉了，人家可不骂你吗？
1: 没事，你看你小鸡那么小一个，我家小猫那么大一个，我还经常踩它呢。踩完之后也骂得特别难听。
0: 不打起来就行啊。
1: 没事没事，他们有那个自愈功能啊，今天都给他吃点好吃的就行了。我们先来进入到整点宣传，稍后还有更多的新鲜资讯，稍后见。
2: 大家好，我是李秋雄，这里是 FM91.6 海口音乐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自在音乐自在听。
3: 没有人会作对，没有时间浪费，做好准备，心跳起飞。
4: 平安守护第一期惠民保险推广季来了，车险、家财险、健康险、企财险、工程险、责任险等险种多又全，平安保险保平安，省心省时又省钱，详情请咨询4008-604008-60。
5: 一首动听的歌曲背后，是音乐人灵感的迸发；
6: 一部感人的作品背后，是创作者智慧的结晶；
5: 一枚小小的商标，饱含着设计者辛勤的汗水；
6: 一项成功的专利，凝结了发明者多年的心血。
5: 不负